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戏曲舞台上，杨家将一直是观众们喜闻乐见的剧目，曲折动人的情节、忠君报国的精神一直被观众们津津乐道。而我们今天要说的《金沙滩》就是杨家将的代表剧目之一。那么《金沙滩》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它的真实背景又是什么呢？历史上的杨家将究竟是什么形象？为什么杨家将的故事一直受到大家喜欢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有铁相约，为了何事？
2: 只因南伯伯和雷动干戈，为此设下双龙大会，特邀宋王前来赴会，两国修好。
1: 朕乃人一之位，
3: 见得起。
2: 求宴拜下。
3: 求宴拜下。
0: 在杨家将的故事中，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就是金沙滩之战。这段故事先后被京剧、秦腔、晋剧、蒲剧、保定老调等多个剧种搬上舞台。那么在戏曲中，这个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话说宋太宗赵光义急于与北辽西战和谈，率杨家将亲赴幽州议和，结果中计被困，粮草断绝。佘太君闻讯，带领杨家女将赶往救援。辽方在金沙滩设下大宴，迫使宋王赴宴签约。杨继业用计命杨大郎假扮宋王，率领六兄弟同往金沙滩赴宴。杨家将为使宋军安全脱险，将辽兵牵制在金沙滩，展开了一场殊死血战。这一战中，杨大郎替宋王战死，杨五郎心灰意冷，在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杨七郎突出重围去搬救兵，被潘仁美用箭射死。七郎八虎零落殆尽。可以说，不管在哪个剧种里，金沙滩这一段都弥漫着悲壮的情绪。
4: 千个铁马趁威风，开疆扩土任纵横。金沙滩前双龙会，要把宋王

了知天庆忙，只因南北不和，雷动干戈，为此在金沙滩设下双龙大会，约请宋王前来赴会。

0: 也好在酒席宴前将他杀死，宋氏江山岂不唾手而得？也曾命驸马韩昌前去下师，未见回转，小犯的伺候了。
1: 好，走。
2: 杨家将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成为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精神寄托、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在漫漫长河中，伴随着杨家将这个英雄群体，许多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诞生了，一个个鲜活而感人的艺术形象来到了大众的生活中。那么金沙滩之战的故事原型是什么呢？跟咱们河北又有什么关系呢？话说北宋宋太宗赵光义自登基大宝以来，时刻想收回幽云十六州，以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这其中以雍西北伐最为惨烈，而雍西北伐就是金沙滩故事的大背景。可以说这次北伐主要的导火索来自雄州，就是今天的雄安新区一带，其焦点也未曾离开过雄州，所以呢，我们还得从头说起。雍熙二年，雄州换了一位知州，雄州来了北宋历史上第一位皇亲国戚贺令图。贺令图是赵匡胤的大舅子贺怀朴之子，是皇亲国戚。贺令图到了雄州以后，就想着如何建功立业，好好在太宗面前表现一番。终于让他等到了机会。辽景宗耶律贤在打猎途中染疾驾崩，新主耶律隆绪登基，年仅16岁。皇后萧绰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身份也从萧皇后变成了萧太后。贺令图谍报获之后，就想劝太宗北伐收复失地，他担心力量不足，就联系了一帮人写了一道奏折上报给太宗。其实这个情报宋太宗早就知道了，但是经贺令图等人说出来，就触动了太宗潜伏在心里的那根弦，他早就有心思想北伐建功了。有了这道奏折，太宗立即朝议商量北伐的事儿，没想到很多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刚刚出任参知政事的大臣李治就上书，大致意思是说，想一下攻取幽州很困难，粮草储备和炮具实弹获取都非常困难，他认为这项军备如果不事先预备好，攻取幽州胜算很小。也就是说，李治其实已经预见了结局，他劝太宗呢不要亲征，但是宋太宗赵光义北伐的意志非常坚定。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到二月，宋朝军队做出了部署，分三路向燕蓟挺进。其中东路统帅是河北名将曹彬，从雄州出发，兵锋直指幽州。中路以田崇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虎岭，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涞源县，也向幽州开进。西路则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帅，贺怀朴为先锋官，率部出雁门关。按照战略意图，大有纵深自北向南包抄幽州的动向。三路宋军先后出发，由于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辽国方面直至同年3月6日才得到消息。契丹在明确了宋朝军队的进攻方向以后，也做出了相应的部署。做出部署的就是年仅30出头的年轻的萧太后萧绰，他令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对付东路军曹彬部队，大将耶律胡轸为都统帅，率军增援株洲，对付中路军田崇进和西路军潘美。战争很快打响，可惜曹彬未能体会宋太宗的战略意图，在整体作战当中未能完全遵循这个战争的程序。曹彬一路10万人在固安之南与契丹展开大战，大败契丹，攻克固安。

接着曹兵继续挺进，拿下新城，大军直抵涿州城下。结果涿州守将出城迎敌，当即被斩于马下，辽军四散奔逃，宋军士气大振。曹兵派遣部队继续率轻骑兵渡过拒马河，去城南视察敌情，准备随时接应前来的部队。可是宋太宗闻讯，认为曹兵夺取涿州的时机非常不对，太早了，不能算作迟重缓行，因为这样一来，契丹有可能认为全面的战争已经在各条战线爆发，很可能分兵据守各地，那样的话就会增加潘美西线和田重进中线的进攻难度，如此四路合围的计划就很难实现。说白了，曹兵孤军深入，没有从全局出发，所以曹兵每一次捷报都令宋太宗惴惴不安。曹兵行进速度过快，会导致粮草供应不上，宋太宗更担心辽军截取粮道。后来的事实证明，宋太宗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辽国大将耶律休哥在援军未到之前避免与宋军交锋，所以耶律休哥采取的是战术骚扰，断粮道，白天精锐进出虚张声势，夜里率轻骑兵对宋军进行袭扰。耶律休哥还暗中派出一个小分队设伏宋军两翼，断其粮道，疲惫宋军。这耶律休哥呀，是辽国的一代军神，是草原三大战神之首，从来不打没有把握之仗。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断绝宋军粮草的机会。此时中西两路都传来了好消息，中路军的田重进在飞虎口击败辽军，攻占多个城池，西路军的潘美也捷报频传，杨业、王贵、贺怀普等人多次击败辽军，也先后攻占数个城池。而曹兵的部队在占领涿州仅十多天后，就用了100万斤粮食，马料还不算。没办法，因为缺少粮草，曹兵无奈地选择退军，退到雄州，也就是刚出发的地方，在此补充粮食，保护粮道。这就等于说，大军从攻克之初返回了原始地点，等于啥事没干，白白消耗了100万斤粮食。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此。当宋太宗得知曹兵退兵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他说，哪里有敌人就在前面，居然退回去找粮食的，这不是闹着玩吗？太宗马上遣使者阻拦曹兵，让他停止撤退。太宗让曹兵循着白沟河去新城与大军会合，在那里养精蓄锐，以壮声威。当时潘美、田重进克服六个州郡，而东路的曹兵和另外一支部队也只攻下了涿州、固安和新城，而涿州也会因为曹兵的撤退而被契丹失而复得。这时候东路军的将领们开始眼红了，因为看到别人的部队都因为打仗得了不少好处，而东路大军的兵力要比那两路强得多，却不能攻城拔寨。于是东路军的将领们纷纷议论，各抒己见，但是都主张和契丹大军正面对决，全力进攻。曹兵一看众将全力主战，他没办法，只得听各位将领的意见，在补充粮食后引军北渡白沟河，和耶律休哥大军对垒。宋军向涿州进军，而耶律休哥以逸待劳，一部分兵力阻击东路宋军，使得宋军且行且战，行动迟缓，100里路竟然走了20天。由于途中缺水，曹兵的部队困乏不堪。再次攻陷涿州后，曹兵得知萧太后和辽圣宗率大军已经到达涿州东面50里处，大有会同耶律休哥前击东路军之势。这时曹兵的部将建议他再次撤离涿州，说这是太宗的主意。于是曹兵让他携带城中民众向南撤退，自己亲率主力断后。发现宋军撤退，耶律休哥迅速抓住。

0: 主战机，立即率领精骑兵向他发动冲击。当时天降大雨，败退的宋军在泥泞中艰难跋涉，士气低落，将领们也无法控制。宋军两度往返涿州，兵疲将乏，在辽军骑兵不断的冲击下，宋军大败，曹兵败逃。五月初，耶律休哥的骑兵在齐沟关追上了逃跑的宋军，这支疲惫之师霎时崩溃。曹兵率领溃军连夜抢渡拒马河，结果慌乱中人马自相践踏，伤亡甚多。宋军残部好不容易逃至易水南岸，又被耶律休哥的骑兵追上，前后死者数万人。杨家将当中著名的桥段三郎马踩如泥，就是说的这一段。听闻东路军大败的消息，宋太宗大惊失色，急忙命东路军各将领在边境驻防，并召曹兵等人回京面询，又命中路的田重进率军屯于定州，西路的潘美撤往代州。此后宋辽又进行了几次战争，尤其是高梁河一战损失惨重，基本宣告北伐失败。在此之后，宋太宗及群臣从战争的现实中逐步改变了对辽的策略，积极主动谋取和平。宋太宗对辽策略的重大转变也间接促成了宋辽双方达成澶渊之盟，让宋辽得享百年和平。而杨业作为西路军的副帅，就是在这次北伐中殉国的。杨家将最早的统帅就是杨业，又名杨继业。他原是北汉的大将，北汉被宋朝降平以后，他就做了北宋的将军。因为他能征善战，骁勇无比，所以人称杨无敌。公元986年，在燕云十六州的战争中，由于主将潘美和监军王申的错误指挥和掣肘，杨业战败，被辽军生擒。杨业之子杨延玉以及部将王贵、贺怀普都全力力战而死，杨业被擒不屈，绝食三日而死。当然在戏曲当中是说杨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关于这一幕，电视剧《少年杨家将》当中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1: 杨业，你看看我们的大辽将士是多么的仁慈啊。
2: 天灵，你一生都在利用人性的弱点玩弄人性，可惜你今天碰到的是我杨业，是我们杨家军，你撼动不了我们。
1: 我虽然撼动不了你们杨家军，但是我玩弄得了你们的皇上。你们的皇上不再相信你的忠诚，也不再相信你们的杨家军了。他害得你杨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已经被我弄得好坏不分，忠奸不明了。更重要的是，他还要让宋氏江山拱手让与我大辽，他很快就会跪在我天灵的脚下，祈求我的宽恕。杨业，你还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
2: 皇上放心，杨业宁死不会低头。天灵，你别得意，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杨业就是一死，也要唤醒皇上。苍天可见，我杨业保卫大宋至死方休。皇上，我杨业宁为树木不为底莲，我要让你看清楚谁是忠良，谁是奸孽。

常言道，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不夸张，不典型化，不脸谱化，不杂曲塑造，

0: 杨排风等家丁丫鬟等也要继承一致战斗。所以我们今天所知所见的杨家将故事并非历史原型，而是经过了艺术家的美化和再造。而金沙滩作为秦腔的传统剧目，是一出文武老生唱作并重的戏。这个戏既有酣畅淋漓热耳酸心的大唱段，又有炽烈火爆的大开大合的动作戏，也有体现父子情兄弟情的至亲至爱的场面，是一出难得的好戏。我们来听一段秦腔的唱段。
1: 众孩儿，你们那个请愿报上人家大兄长一本金沙滩敷衍愿去者幸福一生，孩儿愿去，他用活人儿郎连连儿郎走东西。

0: 是一定
1: 对
0: 方才为父迎门挑枪，可是你应付一声
2: 死而应付一声
0: 奴才打的奸杀派哪来的好酒好宴，分明是我摆下一座杀人的战场，你可敢抢去吗？
2: 哎呀爹爹，
1: 慢说，金沙滩是一座杀人战场，这就是龙潭虎穴喊了一冤枪。
3: 在戏迷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杨继业点子越点越少，每每看到蛇子点子都让人心酸，尤其是点子这一则戏只有十几分钟，仅几句念白，但却看得让人心酸悲伤。戏的主要看点是大刀苏门和数次点子的过程，杨继业通过肢体表演与紧锣密鼓的鼓点配合，把盼子、望子、狮子、痛子的内心表现呈现得淋漓尽致。一般的点子都是三次，先是杨继业一个人从上场口上四下观望，马上搜门，下马之后走上高台，再次瞭望酣战中的儿郎。此时舞台上出现孩子们的身影，先是五郎上，紧接着六郎上，最后七郎上。杨继业用手点数，发现只有三个孩子，心情稍显焦虑，四处寻找。此时姬月更加紧张，孩子们再次依次上场，杨继业依旧只看到三个孩子，这令他更加焦急。紧接着是第三次点子，杨继业此刻确认八个儿郎只剩三个，悲痛不已，从高台上下来参与战斗。三次点子在表演上一次比一次情绪激烈，层次分明，凸显了杨继业悲痛不已的心情。那么话说回来，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究竟是什么样呢？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广泛流传于民间呢？我们都知道杨家将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初年，但是在北宋中叶的时候就已经迅速流传于世。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写过一篇文章，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是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并且指出杨家将的故事在当时社会上就已经广泛流传开来。到了南宋，民间艺人们把杨家将的故事编成了话本，在民间越传越盛。

0: 由于北宋最终为外族所灭，南宋移民崇拜英雄的心情非常强烈。杨家将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被民间艺人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和艺术的夸张，许多神奇的故事和人物不断被融入。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宋移民徐大超所著的《于禁录》，书中把杨延昭同时代的将领杨嗣的功绩附会到了杨延嗣的身上，又创造出了杨宗保，还构想了杨家将父子舍命救宋太宗的情节。到明朝中后期，朝廷积弱，外敌虎视，这种局面与宋朝何其相似，杨家将成了借古言今的最好题材。另一方面，明朝政府也非常推崇杨家将，希望借此宣扬忠君的思想。民间艺术家在传说和戏曲的基础上改编出历史演绎小说，如明代纪振伦的《杨家将通俗演义》和清代熊大木的《北宋志传》，这两部书使得杨家将的故事定型，为后来的戏曲和说唱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明清两代戏曲舞台上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剧目就有360出之多，直到今天，京剧和其他地方剧种还经常上演四郎探母、穆桂英挂帅等剧目。这些小说和戏曲与真实的历史出入很大，都是英雄的传奇。20世纪80年代，评书艺术家刘兰芳的《杨家将全传》说的铿锵悦耳，达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各种版本的影视剧层出不穷，先后20多次被搬上荧幕。不仅如此，就连杨家将的连环画先后都几十次出版，其中人民美术社上世纪50-60年代的版本，95品相的价格已经达到了8000到15000元左右，颇具收藏价值。那么，为什么杨家将的故事经久不衰，广受大家喜爱呢？杨家将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深入民心，首先就是因为其动人的情节。爱听故事是人的本性，更重要的还与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纵观中国历史，北宋被金人所灭，南宋被蒙古所灭，明代在恢复汉人的政权之后又被满清所灭，清朝又一度面临列强瓜分。在中原大好河山饱受铁蹄践踏的时候，人们需要保家卫国的英雄，而杨家将就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于是杨家将在传颂的过程中不断被丰富充实发展，杨家将成为人们心中保家卫国忠贞不屈的一面旗帜。这种精神力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崇高的，是鼓舞人心的，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沉淀变得更加光辉璀璨。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起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英雄救美是很多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明朝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写的《警世通言》中，就有一则美女和英雄的故事。这位英雄就是咱们河北涿州人赵匡胤。只不过这一次美女和英雄的故事让人有些唏嘘，这就是宋太祖千里送金娘。尽管如此，这则故事依然被多个剧种搬上了舞台，昆曲、河北梆子、潮剧、河南曲剧、豫剧、云南滇剧、安徽淮剧、福建湘剧皆有此剧目。那么赵匡胤和金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段传奇的故事又是如何在舞台上被演绎的呢？千里送金娘讲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还没当皇帝年轻时的事儿。年轻时的赵匡胤武功高强，一身正气，爱打抱不平。因为看不惯昏君汉隐帝刘承佑在开封大闹御花园，受到了汉隐帝的通缉，于是赵匡胤就亡命天涯，逃到了山西。到山西后寄居在他叔叔的道观里。偶然有一天，赵匡胤突然发现在道观之中有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就是故事的主人公赵金娘。道观之中怎么会有女子呢？原来这个女子呀是被土匪劫持而来的，两个土匪头子都想娶了金娘，为了不闹矛盾，他们决定再去下山抢一个女子重新分配。可是没想到土匪去了一个月之久都还没回来。得知此事的真相后，赵匡胤一怒之下砸了道观。由于金娘回家的路途遥远，太原到蒲州距离有900多里路，一路上很凶险。为了保护金娘，赵匡胤决定护送金娘回家。同时为了避嫌，赵匡胤还和金娘结拜为了兄妹。这一路上赵匡胤对金娘照顾有加，言语之间了解过后，金娘逐渐地对赵匡胤产生了好感，于是呢向赵匡胤表达了心意。没想到赵匡胤一口回绝。回到家后，金娘的父母和哥哥都十分高兴，好好的款待了赵匡胤。但是他们转念一想，金娘17岁，生得如花似玉，两个人一起走了900多里路，不可能什么事儿都不发生。于是金娘的父母提出把金娘许配给赵匡胤，可是赵匡胤仍然拒绝。他说，我是因为情义而千里相送，你们现在把金娘嫁给我，让我和那些马贼强盗有什么区别呢？施恩图报，这根本就不是君子所为。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女子的清白是非常重要的。这时赵匡胤已经离开了金娘家里，金娘的哥哥嫂子、父亲母亲、街坊邻居都认为金娘和赵匡胤之间发生过事儿，金娘怎么解释都说不清，所以她选择了以死证清白。于是金娘在墙上写下一首绝命诗后投湖自尽：天赋红颜不遇时，受人凌辱被人欺，今宵一死仇公子，彼此清白天下知。后来赵匡胤称帝之后，想起这段往事，就让人去寻找金娘，不料得到的却是金娘的绝命诗。于是他追封金娘为真义夫人，要求当地人逢金娘忌日就去祭拜。

0: 便是故事的全部。这样一则故事被多个剧种搬上舞台，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昆曲《千里送金娘》。那首先呢，给大家普及一点小知识，昆曲呢分为南昆和北昆。南昆主要是流行于江苏苏州一带，也就是昆曲的发祥地。您可以这么理解，北昆呢其实就是南昆的一个分支，它是在明朝万历年间流传到北方的，曾经一度称为宫廷戏，后来没落过一段时间，一部分艺人流落到今天的冀中地区，与当地的班社结合，逐渐形成了北方昆曲这一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详细的录音介绍。
1: 昆曲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到了清代，江苏的昆曲班社和艺人不断北上献技，待到乾隆嘉庆以后，秦腔徽调相继进京，昆曲逐渐衰落，艺人中一部分返回南方，一部分依附于徽班向冀中冀东一带发展，与当地艺人合流，逐渐形成了北方昆曲这一支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方昆曲得到了正式命名，一批昆曲艺人受到了国家的重视。1956年江南的一出昆曲十五贯轰动了大江南北，同时救活了一个濒临灭亡的古老剧种。在国家的亲切关怀下，1959年经过精心筹备，代表北方昆曲风格的北方昆曲剧院终于在北京成立。从此北方昆曲作为昆曲的一个支派得以生息繁衍。
0: 北昆的唱词念白基本上是北方语音，因为长期与乡镇的高腔同台演出，所以北昆的艺术上形成了开朗粗犷的风格。演出的剧目以历史剧和武戏最具特色，因为过去很多艺人都是来自河北高阳安新的，所以又叫高阳昆腔。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建立了北方昆曲剧院，此后诞生了一大批经典剧目，其中就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千里送金娘》。可以说，《千里送金娘》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新编戏。60年代初期，由北方昆曲剧院的秦锦、白云生等人取材明代作家李煜昆剧的《风云会》中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编写而成，作曲陆放，导演樊放，由侯永奎饰演赵匡胤，李淑君饰演金娘。全剧只保留了原著四个字，野旷天高，其余均为重新编写。80年代北方昆曲剧院重新排演此戏，仍旧由李淑君饰演金娘，由侯永奎之子侯少奎饰演赵匡胤。该戏至今经典不衰，常见于舞台，被南方各大昆曲剧团传承班演，也成为了昆剧的保留剧目，可谓是最像传统戏的新编戏了。

0: 前辈不必惊慌，愚兄这条盘龙棍打遍天下，怕他慌。来，七腾腾之管云霄。
1: 金娘第一支曲子《山坡羊》，赵金娘战兢兢，忙拭眼泪。这一幕叙述自己的遭遇，并且向一个陌生人叙述。李淑君老师唱来就像平日里说话一样，平稳有骨，不娇不媚。金娘只是有点害怕而已，她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门小户的姑娘。然后她因害怕而托付与赵匡胤结拜。她说路途遥远，怎能累兄长步行，是他真的过意不去，这也是人之常情，而不是发嗲假惺惺。接着上马，也是他真的没坐稳。这时候的金娘对老赵没有任何的感情，最多也就是感激，因为自己落难了，有个人突然出现帮助了自己。等到金娘唱气颜回，望断孤云泪连连的时候，金娘对赵匡胤便多了几分崇拜之情，是落难少女对大英雄的那种崇拜。在金娘看来，赵匡胤龙行虎步，高大威猛，是个值得托付的人。接着赵匡胤不负众望，打败了一干贼人，金娘唱楚江吟，遥望凝眸。这时候金娘暗生情愫，才开始默默钟情记心头。现在他才开始娇羞腼腆，甚至有些卖萌。他低着头，不敢直视赵匡胤的眼睛。金娘之前都是很大方的看出去，因为他的心里没有多的想法。此时金娘再上马，因为偷看心上人，不小心惊了马，还吓到了自己。至此为止，金娘真正开始对赵匡胤的爱情攻势。然后重头戏来了，金娘爱上了赵匡胤。金娘低头抓着盘龙棍，小心思开始上来了。赵匡胤急着赶路，金娘却要游山玩水看景色。她还有自己的小心机，金娘在一路上找各种机会暗示赵匡胤，向他表露心迹。她让赵匡胤看紫藤，看比翼双飞的鸟儿，再看杨花和垂柳，暗示赵匡胤希望能和他在一起。可惜呢，赵匡胤就是不领情。金娘顿感失落，接着假装回归淡定，然后继续暗示。无奈赵匡胤就是不接茬儿。转眼间金娘到家了，赵匡胤要跟她分别，最后抓着盘龙棍不让老赵走，眼望着他却又不得已，下了决心放了他。这时候演员金娘的手眼身配合的连贯一气呵成，让人觉得金娘这个女子坚韧的同时又值得心疼，真是个真心重情义的好姑娘。千里送金娘是侯永奎和李淑君的经典之作，不仅成了经典，也成了传统。这出戏不光是腰腿功夫，还要用心用气，而且不能飘，一飘就没有了威严的感觉。后来侯永奎之子侯少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也出演了千里送金娘，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有自己的理解和创新，前前后后搭档了12位金娘。关于这一段，我们来听听侯少奎先生的采访。
2: 我想起来我自个儿也笑，我就唱了12个金娘，跟各个金娘唱有各个的体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他的优势。这出戏您得对。

就是配合，互相的配合，配合到谁都不管谁，随心所欲在台上演。所以说跟李淑君跟那个红雪飞演这个戏，演的挺好的。淑君大姐就是演的比较含蓄，就是以唱腔啊，还有表演呢、来取胜。红雪飞是满太妃，因也年轻，跑啊，你年轻啊，我不累啊。淑君大姐就纯闺门旦的东西，这个雪飞就揉进了花旦一点东西，所以说不太一样。

0: 淑君大姐说你必定是年轻人，你的对人物的理解，对人物的刻画，是跟老侯老师不一样。老侯老师是一种旧社会过来的一种老先生，他是他对人物的理解，台上那种感觉不一样的。
1: 天下，
0: 我认为赵匡胤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男子汉，他是有感情，你不能够连正眼都不看，男女授受不亲这感觉。后来拒绝婉言局也走，我不行，我是要进这人物，我是很喜欢京娘的，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她深深地爱着我，我也很爱她，尽管我有远大的抱负，我不能缠绵于这个男女之间这种情感，我就要闯业去，等我闯业闯下来以后我来接你来。所以说刻画人物当中我觉得更感人一些吧，我觉得是观众看着哇太可惜了，催人泪下，这种情感。我父亲很简单就过去，邪妹以后后悔尤其，邪妹你又保重了，很快就完了。我就是跟雪飞研究啊，我怎么感情给你，你再打回来，就反复几次再决定分开，更感人。
2: 我们再来听听侯少奎搭档饰演金娘的周好路的采访。
3: 我这出戏侯老师说你要先看录像，看李淑君老师的录像，这出戏很多人演，你看原版，看他的发生完了之后，侯老师给我讲戏，我们相差多少岁，相差将近50岁吧，这么一个老少搭配的带着我到杭州去演出，那天演出非常的轰动，老少二人在台上搭配的那么的默契，想不到真正的是南北融合，一刚一柔，他是大英雄，大匡胤我是小金娘。

0: 武生是没有情感戏的，就像超人一样的啊，直来直去的打斗是吧，就是那样的，就是表现他英雄气概，从来不说英雄背后的情感故事。千里送恰恰就是体现了英雄的情感，这个是不是开创了一个模式，刚性美和柔性美，他聚到一个舞台上去了。
1: 半路出家，一代大家为学戏吃了多少苦，代代相传，北昆剧院经典重现。戏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2: 余音绕梁，曲艺中寻访燕赵。
3: 乃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2: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侯少奎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和打小学戏的孩子不一样，侯少奎学戏比较晚，初中毕业，16岁以前没有练过功。只不过侯少奎到戏班看戏很多，京剧、昆曲都有。可是侯少奎的父亲不让他学戏，想让他上学，因为侯少奎喜欢画画写字。结果呢，他拿着自己的画去报考，没想到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这时候北方昆剧代表团回来以后，缺少新鲜的血液，一批老先生就把自己的孩子都送了进去。白云生、韩世昌、马祥林、侯炳武都把自己的孩子送了进去。当时北昆真的很缺人，于是就从各个地方调人，歌剧院、武校、中国戏校、北京戏校都有。不仅如此，还从社会上大规模招聘。侯少奎就是这时候去的。面试的时候，主考官要听听侯少奎唱得怎么样。侯少奎故意定了个小宫调，扯着嗓子来了一曲。主考官一听，没想到侯少奎嗓子这么好，当即希望他加入北昆。后来中央美院的录取通知也来了，他却没去，因为北方昆剧院也要他。父亲让他自己做选择，父亲说，我丑话说在前面，建议你啊，还是做艺术家，画画写字吧，演戏太苦了。我15岁就成名了，你16岁才开始学，能吃得了这个苦吗？我没教你学戏就是因为太苦了。不过父亲让侯少奎自己决定。侯少奎说，我想演戏。父亲说，你选择我不反对，可是得准备吃苦。16岁的时候，侯少奎的骨头已经长硬了，个头也长了，1米67。侯少奎说，那时候练功太苦了，但自己下了决心，既然来了就不怕，唱上面没有问题就好好练功。夜以继日，人家一遍，侯少奎唱2遍。他每天4点就起来了，恩师就是大武生侯炳武，这是侯少奎的开蒙老师，摁着一条腿，搬着一条腿，光踢还不行，还得搬，让你的筋能够更快地抻长。侯少奎说，真的是太疼了，撕心裂肺的感觉，简直疼得要晕死过去，像上刑似的。但是侯少奎愣是没掉过一滴泪。老师开玩笑说，你是招还是不招？侯少奎说，不招，不招，就是不招。侯少奎咬牙坚持，老师夸他好样的。就这样，侯少奎每天还要吊腿，把身子拴在柱子上，把腿一吊，等绳子一松就摔在地上，等待几分钟再换另一条腿再吊上。侯少奎练得很晚很累，那时候洗澡的条件都没有，晚上就打一盆水，拿毛巾擦一身汗就钻被窝了。早晨4点多，老师叫侯少奎起床，他实在起不来，天还黑着又非常冷。这时候老师拿出了抽大烟的烟袋锅，烟嘴是铜的，冻得特别凉，往侯少奎被窝里一戳，甭管几点必须起来。侯少奎起床了，去了排练厅，这时候没有暖气，连炉子都没有，因为工友7点多才来上班生炉子。4点钟排练厅里非常冷，结果老师说，踢踢200腿，正腿200腿，旁腿还有偏腿呢。这一下好几百腿出去了，踢得侯少奎满头大汗。老师问他还冷不冷，侯少奎说不冷了。过一会儿天亮了就回去，
洗脸、刷牙、吃完早饭，又赶上大伙

0: 我练功了。等到八点上班，侯少奎继续跟大伙儿一块儿练。都说学戏像是三年大狱，非常苦，但侯少奎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或许正因如此用心，侯少奎对戏才有自己的理解，能够在老先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他在《千里送金娘》中创造性的表演得到了父亲的认可。《千里送金娘》这出戏学了以后就汇报，下场后父亲侯永奎对他说，你小子圆场圆得真好。
1: 有时候我在想，我要不学戏的话，侯派艺术就从此就结束了。幸亏我学了，把这些戏学下来以后，我就可以传承。不失传呢，这是国家的东西，这不是谁哪个家庭的，它是国家的。所以说我们要一代一代要学好，越唱越好，别唱唱唱把它唱没了。我现在跟学生也讲，你们要传承，所以说侯派的武生表演艺术才能流传后世，要不就完了。
0: 2022年3月8日，北方昆曲剧院新创传统剧目《千里送金娘》建组会正式召开，这出剧目再一次焕发生机，将与观众见面。组建会上，远在大洋彼岸的侯少奎通过网络向剧组及主演表达了对该剧的关注和期许。这一次年事已高的侯少奎不再饰演赵匡胤，他从台前走到了幕后，成为这出戏的艺术指导。饰演赵匡胤和金娘的演员变成了杨帆和邵天帅。这段侠肝义胆的千古佳话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萌发了新意。新剧目《千里送金娘》将原本的单折戏扩充为整台大戏，在保留了经典的根与魂的基础上，依据《警世通言》里的情节脉络创作而成，扩充出送金娘的前因与后果，更加立体地塑造出赵匡胤胸怀天下、义薄云天，金娘温婉细腻、忠贞不渝的人物形象，展现出激昂豪迈又婉转细腻的风格气质。现如今，不仅是昆曲、河北梆子、潮剧、河南曲剧、云南滇剧、安徽淮剧、福建湘剧等皆有此剧目，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千里送金娘》一次又一次给观众带去精神的盛宴。在河北邯郸，当年赵匡胤护送金娘回去，途经武安门道川时，他们在此居住数日，金娘每日晨起临渊对湖梳妆打扮，因此得名为金娘湖。至今金娘湖还留有其遗址梳妆台。金娘梳妆台遗址峭壁高悬，若乘舟入谷，仰望蓝天一线，俯视碧水一带，大有风与天官相接，舟从地窟行来的感觉。除了梳妆台，金娘湖景区里的宋祖峡、金娘峡等景点也都是得源于这出故事。正所谓不恋私情不畏强，独行千里送金娘。感人至深的历史典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心灵契合的不朽情怀，共同演绎着这出剧目和金娘湖悠远畅快的迷人风采。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
2: 现在是北京。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据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随堤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
3: 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8: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1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3: 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呢，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聊一聊培脾疏肝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调理血压忽高忽低这个话题。好，欢迎大家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期国家医保局举行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快推进，参保覆盖约3.2亿人，今年1到5月有137万人享受待遇，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日前，国家卫健委印发相关通知，明确具备连续用药信息互通条件的医疗机构要梳理患者病史与用药方案，结合用药监测数据、不同阶段治疗效果，区分禁忌药物，适配药品的剂型规格，为每位居民建立专属个体化用药信息库。同时要求各地完善区域医疗信息平台，统一药品诊疗数据标准，打通跨院用药记录调取通道，让连续用药管理落到实处。积极老龄观呢，是老龄人文建设的重要基础，健康老龄化是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重要目标。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高成远近日在北京说，应进一步发挥公益组织和社会力量作用，推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参与的发展格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血糖异常，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数据，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逐年攀升，而我国更是糖尿病高发大国。数据显示，我国成人的糖尿病患者约1.4亿。

0: 居全球前列。 成人糖尿病前期人群接近了3.8亿， 并且呢有49.7%的糖尿病患者尚未被诊断。 日前记者从内蒙古农业大学获悉，该校乳品生物技术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张和平教授团队发现并命名链球菌属新种人肠道链球菌 IMAU1169T。 种质资源呢是保障种源安全的战略基础性资料，是生物 育种创新的源头芯片，对于支撑种业振兴和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记者从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获悉，该院放射科教授刘晨团队联合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陈华富讲师郭亮团队首次证实大脑排污系统 类淋巴系统的功能障碍是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三型的早期病理特征之一，相关成果呢日前发表于国际期刊运动障碍。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
1: 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培脾疏肝汤。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使妙才，杏林医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 解密经典妙药良方。现在啊，脾胃不好的人有很多，除了脾胃自身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肝郁脾虚，肝气郁结，短时间内啊，我们可以吃点四逆散， 吃点柴胡疏肝散。假如郁结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就要同时兼顾脾胃，因为肝对气机的把控是全局性的，其中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脾气和胃气。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脾胃是肝脏最忠实的追随者，肝郁时间一长，脾胃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由此会导致胸闷气短、不思饮食、嗜饮反酸、脘腹胀满、倦怠乏力、大便溏泻，这种局面我们该如何扭转呢？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代的名医张锡纯先生的经验。张锡纯的经验是运用培脾疏肝汤。我们知道张锡纯先生啊，对中医学的发展可谓是鞠躬尽瘁， 影响重大而深远。关于这个培脾疏肝汤，在张锡纯的医学中参西录中原文是这么记载的：治因肝气不舒，沐浴克土，治脾胃之气不能升降，胸中满闷，常常短气。为了您听得更明白我们说的更清楚，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医案。这个医案呢要从一封来信说起。 写信之人叫张义武，信中的内容大致是这样：说有一位亲戚啊，20岁出头，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谈，很多时候啊都把问题憋在心里，这时间一长啊就有了气郁之象，常常觉得胸闷、呼吸不畅，到了夜里手脚还会转筋，就是那种不受控制的抖动， 稍微抬一下肩膀就会觉得胃里有股气往上冲。此外，这封信中还提到，这位亲戚啊，身子骨偏弱，平日里食欲也不是很好，吃得很少，所以在这封信中总的来看，符合肝郁脾虚的几个特点。以培脾疏肝汤作为调理方剂，两剂要喝完，效果非常明显。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培脾疏肝汤的组方。

白术九克，生黄芪九克，陈皮六克，桂枝4.5克，生白芍12克，柴胡4.5克，厚朴6克，生麦芽6克，生姜6克。在这个方子里，白术、黄芪生脾气，陈皮、厚朴降胃气，解决脾胃之气不能升降的问题。其中黄芪这味药是大有玄机，它不仅能够助脾气往上升，它还可以补肝气。我们以往总是在强调气虚的问题，大多围绕着脾气、肺气，实际上肝气虚这件事儿也是普遍存在的，也应当被重视起来。肝气虚就会导致疏泄功能下降，也会导致或加重郁结之象。再来说柴胡和桂枝，柴胡、桂枝疏肝理气，对肝气起到调节作用，也防止补进去的气郁在那里。白芍是对肝主藏血的补充，同时白芍还能够制约黄芪、桂枝的温热之性。全国名中医张锡纯，中医药文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天津的老中医陈宝贵对培皮疏肝汤有过非常好的研究。陈宝贵指出，这个培皮疏肝汤一方虽然是出自治气血瘀滞导致肢体疼痛的方子中，但在临床很多疾病中都能够用到此方，说此方为疏肝培脾之妙方，常用此方来治疗肝脾不调之症，尤其是因为肝气虚不能疏调脾胃尤为合适。此方中除常用的疏肝健脾之药外，生麦芽一味运用的尤为巧妙。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析录》中是这样讲，麦芽具生发之性，又兼消化之力，可用之疏肝，又能生发肝气，此为生麦芽的功效特点。陈宝贵先生是这样体会的，生麦芽对于因为肝气虚不能梳理脾胃之症有良效，其生发肝气之性实为可调动肝脏疏泄功能，单纯使用生麦芽一味就有一定的疗效，如肝气虚肾再加黄芪、人参、桂枝补气温阳之品，就能取得很好的功效。另外这个培脾疏肝汤此方也可以巧妙地运用一些加减之法，比如伴有胃气不降者可酌加半夏厚朴，伴有中焦虚寒者可酌加干姜和吴茱萸，伴有气滞者可酌加香附和砂仁等等。西医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胆汁反流性胃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等辨证为肝郁脾虚症者，都可使用本方加减治疗。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们啊听说过越居饱和丸也能调和脾胃，那这二者该如何区别使用呢？适合越居饱和丸的人虽然也有脾胃虚弱的症状，但总的来讲底子是那种很厚实的人，身子骨很弱的人就不建议服用越居饱和丸。而培脾疏肝汤的应用一般都是那种气郁时间比较长的那种，这个培脾疏肝汤具有疏肝和胃、健脾生阳之功，其临床应用有两个，一是脾胃失于健运影响肝胆疏泄，二是肝郁乘脾影响脾胃运化。这二者临床都可表现为四肢困倦、大便溏薄、纳呆厌食、胁腹胀满、胃脘嘈杂、精神抑郁、脉弦或滞缓、舌苔白腻等等。中医认为肝在志为怒，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怒是人们在情绪激动时的一种情志变化，一般来说当怒则怒，怒而有节未必有害，若怒而无节则对机体的生理活动属于一种不良的刺激。五脏与五志的关系是什么呢？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

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所以啊，这个七情中的怒与肝的关系是最为密切，大怒伤肝，可导致肝的疏泄失常，而出现心烦易怒、面红耳赤，甚至吐血、不省人事等症状。而调节情志，化解心中的不良情绪，使自己保持好心情，则有利于养肝。而现在啊，生活压力让很多人都没有了好心情。其实您可以找个时间去附近的公园里转转，那里有花有草有树，视野也开阔，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对身心健康有益。另外，满目的绿色也会给人带来舒畅的好心情，对肝脏的养护也是有利的。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您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中医名家张锡纯的调和肝脾的培脾疏肝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修身，
5: 修身，
4: 养性，
5: 养性，
4: 会生活。
6: 一般谁都是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4: 老中医，
5: 老中
4: 谈养生，
5: 谈。

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一到了这个季节啊，我们不得不去关注一个人体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血压，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来谈谈这个话题。血压忽高忽低，血压不稳啊，这个确实是令很多老年人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中医治疗高血压主要是针对患者的体质，使用中药来调理。高血压呢属于中医学眩晕的范畴，也属于头痛，多表现为头晕、失眠以及头痛。中医认为高血压患者以肝阳上亢和肝火亢盛的症型比较常见。肝阳上亢的临床多表现为头痛、头胀，伴有口苦、失眠、烦躁，舌象的舌尖边是发红的，脉弦有力。治疗呢以平肝潜阳为主，方子呢可以选用天麻钩藤饮来进行加减治疗。肝火

0: 了，马上进入冬天了，
1: 是
0: 这个天气冷了以后，这个很多会出现这种血压升高的这种现象哈。
1: 嗯，
0: 开头的时候呢，咱们主持人也给大家说了高血压的症状。在这个西医认为哈，就是现代医学呢，这个把这个高血压是当作一个种病的，就有一种病叫高血压病，是吧？它是当成一种病的。但是呢，我认为呢，这个高血压是一种症状，
1: 对，
0: 它并不是说一种病，嗯，一种病。高血压什么症状呢？就是血压升高，同时伴随着这人会出现，比方说头晕呐、头疼啊，是吧？也有些老年人呢，会这个时候一量血压就升高了，同时他有可能会，尤其是老年人哈，早晨起来你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小心，会有这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1: 嗯，
0: 腾云驾雾的脚踩不实、踩棉花的这种感觉，是吧？这个步伐就不稳了，这个往往还有的时候会这个摔倒啊，是吧？比方摔倒了骨折了，或者摔倒了出血了，
1: 嗯，
0: 脑出血了，往往这个人认为是普通人呢，大家都会认为是摔了一下，不小心摔了一下把脑袋摔出血了，或者摔了一下把骨头摔骨折了，是吧？
1: 嗯，
0: 其实是那个时候这个一过出现了一过性的这个血压升高，然后你先脑袋出血了，然后人才会摔倒的。这个人老了以后啊，他脚这个就根儿就虚了，这个人的下盘就不稳了，就有这个就是腿没劲儿啊，这个脚麻脚疼啊，是吧？会凉啊，他就是下焦就没有根儿了。这个尤其是出现血压高的时候，这个气往上一飘，
1: 嗯，
0: 啊，尤其到厥阴病，这个年龄大的人，这个，比方说一生气啊，或者一激动啊，或者是怎么着的，这个血压往上一飘，就是咱们叫元气往上一飘。这个人表现为血压高，同时下边没有根儿，就容易踩不实或者打软腿，就容易摔倒哈，这个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我们认为呢，就是高血压它只是一种症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身体的元气虚弱了，你的脏腑功能衰退了，造成了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症状。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它的原因，但是你元气虚弱，脏腑功能衰退了。你造成血压高了是吧？那你怎么你就元气虚弱了？脏腑功能怎么衰退了是吧？是怎么衰退的呀？咱们还要往上倒这个原因是吧？
1: 嗯，
0: 啊，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人一生当中的，我讲过多次了，人的生长壮劳移是一个抛物线的一个形式是吧？
1: 是。
0: 人老了以后，他就是元气开始虚弱，尤其到了70以后、80以后。这个有的时候感觉是一年不如一年，或者是说一个月不如一个月的这种感觉都可能有的是吧？
1: 嗯，
0: 这个就是元气开始断崖式的下降，虚弱。它这个生命是这个一个自然规律哈，所以到人到老年的以后，这个身体的消耗一定要少了，这个不要再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的，争强好胜啊，或者是这个非要做到什么程度啊，是吧？
1: 嗯，
0: 你缓下来，慢下来。这个去享受这个夕阳好了哈，但是还有一些人呢是青年或者壮年人，30多岁的、40多岁的人、40-50岁的人，元气就虚弱了是吧？这个往往是因为，这个可以说这个工作的原因也好，性情的原因也好，
1: 压力大，
0: 或者对，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习气造成的这个元气的虚弱、脏腑功能的衰退哈，最常见的，你比方说这个防劳伤肾是吧？这个过度的嗜欲，比方说防老，或者是这个，或者是你比方说这个，过度的这个熬夜，过度的这个就是不良的很多嗜好太多啊，酗酒啊，就各种各样的不良的嗜好，都会伤的咱们的这个根本，就伤咱们的脏腑功能。同时呢，这个如果这个人情志不舒畅，这个郁怒伤肝。比方说有些人长期的孤独寂寞是吧，
1: 嗯，
0: 是抑郁寡欢，或者现代人这个运动太少，体力劳动太少是吧，缺乏运动，身体吃的又多吃的又好，然后又化不动又代谢不掉，就变成了这个痰湿痰浊，
1: 嗯，
0: 痰湿痰浊过重，那你这个人呢就是憋闷的堵塞的，然后呢你微观上的那血液就是粘稠的，就会形成这种血瘀哈，血瘀气滞的这种现象。
1: 嗯，三高就出现了啊。
0: 对对，这个青年人，你像咱们主持人刚开始说的那个，要用到 这个比方说这个人。

0: 血压高了以后身高气粗啊，这个面红目赤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头疼剧烈啊，这些偏实症一些的哈，这种是因为呢这个元气虚弱了以后，脏腑功能衰退以后，身体的垃圾就不能得到正常和及时的清除了。咱们的身体哈，随时随地都在产生垃圾。除了你排出的大便、排出的小便、排出的汗液、排出的鼻涕痰什么之类，是吧？咱们身体组织内的所有的组织细胞，是不是它都在新陈代谢啊？
1: 是，每天
0: 旧的组织要凋亡，新的组织要长出来替代它，是吧？这要每时每刻身体里都会在进行新陈代谢。但是如果你的元气虚弱了，脏腑功能衰退了，那你这些身体代谢下来的这些垃圾，它就不能及时正常的清除出去。
1: 嗯，
0: 所以时间长了沉积下来了，就会造成血液粘稠，是吧？粘稠的血液它比正常血液的流速肯定是慢的，
1: 对，
0: 是吧？啊，咱们这都可以想见得到的，是吧？那你正常大的血管它流速都慢，那你毛细血管你的微循环是不是就更慢了？
1: 对，更容易，
0: 更艰难了，是吧？
1: 对，
0: 啊，那你想想河里的水它流起来哗啦哗啦流得顺利，咱们这种脉呢叫滑脉啊，叫正常的，这个循环有力，流得很顺畅啊。你但是为什么咱们往往一摸这个人就知道他血粘稠度高啊，三高就摸出来了，是吧？心脑血管又容易出症状啊，就是因为一摸他的脉，我们叫浑了，那种浑脉摸起来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就像胶水一样粘稠，
1: 嗯，
0: 或者像泥石流一样面糊糊的粘稠的这种感觉，它流着面糊糊的黏糊的就流不动的这种感觉，往往出现这种现象了以后，我们叫浑脉，浑浊的浑嘛，是吧？
1: 嗯，
0: 就像泥石，也就是说比喻它这个血管里的血呢，像泥石流一样流的艰难。你想想，大血管流的都艰难，那小血管、毛细血管、微循环就更艰难。啊，这个还有再重一点，那脉就变成什么脉？叫滞脉。滞脉就是停滞的滞哈，就流的非常艰难，就将流不流，要流不动的这种感觉。往往这个人出现这种滞脉的时候，这人就要脑梗或者心梗了，
1: 嗯，
0: 要梗住了哈。这个我们预测过好多患者哈，有过一个，那还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上大三大二的时候，因为那会儿我跟着一个老师出诊，摸这个脉滑和浑和滞还体会比较多。因为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多痰多瘀，是吧？多痰多瘀多阳虚，这个痰湿重的人很多，胖人很多，所以脉呢大部分都比较偏浑。这个曾经摸到一个35岁的一个我们家一个邻居男士，那脉很浑滞，就流不动。那会儿呢他也有点症状了，吸气儿吸不到底儿，感觉身体沉重哈，人也比较胖。我就说你这个脉流得很艰难，你快拴住了。这个实际上这话一说出口以后，心里有点后悔。为什么？就是我这个话说的太猛浪了，是吧？
1: 对，
0: 我们只是一个对这个对啊，自己的水平并不是很高，还是个学生，你就断言别人的生死，你就断言别人就得什么病哈，有点太猛浪了。心里其实就有点后悔，觉得说的太猛浪了，太过了。嗯，那个患者呢也不信，就那个我们家那个邻居一点都不信，哎，不可能的，我这么年轻，三十我怎么可能那个脑梗呢？不可能的，反正就不太相信啊。我也觉得脸有点红，觉得自己说话是不是不太负责任的那种感觉啊，太那个。但是10天不到，这个人就拴住了。
1: 他才这么年轻，是因为有什么样不好的生活习惯吗？
0: 就是胖啊。这个或者是生活习惯可能不好吧，但因为当时摸他的脉就是浑滞的嘛，就这就是一个脑血栓的一个脑梗塞的一个前兆就出现了。
1: 嗯，
0: 这个只是自己那会儿经验还不丰富啊，只是看到了就脱口而出了。这个实际上也验证了，他10天以后他就拴住了，拴住了以后又过来找我扎针灸，因为是我家邻居嘛，来的方便。他去别处扎针灸又花钱又远，他去着不方便，是吧？那会儿是个假期，我记得应该是个暑假的时候，上大三还是大几，然后每天给他扎针灸。他那会儿就很后悔，就说：“哎呀，这个我要是听你的，你那会儿告诉我我快拴住了，我要是，这个听你的，我要重视起来就好了，我就拴不住了。”但是后悔药也没地方买，是吧？
1: 是。
0: 这个后边也，因为他毕竟年轻，恢复的还行，只是说这个感觉这个人呢迟钝一点，反应不那么灵敏一点，但是体力活还是能干。但是呢这个人拴过一次以后可能多少年没有再拴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现在已经50多了，据说已经拴了4-5次了。 现在已经也就是比我大个五六岁那个样子，也50出头，现在正常的体力活干不了了，只能干一些就是看门看大门这种工作了哈。所以也就是说给大家提个醒哈，如果你的血液是粘稠的，你的脉是混滞的，你要千万要小心，你的大血管流的都很艰难，你小血管毛细血管微循环它循环的更慢更艰难，那至于你血管末梢的组织呢，就会出现出血的现象。那你怎么判断你的脑组织缺血了，或者你的肾脏缺血了，或者你心脏缺血了呢？往往出现混滞脉的时候，咱们这个人呢，他的心脑血管会出现症状。你比方说这人经常会脑袋晕，或者脑袋懵，脑袋不清醒不透亮那种感觉哈。曾经近期呢还有一个这个将要脑梗的一个人，脉也是混滞的，我说告诉他你快脑梗了，他的脑袋呢他就是懵不清醒，心脏也难受哈。他就跟我描述了一个症状，他说我感觉我快关机了，就是这个老百姓自己的话啊，他自己体会着自己。
1: 过来了，遇到事儿。
0: 升降要息，升降息出入肺，咱们就是升降息则神机化灭，出入肺则怎么着怎么着，这是内经的原话，就是这个人的身体的气机的升降出入啊，这个快停止了，为啥停流不动了，是吧？有这种现象。这个
1: 头晕是不是也会有胸闷啊、气短呀、就是呼吸方面的问题？
0: 对，一般会出现这种脑袋晕、头晕啊，脑供血不足嘛会头晕，心脏的供血不足，人会供不上气，觉得胸闷，
1: 对，
0: 就大口的喘气，感觉就是这个气上气不接下气，这种呢就是心脏缺血了。
1: 你看很多男士爱喝酒，我问一个问题啊，很多男人特别爱喝酒，他平时不喝酒没有反应，一喝酒就胸闷气短，是不是跟这个喝酒精有关系啊？
0: 有关系。这个酒呢会伤肾的啊，肾是心脏的动力，心脏的动力来源于肾啊，我说的这个心呢肾呢是咱们中医的五脏啊，不是西医的那个五脏啊，心脏泵血它的动力是来源于肾的，肾是给五脏供精的、供气的，就心，比方说心脏，不是肾脏呢，你可以比喻成一个能量的储备库，是吧？它的能量输不出来，叫肾气、肾精化气，这个精化气化了气以后，去供到五脏六腑，供到皮脉筋骨肉，然后你心脏得到了这个元气，它才会正常的供血。你喝了酒，酒伤了肾了，然后呢，这个心脏的这个供血的能力就差了。而且容易心慌，为什么？心脏这个酒呢也是叫属谷之液，它也会让人虚性的亢奋，你本来心脏供血又不足，你还让它使劲干活，所以它这个心脏就不舒服了，就难
1: 受。但是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说这个酒精啊它是走窜的，它可以使我们的气血得到这种活血化瘀，有这样的功能，我不知道这个说法跟我们刚才这个观点是不是矛盾的。
0: 不矛盾，说的是不是一个层次哈。如果你这个人肾精还不亏，你这个人虚的还不是很严重，也就是血瘀瘀的不是很严重，这个气亏呢也没亏到绝阴的这个层次，这个喝点酒呢，酒通窜全身嘛，有这种活血的作用，或者通窜的这种作用，很多咱们中药要用酒治，
1: 对，
0: 用酒治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它的通窜的性质，还要增加它上浮的这种特性，这个我曾经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个老师给我讲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他开这个方子用的一个药呢是酒制的，但是药房里这个拿药的时候，你中药都讲究炮制嘛，就同样一个比方说半夏，又有酒半夏，又有清半夏，又有这个法半夏，各种的就炮制方法不同哈，他开的是酒制的，但是呢那个药房没有，就用的普通的，结果呢就无效，后来去检查这个方子的时候，就改成这个方子要改成酒制，就是那其中的一个药要改成酒制的，那用的这个就有效。所以呢这个就是酒有通窜的力量，能让人这个能让气上浮，能让通窜起来哈。你包括咱们的治心脏病，或者这个中医叫胸痹的一个病叫瓜蒌泻白白酒汤，其中就用到那个白酒，但是这个白酒实际上是醋的意思啊，或者是这个清酒，那种清酒，这个是那个清酒，不是那个现在那个高度的白酒哈，是那个清酒，但是呢它也有就是为了取它这个通窜的这个力量，来加上。但是我说的这种呢，比方酗酒的人呢、或者特别胖的人，他已经血瘀的很厉害了，元气非常亏了，他不耐调动了，就元气不耐调动了，调动到心脏下边就空了，是吧？这种是不行的，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就人虚的不同的层次，虚到不同的层次，他同样这个药它也是不一样的。你就像白术，少用它， 这个通便哈，你大量用它就拉稀了，所以它这个也是不能乱用的哈，也要在专业的大夫这个指导下再用。咱们还接着说，如果这种现象，比方说血液粘稠了，造成了脑缺血啊、心脏缺血啊、肾脏缺血啊，就是大的组织器官缺血哈、啊，那你这个末梢神经，你这个组织缺血了，这个末梢神经就会通知中枢神经，命令心脏增加泵血，增加压力，增加泵血，为了使毛细血管这个血压升高，提高它的供血灌注的血液的这种能力，是吧？其实这个血压升高呢，是人体的正常的调节功能，但咱们平常是不是往往说你血压高只是量你的大动脉的这个拱动脉的这个血压，大动脉的这个血压，没有一个仪器去量你微循环，量你毛细血管的这种血压，是吧？
1: 你看到了秋冬季一些老年朋友早上起床或者晚睡觉手脚冰凉，其实就是微循环不太好，是吧？是这个原因吗？
0: 就是元气不足了，阳气不足了，它这个末梢离心脏远的地方，它供血供不到了嘛，
1: 气血达
0: 不到，它就会出现凉啊麻呀、刺疼啊，或者肢体的萎废啊，或者是坏死啊，是吧？这都是末梢循环不好了。这个时候往往这个人也有高血压，因为身体想提高压力，但是你还常年吃着降压药，所以呢你不让他正常调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哈。这种情况是一种情况，就是血液粘稠。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血液并不粘稠，是血液太稀薄，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心这个人元气虚弱以后，脏腑功能衰退，他的血液里的营养物质少，但是呢心脑肾呢对咱们一些大的组织器官对精血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但是你血液里的营养物质少，也会增加压力，增加心脏的泵血，来保证你这个地方不缺血，是吧？所以这种人也会血压升高，这种人往往并不胖，是比较瘦弱啊，比较这种人你血压也会高。所以有的老百姓就说，你个胖人血压高，我怎么这么瘦还血压高啊？你虚了也高，实了也高，虚了也高。所以高血压是人体调节自身功能的一个
1: 表现，
0: 其实是机体的一个正常反应，它是自救功能。所以咱们不能简单粗暴的就直接降压，如果你直接降压，那你会使你血管末梢的血管啊或者组织啊长期处在一个供血不足缺血的一个状态。你的血管如果长期缺血，你的血管你以为它不需要供血吗？你血管要供血，就像管道一样，那也有微循环去给这个血管供血的，否则这个血管就坏死了，是吧？你血管会长期的缺血，那你血管壁就失去弹性了，那失去弹性它就硬了嘛，是吧？就裂嘛，容易裂，容易毛糙，容易这个有这种斑块的形成，就容易在这个你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就破裂了，就会出现出血的这种现象嘛，是吧？那你如果组织呢，你长期缺血了，那你这块组织它就会功能减退。你比方你脑组织缺血，你这个人脑组织缺血，他整天晕晕乎乎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脑组织它就会萎缩，它就会脑萎缩，人就会表现为呆滞，反应迟钝，是吧？记忆力减退啊。
1: 上了年纪的老人之后，到了就是八九十岁的时候，就特别爱睡觉，是吧？
0: 对，那就是一个，对，神昏的一种现象嘛。气短精神慢，哪得有长年？这个这就不会有长年的哈，就不会长寿的哈。这个人的健康要想健康和长寿，一定要保证咱们的元气充实，然后脏腑功能正常，人自然的衰老。叫什么？这个近中期天年度百岁来去，一定要达到这样的哈。那咱们中医治疗这个时候就不是单纯以那个恢复你的血压值为主了，而是以恢复你元气和脏腑功能为主。当然咱们这个因为咱们的听众呢都是咱们的这个普通人哈，你并不是专业大夫，那你治疗方面你就要开动你的慧眼去选一个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去帮你调理这个身体，治疗这个身体。该用中药用中药，是吧？该用灸法用灸法，该用针灸用针灸。这个咱们中医有中医的辨证方法哈，不管是经方派的，你像古中医呢，还有这个六经辨证，你像我们就是六经辨证哈。如果现代中医呢，还有脏腑辨证，是吧？包括一些这个不同的人的辨证方法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呢，它都有它的一个体系。 去帮你调你的这个脏腑功能，
1: 嗯，
0: 要去听大夫的去调。

0: 外呢，这个个人，咱们患者个人要做到的啊，就这几方面哈，咱们就说说这个四大方面吧。就是第一呢，胖人，就是你的这个属于血液粘稠的这部分人，那你要清淡饮食，大鱼大肉啊，油腻辛辣呀，后味哈，这高粱后味要减少了。
1: 是
0: 啊，你从源头上要卡住，是吧？这个卡住，清淡饮食，这样你产生的痰湿痰浊就少一点。另外呢，这个出口呢要增加，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体育锻炼要增加，然后你的尤其是体力劳动要增加。咱们现在人就是体力劳动太少，没有出汗的机会，没有体力劳动的机会，是吧？你这个消耗，就身体的这种消耗太少，那你摄入量长期的大于消耗量，多余的热量啊，多余的能量消耗不掉，脏腑功能还下降，那产生不了气血。然后就变成痰浊痰湿，就沉积到身体里了嘛，是吧？你多消耗多活动，脏腑运转的就顺利一些，然后你消耗的多一些，这个痰浊痰湿生成的机会少一点啊。
1: 收支要平衡，是吧？
0: 对，收支要平衡，减减肥啊，尤其胖人要减肥哈。胖人往往都有脂肪肝，都有三高。你像我正在治疗的一个患者，咱们正在说着话，他还在飞，咱们正在节目，他还在给我发短信哈，发微信。就是这个人呢，就是30多岁，胖得很，180-190斤吧，然后这个就差一点梗住，来的时候脉就是浑滞的，然后他的症状呢都是脑梗的症状，
1: 原
0: 因啊不清醒，就是他说的我要快要关机了，然后走路也不稳，心脏也难受哈。
1: 心里很明白，其实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太好。
0: 对，这个人呢，经过这一段时间1个多月的调整哈，这个脑袋呀、心脏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就是人感觉挺舒服了，但是呢。他前两天呢又有点不舒服，又给我发微信的。我一问，我说你犯规了没有？他说没有犯规。我说那个没有犯规，也不熬，没有熬夜，没有房事，生活作息应该在家里哈，也可以。那你干什么了？后来我说你没有吃肉吧？你没有长期的吃肉吧？大量的吃肉吧？他说，我这一阵吃的少，我食欲不太好，吃的少，我怕我虚了，我每天吃肉包子，吃点肉菜。那个我就开始说他了。不是你都这么胖了，你还不肯让自己瘦下来是吧？你该清淡饮食了是吧？这人呢，老怕自己弱了，其实不是的，是你摄入的太多了，并不是你摄入太少了。这个还有一个患者，
1: 多吃一些蛋白质，少吃一些脂肪，这样瘦还快一些哈。
0: 对，你清淡饮食，素菜、粥，这种就是弥粥滋养嘛哈，你用这些完全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不工作了。因为你病了，你在养病嘛，是吧？你也没有工作，你没有能量的消耗，天天有劲儿了就溜达溜达，没劲儿的时候其实就是卧床休息的，坐着的。你没有能量的消耗，你摄入自然就少了嘛，是吧？所以这个人的观念必须要转变。还有一个患者呢，他心脏不舒服，也是特别胖，200来斤，个儿也不高，1米6、1米7那个样子吧，心脏憋闷，前胸撤着后背憋闷，然后就是你心肌缺血了啊，血稠得很，然后呢，你要减肥。不减，为啥呀？那好不容易长上来，减还多费劲呢。那个，再你得少吃点，吃素哈。哎呀，那不行，单位里全是肉啊，全是牛、羊肉，全是什么？单位伙食还特别好，单位很好哈。他不吃觉得亏得慌，然后那个不行。我每年都见他一次，因为他不舒服了就来，他来一次就胖几斤，来一次就胖几斤。反正这个，所以你想，这病能好吗？不可能好的，顶多吃药舒服了点儿。但是呢，你生活方式不改，他就这个好不了的哈。这个饮食方面的，咱们一定要注意的。这是针对那些胖的人哈，血液粘稠的人。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他是瘦弱的人，他是血液清晰。你给他，比方说放血也好，干嘛也好，他的血流出来都是淡粉色的，就是他没色儿，不红不鲜红。这种呢是血液里边没有营养，这种人很虚的。这种人呢，你要饮食上要好好吃饭。饮食要好一点，就是营养要增加一些哈。这种人那就是相反的了，是吧？也有这些人，往往很多老人呢弱得很，然后我又血压高，我又不敢吃。你包括一些糖尿病的人，说糖尿病血糖高了，然后就什么也不吃。我最见过一个最夸张的一个病号，他已经糖尿病并发症很严重，眼睛都失明了。然后呢，这个走路也不行，然后天天还坐着那个定期坐着那个，因为他是尿毒症了嘛。那定期做那个透析是吧？这个时候他身体非常虚弱，应该增加点营养，应该，但是呢，他就认为我不能，我血压高，不是我血糖高，我血压也高，我糖。

0: 糖尿病都这么严重了，我必须控制饮食。他每天吃什么？吃大葱蘸豆瓣酱，然后吃馒头，或者吃饼子，吃点玉米面饼子，就这样去吃。那营养的来源从哪儿来呀？是绝对的虚弱，是吧？所以这种人他也不好，也不好啊。你想，就像这种人，就像什么呀？就是你汽车没油了，你跑不动，你这个时候猛踩油门啊，加在汽油里头加催化剂啊，加什么东西都不管用。你这个时候应该加油，是吧？油多了。那汽车就跑起来了嘛，是吧？所以这情况不一样哈，不能只是简单的就这个减肥呀，或者简单的减少吃饭都是不对的。第二个大方向呢，就是绝对的禁止房事，只要有房事，你的血压不可能降下来，而且会逐步的升高的哈，这个是有很这个实际的案例的哈。第三个呢，绝对禁止熬夜，千万不要熬夜，越熬夜元气越虚弱。你把你的元气都给漏泄掉了。第四个呢，就是情志方面的调节了。这个咱们老年人老了以后，往往啊越老越倔，越老越僵，思想也僵，身体也僵，是吧？这个他就僵化了。所以这个时候老了以后，咱们老年朋友尽量的活得通透一些哈。平常呢，提高个人修养，不生气，不郁闷，这个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一些。啊，不要孤独，反正老了容易这个，尤其是没有老伴儿了以后，个人独居的这种哈，容易孤独寂寞哈，郁郁寡欢，然后又没有精神了，出门也不方便了，缺乏运动什么的哈，这些确实是个重，是个这个现实的问题，尽量提高个人的这个情志调节的能力，然后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注意事项哈，就是在咱们中医调理的身体过程中。这个在身体的生机恢复的过程中，元气充实的过程中，身体啊会有一过性血压升高的这种现象，啊，因为你的元气恢复以后，你脏腑功能逐渐强大以后，你的气血足了，它会增加这个对缺血局部的这个组织的这种灌注量，会增加这个血液的流速和流量，会增加灌注。因为咱比方说咱们虚弱，那咱们的心肝脾肺肾呐、脾脉、筋骨肉啊都是缺血的状态，缺气的状态是吧？你气不够，它就过不来。那你气足了以后，是不是要往那儿去增加灌注啊？这个时候，这个人的，咱们中医的专业名词叫通关斩脉，会出现这种通关斩脉的现象。所以这个时候会有这种，这个人呢会有这种局部的上火呀，肿胀的这种现象，或者是咱们出现血压升高的这种现象。这是身体气足了以后，对局部的病灶增加。血液的流速和灌注量，然后为了带走你局部的垃圾，修复你这个破损的组织啊，你这个身体的这个局部出现了一种繁忙的那种，出现这种繁忙的这种现象，这是一种好现象哈。但是如果你脑袋里没有这个认知的话，你就会认为我吃你的药吃错了，吃坏了，你把血压吃高了是吧？那种观念如果有的话，那你立马再吃降压药，或者立马减药或者停药，那你这个。破损的这个病灶，破损的这个组织，缺血缺氧的这个组织，永远得不到滋养，永远得不到充足的血液，那就它就得不到修复。
1: 你看刚才卢主任给我们点到了很多方面啊，从饮食是吧，到运动，包括到情志方面啊，都会对我们的血压会产生影响。当然了，我觉得一些老年朋友说，不能说，有一个什么所谓的标准，岁数大了血压一般就比年轻人要高一点，所以说不要高一点，马上就觉得呀，我要吃点降压药。其实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呢，血压比正常人、年轻人确实要高一点，那是应该的。不然的话，血压很低的话，你就爬不起来了，没有劲儿了，是吧，陆主任？
0: 对，
1: 所以，
0: 我就刚才说的那个患者，就是自己快要感觉自己要关机的那个患者，他是180斤，将近200斤的人了哈，个儿也不高。然后呢，他说：“罗大夫，我什么时候我这血压高，什么时候血压能降下去？”我说：“血压多少？126，90多。”我说：“你这不叫高血压，
1: 对。
0: 你血压再一降哈，你就梗死了，是吧？那么胖，这个身体都已经局部形成这种瘀滞了。”身体自然会提高压力去这个冲刷它，是吧？去化这个瘀，你还让它血压低下来，还不让它流，那不就更堵死了吗？
1: 是，所以另外我想问一下卢主任，就说这个血压药平时如果说我用上的话，我猛一换药的话，是不是这个需要有一个过渡啊，还是怎么着？这个每一个人他的对于某一个药品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1: 尤其是我们在中医方面呢，这些方面谈到的并不是很多，您给我们稍微说一下。
0: 因为观念不同，西医认为呢，你高血压你就得吃降压药，而且你一辈子得吃降压药，你不能停，停了以后你会怎么着怎么着，是吧？在我们中医眼，这都是笑话。血压升高是一种症状，是你的脏腑功能衰退了，元气虚弱了，那我们要调你的脏腑，调你的元气，是吧？你元气足了，什么药也不用吃，你就好了。你不是终身要服药的，是吧？咱们要调你的脏腑功能，脏腑功能调整过来就好了。而且往往很多患者来我这儿以后治疗高血压的时候，我是让他停药的，就是所有的西药都要停。当然这只是针对大部分人哈，对一些特殊的人，你比方说七八十岁了，他的降压药啊，或者他的降糖药啊，他的西药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或者心脏已经做了支架了，他已经用了好几十年的这个西药，也就是这个拐棍用了几十年了，你让他立刻停是不行的。那身体是已经依赖这个药物了，你立刻撤掉的话他就会倒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很谨慎的，不让他停，就只有这部分人非常弱的这部分人需要慢慢的调，等他的脏腑功能上来，他的血压稳定起来，脏腑功能起来，身体各个症状减轻了以后，那些西药呢慢慢的减量，慢慢的减。但是对一些壮人，比方三四十岁、四五十岁，这个人身体还挺壮，就直接把西药都停了。
1: 所以说血压呢只是一个外在表现，根儿还在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我们要从根儿去治疗这个所谓的症状啊，这不是一种病，只是一个指标，或者说它就是一个表象，所以说我们要从根儿里去找问题，然后去改善它。好，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陆准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再见，
0: 再会。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朋友们，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了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

0: 会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14: 零幺零

0: 01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楚庄王在位23年，这位一鸣惊人的楚国国君，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呀。在其后期呀，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优点，什么呀？崇尚武德。楚庄王不是说了吗？何为武啊？止戈为武，戈就那兵器呀，停下来别打了，这才是武的目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讲，战争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和平，甭管他自己做的没做到，就这种理解今天想来令人萌生敬意。也的的确确，楚庄王在他在位的前一段时期，可以说他是在创建基业，后来呢就懂得以礼相待，和平相处，楚国再也不是被别人鄙视的蛮夷了。眼睁睁中原哪个国家出了事儿，他真管呢、啊、成国乱了他带兵征讨，郑国乱了他也去看一看，这不跟齐桓公晋文公一样了吗？成了当时的国际警察了，这就叫盟主，是真正的霸主啊。可是世间万物的运行都有个道理，什么道理啊？就是物极必反，过了头那就得重来。这霸主这桂冠不能老在楚国国君的头上这儿戴着呀。随着岁月的流逝，没多久戴帽子的就换人了，换到了刚刚兴起的吴国国君的头上。这是怎么回事啊？吴国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苏苏州无锡这一带。吴国的历史要说也够悠久的，只不过一直是小国家，在春秋初期群雄争霸的舞台上他难以崭露头角。他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呀？应该说从周太王那会儿就有记载了。周太王得病的时候，他大儿子让位了，怎么呢？父亲病得这样，自己哪有心思继位呀？到海上仙山去找药吧，让位给自己的小兄弟季历。季历是谁呀？季历就是那位文昌王他父亲。文昌王啊，就是那姬昌啊。姬昌后世被尊为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就是说因为周太王的长子让位给姬昌他们家这一支儿，所以他们才建立了大周朝。那么姬昌的那位大伯父不给他爷爷去找药去了吗？找了没有啊？再没回来。去哪儿了？据说就到了吴越，就是这一带。从此吴越也成为周王室的亲支近派，那应该说是曾经故太子的后裔呀。太伯到这之后自号叫勾吴，最早都城在梅里。梅里是哪儿？就是无锡县东南，这才建立了吴国。吴越这两个国家的最早记载见于左传，说这鲁宣公8年，公元前601年，楚国在跟这些江汉诸国争斗的时候曾蒙吴越而还。你想那会儿楚国把大伙都打败了，他在江南是真正的霸主。后来吴国迁都到了苏州，在吴王寿梦时期他自称为王了，建号了啊，都称王，干嘛我们还那么老实啊？不过甭管怎么说，这吴国是一个弱小国家，一个弱小的吴国怎么会取代了强大的楚国呢？说来这就叫人才的流失。应该说有两个关键性的人物 使得吴国迅速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科技水准。哪两位啊？一个叫吴臣，还有一位就是伍子胥。伍子胥那听众朋友们都很熟啊，过昭关文昭关武昭关吗？过昭关时候一着急把胡子都急白了，头发都急白了，就是那位。吴臣跟伍子胥这都是楚国人，楚庄王一死，后任的这几位国君呢，一个比一个糊涂，尤其是在这个女色问题上。您就拿着吴臣来说吧，他是跟楚庄王手下几个大臣打起来了，从别的国家里战利品中挑出一美女来，据说这美女嫁了好几个人克夫，有人就要要。吴臣劝几位哥们儿可不能要，要完了你们性命有忧。大伙一听吴臣是聪明人，那弟兄之言你要劝我们就不要了吧。没过半个月一瞅，嘿，嫁给吴臣了。这么一来大臣之间反目为仇，吴臣一赌气逃离了楚国，告奔吴国了。回了一封信，我娶了一个女人，你们弟兄对我如此迫害啊，把我在楚国的家小居然都杀了，那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疲于奔命死于疆场。那二位在楚国都掌着兵权呢，那自己的势力达不到，找一个国家吧。吴臣就奔了吴国了。他到吴国带来的是先进的科技文化，怀的是一颗自私的复仇之心，可帮了吴王的忙。这是吴臣。那伍子胥呢？伍子胥那功劳比他可就大多了。伍子胥的父亲叫伍奢呀，伍奢再往上倒，他们祖上有一位大夫，就是那伍举。伍举问楚庄王那五色大鸟不鸣不叫不飞不跳那位，楚庄王不回答一鸣惊人吗？那伍子胥他爷爷。这样一来，那在楚国也算门庭显赫了。可这楚庄王死了以后，后任者楚平王，这楚平王昏庸无道，宠信奸佞费无忌啊。这费无忌到什么程度？小人都有这本事，就是主子喜欢什么，甭管这毛病这习惯多么的该遭天谴，他都敢于去给你添火加油维持，一讨主人的欢心吗？这楚平王给儿子娶媳妇，当时秦国势力很强大，那就跟秦国联姻吧。结果这秦女刚刚到楚国境内，费无极给出了一个主意。怎么？我一看呐，国君，这个姑娘长得可太漂亮了，别给太子了，您自己留下吧，他还有陪嫁，不应给换一个呀？咱们前文书提过，过去这种高等贵族，贵族里的贵族，他们这个姻亲往来要带好些仆人呐，男的女的那一大堆。光说这女眷吧，古人娶媳妇有妻妾之分呢，那会儿不叫妾，叫精。这精就是好些女仆，包括正妻的近房远房的妹妹吧，甭管是表妹亲表妹姨表妹姑表妹，这都算一块儿嫁过来。所以费无极说，您要把这太子的未来的妻子留下来，太子是不知道的，在他的表妹里边再挑一个不就完了吗？这叫人话吗？楚平王还真就信了，一看呢，嘿，真好，自己留着吧。您想那太子能干得了吗？太子建造反，太子建的老师就是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呀。太子建前往老师的家中哭诉自己的委屈呀，伍奢劝他，你身为太子，那是你的父亲，你不还没成家呢吗？啊，应该以国事为重啊，这老师当得不错吧。啊，不行。太子建知道伍奢这么说是劝自己忘记仇恨，等以后继了位再有作为。可毕竟太子建年轻啊，他看不惯父王偏听偏信，就是那费无极啊。这费无极没你在我爸旁边那么瞎窜荡，我爸爸能干这事儿吗？所以跟这费无极就成了对头了。他一烦这费无极，伍奢可就倒了霉了。你是费无极的冤家对头，当时 人家国君有令，这太子有两位老师，一个是武奢，一个是费无极。现在太子总跟这武奢走这么近，费无极就得吃味儿。二一个紧张，这将来楚平王这岁数总有一死啊，他要是一死，太子顺利继位，我怎么办呢？这就叫小人。小人的智慧跟别人不一样，他想的比较久远，更多是从自私的角度去想的久远。不行，我得改改这太子，改改太子，您听多大胆儿，不要紧。楚平王经常的跟这费无极问问这太子怎么样，你看亲信吗？太子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什么言论呢？跟哪个大臣走得近呢？这费无极就瞎编，说自打您娶了秦女之后，国君，太子建天天的喝大醉呀。你看您最近不有孩子了吗？这孩子有时候他不懂事儿，找太子建找这大哥去玩，那天喝多了，你知道太子说什么了啊？楚平王一听，太子都说了什么话了？太子让这小孩子管他叫爹，他说你应该是我儿子，你现在成你爷爷儿子，你知道吗？您听这话，哎，我就觉得这太子酒后失言。楚平王一听，心想我这什么儿子啊？你们俩差80岁，他也你兄弟呀。再说没差那么多呀，合着你还惦记那茬呢？我又不是从你们家里拽出来的，那不是说娶，你不还没入洞房的吗？我是你爹，我多找几个女人，你这一肚子牢骚，这不行。暗中嘱咐费无极多看看吧。费无极就开始把这太子建往造反的死路上推。太子建越恨费无极，费无极越在估摸太子建的势力。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后力支撑就是武奢全家。武奢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武尚，次子叫武云呢。武云字子胥，就过昭关那位。这两个儿子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人武家这儿子不知怎么生的，没有一个败类。费无极瞅瞅自己那儿子，越瞅越烦，怎么呢？还不如自己有点脑子呢。可反过来一想，武奢家这两个儿子还有武奢手下的军队，要是作为太子建的后续部队，那我可一个人斗不过他们，干脆灭太子灭武奢，我一块儿来吧，先把武奢的兵权夺过来。他就说这武奢要造反，国君了不得了，武氏父子三人天天操演兵马，听说带着军队就要杀奔都城了。啊，为什么呀？因为太子对您不满。他们呢跟太子这些年来，您知道，虽然我也算太子的师父，但是太子建跟武奢武大夫走得近呐。这谎言一说，真就有人信呐。武奢掌握着军队，有兵权，打他父亲武举帮了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后，那兵权就在武家人手里。所以现在一说这个话，不由得楚平王不信。那你说怎么办呢？国君，看看他有没有反心吧。怎么能看得出来呀？您就让武奢到京城来，说有要事相商。他要不敢来，说明他就要造反。他要来呢，咱们再细细的审问，才能查出水落石出来。好吧。一道旨意下去，武奢真就来了。武奢在出门之前把两个儿子叫一块儿了，我现在要去京城见国君，你们两个有什么想法啊？人武奢教育孩子就这样，关键的时刻简直要互相商量商量，跟朋友一样。小的时候当然不能说，现在都已经成人了，让他们参与大人的决断，双方应该互相都有个提醒，这算有意义的影响吧。武尚觉得应该去，父亲，既然国君召唤，您应该去，没有说什么具体的事情吗？国君的旨意尚未明提呀，那还是去的为好。哦，不不不，伍子胥拦住了，父亲，要我看，此一去是凶多吉少啊，何以见得呀？ 那费无极知道太子建跟咱们武家关系亲近，自打国君复纳子媳之后，太子建跟费无极闹得很僵，现在费无极会不会是要报复咱们，好灭掉太子建？我观费无极乃小人也。父亲不得不防。哎，我说一听，我又没有犯什么错，没有违背国家的法令，没有得罪国君，他费无极是宠臣，我也是楚国的栋梁，白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七八鬼叫门呢，你们两个听我的信儿吧。老头就来了，到这儿就被扣下了。最万恶的是这费无极作为主审官，按说这楚平王要是清醒一点的话，人家都来了，你倒问问呢。啊，开始不是说来了那就等于不造反，费无极有话在先，他俩儿子可没来，国君俩人在家按兵不动干什么，就等着他父亲这信儿呢。你现在把他爹抓起来，那样的话他的儿子肯定会带兵杀进城中啊，没等他动手，咱们半道就把他截住了，所以人家这叫放线钓鱼。宠信什么人，这玩意儿没办法。据说这个人的智商，甭管你本身有多高，当你完全信任的一个智商低劣的人的时候，那你就跟他是一样的。为什么？你毫无提防，就好像电脑里的杀毒软件经常的不升级，最后很简单一个病毒就把你攻破了。现在楚平王对这费无极简直信的都不乐意走脑子了，这叫他去办吧。费无极屈打武奢呀，他都想打出一个招供来，哪打得出来？武奢是至死不招，根本我也没有造反的心理，那是你费无极小人呐，你在恶意陷害我这忠正之臣。呸，你还忠正之臣？你俩儿子怎么不来呢？你俩儿子要来，那说明你们武家就没想造反。我儿子能来，国君得下令，国君才不下令呢，要写你写。费无极心想，这是激将法，武奢，你只要写了信，爷仨到一块儿，那就好办了。我连审都不审，我直接就让你们暴死于狱中啊，多歹毒啊！武奢真就写了封信。为什么？武奢有自己的想法，两个孩子看信之后，就会从信里琢磨出我现在的处境，必然会有所举动。这信写完，准时送达。武尚跟武云俩人一见面，咱爹这信怎么办呢？让咱们俩都去京城，看来这个事情不妙。哥俩都是文武全才，都认识的这一点了，问题争论就在去还是不去上。子胥，我看我应该去。大哥，你去京城吗？我跟着父亲同生共死啊。哎呀，兄长，你这书都念到哪儿去了？伍子胥的脾气比武尚暴多了，按说当弟弟说哥哥，这么说太不礼貌，可这会儿这性命攸关呢。父亲现在虽然信上没有提他的境遇，但是我能隐隐约约感到他是被逼无奈写的这封信。他说让咱们去京城，可是又没有什么过分的嘱托，主要是看看咱们弟兄的反应，如果咱们带兵现在忽奔影东，兴许能救老父于难中，如果咱们孤身前往，犹如羊入虎口，这不是自取灭亡吗？武尚点了点头。武之爱弟呀，你是我的好兄弟，你说的愚兄都想到了，可有一样，君长臣死，臣不死，父让子亡，子不亡，这就什么呀？不忠不孝啊！我武家数代高官，那得对得起楚王啊。现在父亲让我去，我也觉得其中有诈，但是父亲为什么不敢不写这封信？说明他不想落一个不忠的名声。我要去的话，咱们弟兄二人，我算一个孝子，我死了容易，你就替我背这么一个黑名吧，你就落一个不孝之名， 你可以离开家，找一个能搬来救兵的地方。别忘了，我跟咱们爹是被奸人害死的，你愿意吗？

0: 我们要名正言顺的尽忠尽孝，你也好名正言顺的立志复仇啊。好吧，就这样，武上进了京城了。那费无极还留着，他先把这爷俩杀了，然后紧接着派人带兵就来找伍子胥。伍子胥单枪匹马早就杀出来了，他杀父逃国，离开了楚国。临到楚国边境的时候，伍子胥大骂楚平王啊：“国君呐，昏君也！费无极，我誓要斩之！”哭着哭着，眼睛里边的眼泪有点发红，大概眼底出血了。伍子胥单枪匹马投奔吴国，到吴国来了。这就是楚国第二次人才流失。如果说第一次乌臣来到了吴国，仅仅是让楚国的那些大将们疲于奔命，累死在疆场上，那只是多了几场战争；而伍子胥的到来，那叫高科技含量的到来，他会的东西比那乌臣多多了。伍子胥到这之后，什么叫经济建设？怎么叫军事国防建设？什么叫国家政治管理？哎呦，凭借自己的才学得到了当时的公子姬光的重看，而且伍子胥还给推荐了一位到后世被称为武圣人的军事奇才。谁呀？就是孙子兵书的那个作者孙武子啊。孙武子跟伍子胥两个人联手帮助姬光，姬光继位就是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志在夺霸位呀，但是也没忘了帮着伍子胥报仇。伐楚既给自己的股肱干将报了仇，也实现了自己先称霸江南的政治目标啊。打败了楚国，吴国离霸主越来越近了，伍子胥也真就回到了楚国。可惜呀，楚平王跟费无极这一对浑人都已经过世了。伍子胥把楚平王有解墓里边挖出来，是鞭尸300，血恨报仇。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
9: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

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

0: 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锣鼓帽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2: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个，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
4: 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4: 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7: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2: 听好了啊，查有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
4: 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 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

0: 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6: 爸，爸，妈，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毅元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支持我，
6: 没有什么可能。
3: 商会要渡过难关，
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

0: 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2: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2: 是汤通庆，
3: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先锋责任没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5: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6: 你的身体，
5: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6: 疼吗？
5: 不疼。

0: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6: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1、2、3。
8: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

0: 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

0: 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1: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1: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2: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1: 哎呀，对不住大家啊，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2: 是，
1: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2: 先把

0: 打电话
1: 翻出来，
0: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1: 对，
0: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1: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0: 对，
1: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0: 对，
1: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0: 是，
1: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0: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1: 对，
0: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1: 是，
0: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呢，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1: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0: 哎，就是我们的甘栗仁。
1: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0: 对，
1: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十块钱的吧。哎，
0: 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来点啊，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怎么这么贵呀？
1: 对呀。
0: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1: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0: 对
1: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0: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1: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0: 是这样的。是，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1: 对，
0: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1: 隔一两天
0: 熬粥了，就
1: 真的就硬了，
0: 对，
1: 就变硬了，
0: 就太难吃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甘栗仁，
1: 对，
0: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祭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1: 是，
0: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你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千禧的板栗仁给大家。
1: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啊，
0: 燕山山脉，
1: 对，
0: 优质的板栗，
2: 是的，是的，
1: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2: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是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千禧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千禧的板栗仁。
1: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0: 我跟大家说，那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1: 哎，咱们今天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上面有这个祭品出祭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
0: 哎，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甘栗仁，
1: 没错，
0: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正的有机板栗。
1: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2: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 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百利人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儿，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啊。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3: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3: 还得为壳买单呢。
2: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3: 在您说的过程中
4: 我们俩就没停
2: 一直在吃
4: 的、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儿大好多。
3: 对，
4: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的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3: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4: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儿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3: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4: 对，
3: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它都是
4: 它会有点干
3: 有点干 对，但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4: 软
3: 软
4: 糯
3: 糯的。哎，真的是
2: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3: 真的是，
2: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 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4: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3: 这个
2: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3: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4: 对，
3: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4: 是
3: 50克，
4: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2: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4: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3: 对
2: 对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吃、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4: 哦，25袋，
3: 那
4: 市面上300多块钱，
2: 你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4: 320左右。
2: 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3: 哇，真的很给力。
4: 对，唐总真的太给力了，好喜欢你啊。
3: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啊，
4: 祭品出祭，
3: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4: 没错，
3: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4: 是这样。
2: 对，
4: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3: 对，
4: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3: 对，
4: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3: 那就是35袋。
4: 对，19935包，
3: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4: 赶紧打电话40006371818。
3: 400637啊，
2: 胖呀，青老师，你们没搞错吧？
4: 没有搞错，
3: 我不让你们买单，
2: 加了10袋啊，
4: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3: 我们来承担，
4: 这您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3: 对，
2: 哎呦，
4: 我们来承担。
2: 您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10袋，我们能在
4: 这我们从来没有过
2: 这么干瞪眼呀。
3: 那您打算怎样？
4: 意思是
2: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10袋，我要是不给大家回答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栗厂呢，对吧？
4: 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3: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2: 您敢网上加10袋，我今天就在您加10袋基础上面我来个翻倍，我也加10袋，您看怎么样？
4: 天哪，
3: 真的呀。
4: 对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 都也就到30而已，
2: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4: 今天我
2: 们
4: 您再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
2: 现在就变成45袋了，
3: 还是199是不是？
4: 1999。我天哪，
2: 赶快抢！我还真没想到。
4: 4006378183。
2: 哎，等一下，等一下，潘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往上一加加45袋。
3: 特喜欢您这性格。
2: 我这就是太冲动，太冲动。这样子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多，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4: 大家跟我们
2: 也
3: 我也没见过，
4: 对，
2: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这么几百个员工交差。
3: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4: 人家说了100个。
3: 真的呀，我想，哎，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4: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2: 真的
4: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干粒仁，有机的干粒仁也是极品初级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63718188，
3: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63718188，
4: 40063718188，
3: 40063718188。
4: 哎呀，我得吃个粒仁压压惊啊。
3: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不到
4: 的，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3: 对，
4: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3: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盐的，
4: 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3: 还没有太齐，
4: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3: 完全可以吃，
4: 因为很软糯，
3: 对
4: 对吧？
3: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4: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3: 是，
4: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你，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3: 试吃装？
4: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2: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阳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呢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3: 好，
4: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
3: 对，
4: 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3: 对
4: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3: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4: 对，
3: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4: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3: 是，
4: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不清楚，对吧？
3: 对，
4: 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3: 还有嘎啦味儿的，
4: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3: 是
4: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说了干粒仁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
3: 对
4: 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3: 对，
4: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3: 对，一下吃太多，
4: 吧
3: 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4: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3: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干粒仁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4: 您还犹豫什么？
3: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4: 没错。
3: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粒仁粥，
4: 对，
3: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4: 打
3: 碎，
4: 打
3: 碎，那种味道特别好，
4: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3: 对，
4: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3: 是。
4: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了，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干粒仁。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3: 是
4: 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3: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4: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有机板栗， 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3: 对，
4: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3: 嗯，
4: 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3: 是的，
4: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一袋啊。
3: 嗯，
4: 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3: 45袋。
4: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3: 4块多钱，
4: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3: 那吃那多不健康呀！
4: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3: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4: 很多

0: 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1: 那一串都得两三块。
0: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两组，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带走。
1: 其实啊，这个赤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扶栗救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0: 对啊，
1: 这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赤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以前不行啊。
1: 对呀、啊、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0: 你这说忒通俗了。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1: 对
0: 吗？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1: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0: 对，
1: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0: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哇
1: 哦，也不错。
0: 哎，真的不错、啊、
1: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0: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1: 是，
0: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1: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0: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甘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甘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甘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2: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的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1: 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2: 顿。你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1: 没错
0: 没错，
1: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什么？太便宜了。
0: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1袋免费试吃。
1: 是的，
0: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1: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0: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2: 谢
0: 您，
2: 谢谢魏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好的，好的
0: 、
1: 再见，
2: 再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637-1818，
1: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

0: 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梁树霞大夫，和大家来讲一讲立秋后气温变化，警惕各类疾病的发生。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宋小飞，为大家来讲解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 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4: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天之大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明明睡得很香，结果被枕边人的呼噜声给吵醒了。和身边人呢说起这个事儿，大家还说啊，打呼噜是因为睡眠质量好。其实呢，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谣言哈。如果说遇到打呼噜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建议去医院好好查一查，要警惕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疾病，又有着什么样的危害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宋小飞，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个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而且很多人他认为这个打呼噜啊是睡得香的表现。那么您能不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啊给我们来说一说这种认知存在哪些误区呢？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睡眠打鼾分几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我们睡眠过程中呢有轻度的这个鼾声，但是没有呼吸暂停，这种情况呢不要紧。就是如果说是有就是有很严重的鼾声，另外伴着这个严重的这个呼吸暂停，就是就是呼吸的过程中你看它突然停几秒钟，这种情况呢就一般来说就需要治疗了。如果说就是频繁的出现呼吸暂停的话，我们在临床上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名字比较长其实就是呼吸暂停导致了就是睡眠打鼾呼吸暂停导致了一个低氧血症，主要表现呢就是白天的一个嗜睡，就是记忆力减退，晨起呢口干，咽部的异物感，晨起的头痛，等等，严重的时候还有就是会有这个夜尿次数的增加，另外呢会影响情绪，儿童患者呢还会出现这个颌面部发育的畸形，这个出现这个眼，就比如说这个腺样体面容等等，影响这个生长发育等，这些会引起这些问题啊。
0: 确实可以通过您的介绍发现，其实晚上睡觉打呼噜不一定是睡得香啊，就是如果是出现了刚才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这样的一些表现，它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儿啊。那所以说我们大家伙还是应该去多加注意。我们看到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啊，给他来解答一下。来接听这位来自保定的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您有什么问题来直接向宋主任来提问就行。
2: 你好，宋主任，我就是这个一睡觉，就感觉，鼻子呼吸也不畅通了，嗓子有痰，就是打呼噜。反正我很想控制，但是控制不了，只要一睡着，他就打呼噜。
1: 就是主要问题是什么？我没听太清楚啊。
2: 我睡下之后吧，我都感觉我鼻子吧呼吸都不
1: 鼻塞对吗？
2: 啊？
1: 有鼻塞，晚上睡觉的时候。
2: 对对对，我只要一睡觉，你看咱们正常白天没事，只要一睡觉都感觉鼻塞。
1: 就是你是说睡觉前平躺以后感觉到鼻塞对吗？
2: 对对对。
1: 然后睡眠过程中会有打鼾的问题对吧？
2: 对。
1: 因
2: 为老是吵着家人没法睡觉。
1: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这个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它阻塞平面是多平面的，包括从鼻腔到咽腔，还有有口咽的，还有下咽的这一块，就舌根肥厚啊等等这些问题。你这个主要问题呢，可能鼻塞呢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首先说，如果你这个解决这个鼻塞问题以后呢，这个打鼾呢会减轻，但是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分析去。
2: 减轻硬盘的解决不了，因为嗓子还有痰。
1: 啊，鼻塞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您这个鼻塞多少年了？
2: 应该有个几年了吧。我今年是44岁。
1: 就是你这个鼻塞一直是这样，是不是平躺以后这个鼻塞更明显一些，对吧？
2: 对，平躺鼻塞更明显，但是嗓子感觉有痰。
1: 嗓子感觉有痰，对，嗓子有痰有异物感，这也是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你现在呢？有鼻塞这个问题啊，而且平躺以后比较明显，当然我就不过多解释这个了。但是现在临床上解决鼻塞的办法还是挺多的。如果你常年的这个有这个鼻腔通气不好的问题呢，一般来说考虑存在的鼻腔结构的问题，比如说鼻中隔偏曲啊，下鼻甲的肥大呀，或者是存在着鼻息肉等等这些问题，这个就需要就是做一个鼻内镜检查，先看看鼻腔有没有阻塞性的问题，如果有的话通过外科干预治疗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叫鼻腔扩容术，就让鼻腔更宽敞更通畅一些。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呢，你的相对来说你的这个打鼾的这个症状呢就会缓解一部分。但如果说你不存在咽腔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软腭的肥厚啊、扁桃体的肥大呀等等这些问题，那么你鼻腔通气好了，那可能鼾症就能够缓解，是这样的。首先要解决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鼻塞。
2: 先解决鼻塞，然后再查这个咱们嗓子咽喉。
1: 你要就诊以后呢，一般来说这个做个电子鼻咽喉镜检查就都看，就基本上就判断清楚了。有的时候是两方面的，像先把鼻子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以后如果咽腔还有问题也可以根据情况呢选带呼吸机或者比如说手术等等这些，得看具体的情况去治疗去。
2: 这个检查这个快呗。
1: 比较快，这个很简单，就是到耳鼻喉科门诊就可以了。另外呢，像您这种情况呢，也应该做一个睡眠监测这个是睡眠监测呢，是诊断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金标准。然后呢，你这个可以，比如说，它有便携的和多导的两种如果只是筛查一下的话，你就做个便携的睡眠监测就可以了。
2: 便携的睡眠监测。
1: 对。刚才那个我没有说，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打鼾的严重程度啊？就是看你每小时平均监测这一晚上，看你每小时呼吸暂停的次数，还有看你这个然后这个看你这个血氧的下降的程度，来判断这个打鼾的是不是严重。如果说是重度的，那么就需要治疗。比如说轻度的，虽然有鼾声，但是很轻，那这个就比如说通过控制体重啊，然后这个改善这个睡眠的这个体位啊等等，都可以改善。但是特别严重的话，那么就需要治疗了。治疗比如刚才说解决鼻塞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做咽腔的手术，比如说颚咽成型，扁桃体的切除。另外呢，如果说不适合手术通过判断以后不适合手术的，也可以佩戴呼吸机治疗就是。
2: 这个需要住院吗？
1: 检查的话不需要住院，但是如果你要治疗的话需要住院治疗。
2: 意思我上咱们这个石家庄是哪个医院？
1: 河北省人民医院。
2: 河北省人民医院就是在石家庄是吧？
1: 对对对。
2: 行。
0: 好嘞，志峰，您在保定的话，在保定治疗也可以，或者有机会来石家庄的话，来这个省人民医院。
1: 监测这些都有。
2: 保定也可以。
1: 可以。
0: 对，可以来，就是保定的医院里边这个耳鼻咽喉科就可以。
2: 省附属医院能做呗，能查呗，
1: 应该没问题。
2: 行，好嘞，谢谢。
0: 好嘞，好嘞。 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治疗和检查啊。好了，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还有今天内容当中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我们继续和宋主任来聊一聊我们刚才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说打呼噜睡得香，这属于一个误区，因为刚才提到了是两种情况嘛。那就是说如果要是晚上没有呼吸暂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轻度的这个鼾打鼾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
1: 对，这种情况的话只会说对你身边的人可能会有影响，但是没有危害。
0: 嗯，对，所以说应该去警惕一个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刚才您说到了像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这个疾病主要是影响到自己的呼吸，并且让自己的血氧含量降低，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危害这个我们人体的是吗？
1: 对对。
0: 嗯，一般什么样的人群咱们需要警惕这种症状啊？
1: 最主要的，这个睡眠打鼾呢，最重要的一个病因呢，就是肥胖啊，比如说颈粗，就是脖子粗，然后这个然后腹就是这怎么说呢？
0: 就是脂肪比较厚，
1: 对对对对对，体重比较大的这种，
0: 嗯，
1: 肥胖的，
0: 这个肥胖的人群是肯定会患这个病吗？
1: 也不一定，因为每个人也不一样。有的时候他虽然有肥胖，但是咽腔很宽敞，这个气道很通畅，肌张力也没有明显的下降，黏膜不松弛的话，一般来说也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0: 咱们这个医学领域说到的这个鼾症，就是我们说到的打呼噜吗？
1: 医学里的鼾症。是它就是其实我们的临床上的名字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鼾症呢就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有轻度的鼾声，这也叫鼾症。那么再严重一程度的，在临床上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两个概念吧。鼾症呢可能就包括有问题的，有鼾声轻度鼾声的，也包括有病变的，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它的这个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这个涵盖面。那其实刚才，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容易得这样的病的这样的人群，刚才说到了一个肥胖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也应该算是患者吧，因为现在肥胖都算病了哈。
1: 对对。
0: 那除了肥胖的人群，其他的人群有需要注意吗？比方说您刚才提到了孩子，这个小朋友也需要注意是吗？
1: 对对。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涉及到一些刚才比如说刚才打电话的那位患者，他说他是鼻塞啊，那么有鼻炎鼻窦炎啊，他或者鼻息肉啊，这种导致这个鼻塞，那肯定就是就会引起这个打鼾的症状。另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鼻咽部有占位的问题，儿童的比如说腺样体肥大，这是个很常见的现象。然后这个鼻咽部长比如说有肿瘤也会肯定可以打鼾的，但是最常见的还是比如说儿童的这个腺样体肥大，还有就是这个扁桃体的肥大，软腭的肥厚，比如说肥胖的时候这个软腭会就是脂肪沉积，然后它这个软腭变得很厚啊，咽腔变得狭窄了，包括有扁桃体肥大这样的问题，它就会也会出现打鼾的症状。另外还有比如说这个舌根的肥厚啊，就是舌根后缩，小下颌就是这个下颌后缩啊，这个也是会引起这个睡眠打鼾的。从根本上的原因来说，比如说好多这个下颌后缩的，其实是和儿童时期这个睡眠打鼾。就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有关系的，可能没有及时的治疗，它已经形成这样的，我们叫腺样体面容，但实际上并不一定说看上去就丑，而是说它会影响到了这个颌骨的发育，我们的骨性气道出现了狭窄，那么就会出现打鼾。有很多儿童吧，比如说他虽然有扁桃体、腺样体的肥大，等这个有这种说法，就是十岁以后，这个扁桃体腺样体逐渐萎缩了，但是萎缩了以后呢，还是会有打鼾的症状，也这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这个骨性气道的一个发育啊，这个
0: 所以说在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得提前赶紧治疗，不能一直拖着吧？
1: 对，如果 现在就是大家当时对这个科普很已经很了解了，说腺样体肥大，大家都很紧张。实际上如果说就是很多患者会问说，和家长会问说，这个我到底这个腺样体影不影响，我做不做手术呢？实际上主要是看症状。如果孩子比如说虽然有肥大，但是他没有任何症状，呼吸很顺畅，也没有张口呼吸啊这些问题，那这种是不需要处理的。只有引起症状的话，那就尽早的处理，不要拖着，因为拖久了，你看，即使比如说你到10岁、11岁的时候，扁桃体腺样体还大，那这个时候你再做手术啊，效果就不理想了。即使做了手术，也解决不了现在打鼾的问题了，就。
0: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评估一下，然后别自己认为啊，我觉得不用做就不做了，而是要听医生的，这样的话才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健康啊抓紧时间回到正轨当中啊。我们看到我们现场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再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来接听这位来自保定的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来？
3: 我咨询一下这个耳鸣啊，就是那种蝉鸣声。完了前几年那会儿我到市医院看过，他讲他说你有多长时间了，我说有一年这样吧，他说那你不用看了，我说为什么呀，超过半年就看不了了，他说。后来我还有点不甘心，我又找中医看，他因为他接受不了老那么响，后来看中医也吃过中药，他也没好。现在
1: 你这个
3: 我现在吧又加上那个两只眼，一个眼上一个小黑点儿。
1: 好的，我也说简单说一下那个耳鸣的问题啊。这今天和我们这个话题好像有点远。是这样的，这个耳鸣呢，你这个应该是个神经性耳鸣。神经性耳鸣呢，其实如果没有明显的听力下降的话，那么就观察就可以了，它不会有什么危害。其实耳鸣现在和这个情绪呢有很大的关系，和我们的情绪啊睡眠啊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您越关注它可能越明显。就是现在就是提倡的就是习服治疗。就是你对这个耳鸣呢要有正确的认识啊，不用紧张。其实现在对耳鸣来说确实没有好的治疗的办法，我们可以就是但是你要比如说刚才说存在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比如说睡眠障碍啊，或睡眠不好，或者是经常生气，情绪不好，有点抑郁啊，这样的焦虑啊都会加，这个耳鸣都会加重啊，是这样的。
3: 这好不了了是吧？
1: 对，不太容易好，如果他也不会有什么危害。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这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害，但如果比如说突然出现了听力的改变了，听力的下降了，耳鸣突然加重了啊，这种出现耳朵堵啊、耳朵闷啊这些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的治疗啊。如果没有症状，就这样不会有什么危害的。
0: 好。
3: 完了再一个这两只眼呗，一只眼上一个小黑点，老感觉不愿往两处看。
1: 这个应该是个飞蚊症啊，你可以到眼科去呢就诊检查一下，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些。飞蚊症可能性大。
0: 好嘞，
3: 你就挂一个眼科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好嘞好嘞，发现了啊。好，如果说各位还有今天主题相关的，您比方说有打呼噜啊，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当中。其实有这个研究表明说，咱们刚才提到的像呼吸暂停综合症啊，会引发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甚至心梗这样的一些症状哈。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或者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详细阐明一下，这个夜间这个呼吸暂停是怎么一步一步损害咱们身体的呀？
1: 其实首先说的那个睡眠打鼾呢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它其实它是影响了我们的睡眠结构。我们正常情况下应该这个睡眠的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有严重的打鼾吧，然后你就会出现就是夜间的反复的呼吸暂停。出现呼吸暂停，那么就要这个睡眠就变浅了。其实因为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 这样的话你这个睡眠是片段化的，对吧？
0: 对，
1: 这个虽然是看着睡得很香啊、但实际上它这个就是我们的睡眠
0: 一段一段的，
1: 对，它是一段一段片段化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这个

0: 血氧饱和度监测能掉到40%，我们正常是90%以上是正常的，它可以掉到40%，那这个就已经很严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增加了一些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另外呢，它也会增加我们脑卒中或者是心源性猝死的这种风险。很多这个严重打鼾的患者，甚至就是比如说过度的疲劳，或者是饮酒的情况下，会出现猝死，这是很严重的，
1: 所以说一个简简单单的打呼噜，其实如果不加以节制或者不加以治疗，然后它的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性影响还是很大的啊。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简单的事情它聚少成多，有可能对自己的身体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危害。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这样的情况，并且我们晚上有这个呼吸暂停的症状，然后我们的家人发现了，抓紧时间去相关的医院，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做相关的检查和治疗，这样的话才可以。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宋小飞，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么一个话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宋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这个疾病的检查和治疗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2，866980883。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2，8669808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宋小飞，为大家来讲解打呼噜不等于睡得香，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再来看看他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我们来解答一下。来接听下一位，来自于保定的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来，有什么问题向宋主任可以来直接提问。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有一个8周岁的小女孩，她有腺样体肥大，扁桃体也肥大。在保定儿童医院看过，做过鼻镜，就是说后鼻孔堵了70%，她就是睡觉多少出气有点发粗点，能听到点声音。我需要问问看怎么治。

0: 疗。
1: 只是就是呼吸有点粗，是吧？
0: 对，但是他不张着嘴呼吸，他也是抿着嘴，闭着嘴。
1: 扁桃体是几度？几度肥大？
0: 扁桃体他没有给做检查，他说从嘴里张开嘴就能看见两个疙瘩，他说。
1: 是这样的，刚才我说，刚才前面说了一下，就是这个扁桃体腺样体的手术呢，主要是看症状啊。如果孩子没有症状，一是啊，就是有没有睡眠打鼾、张口呼吸、呼吸暂停啊，没有这些症状，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就不需要手术。那个这个腺样体阻塞后鼻孔呢，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不一定就是说，现在就是这个诊断呢可能宽泛一些，但是呢，不是腺样体和扁桃体肥大都需要手术，而是有症状才需要手术，对不对？
0: 哦，他反正也能听到他睡觉呼吸的声音粗，别人睡觉听不到声音，他能听到他的声音。
1: 这反正就是这个是一个临界的状态，就是这个可能影响并不大。有的孩子呢会有严重的，比如说张口呼吸长期的这种，他就会影响到颌面部的发音。像他这种就是有点略微的，就是呼吸音粗，呼吸是顺畅的，这种影响不大。可以观察。
0: 最近有一个月了才有点这种症状，以前啥事都没有。
1: 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有轻度的，不是有最近有点，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感冒了，出现了鼻塞，或者是咽痛啊，扁桃体短时间内的一个炎性的一个增大啊，都会引起这个症状的出现症状。像你这种情况呢，可以先观察，如果持续的就是加重，比如说症状越来越重了，这个可以考虑手术。如果说一直就是现在这种状态，或者等它炎症消退了，这个症状缓解了，这种就不需要手术了。一般不，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手术的必要性不大。
0: 那儿童医院说推荐说让做手术，可是我觉得孩子这么小，不愿意给他做手术。我说看看有什么保守治疗的方法吗？
1: 保守治疗实际上要看他的情况，比如说他有没有鼻炎，有没有鼻炎、鼻窦炎，有没有鼻塞的问题啊，等等。
0: 过敏鼻炎。
1: 有没有？
0: 你过敏性鼻炎。
1: 过敏性鼻炎，对了，这就说明问题了。这个应该还是应该，比如说做鼻腔的治疗，过敏性鼻炎治疗应该，比如说用鼻喷激素啊、抗组胺的药物啊，你可以治疗一段时间再看。比如说使用这个抗酸莫米松鼻喷剂啊，用一点这个抗组胺的药，像西替利嗪啊或者利雷他定，还有这个孟鲁斯特。鼻腔的炎症控制住了，鼻腔通气好了，看看他还有没有这些现象。
0: 就是在保定治疗了一段时间，他说回去复查，他说鼻炎好多了，他就是当时还是有声音睡觉。
1: 这种轻度的这种可以观察。另外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做一个睡眠监测，看看他这个血氧有没有下降。
0: 睡眠监测呀。
1: 对，有简单的这种便携的睡眠监测也可以做一下。
0: 做睡眠监测，你说看看他什么？
1: 看看血氧有没有改变啊，就是看有没有血氧的下降啊。
0: 那得到医院去做吧？
1: 对，耳鼻喉科都有这个检查，一般的啊。
0: 那就在那儿睡觉是吧？
1: 就会领个盒子，领个那个东西仪器，然后回去我们自己。就按要求连好了，就是读取里，第二天你还回来读取里面数据就行了。就睡觉的时候，把它按要求连接上就可以了。有这叫便携的，可以带回去的。
2: 好嘞，去那个随便找这个医院啊，都可以做这个啊，然后抓紧时间做一下这个检测。
1: 如果您不能做这个决定的话，就做个这个。实际上，你家孩子这个症状还是很轻的，我觉得还是可以观察。
0: 那叫做什么，主任？
1: 睡眠监测。
0: 睡眠监测啊。
1: 对。
2: 好嘞，好，抓紧时间做治疗啊。好嘞，关心了啊。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错人，可能说到这个话题比较火，可能是有这个相关问题的人挺多的啊。我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啊。来接听来自衡水的席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
3: 宋主任，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就说我这个每逢呢中午睡中午觉醒了以后，就是口干舌燥，这个中午好像差轻一点，到晚上两点睡醒以后，这个口干舌燥就叫这嘎叫很厉害的，就是嘎叫，这个舌头跟这个人身好像扎在一起是那种嘎叫。
1: 啊，有睡眠打鼾的问题对吧？
3: 什么打鼾我都没有。
1: 没有睡眠打鼾吗？
3: 没有。
1: 啊，就是睡醒了口干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1: 啊。
3: 但是稍微醒了以后，稍微听一会儿，这个劲儿也能过去。
1: 啊，是这样的。你看，你要是说正常情况下，我们呼吸呢，应该是用鼻腔呼吸的，对吧？闭着嘴用鼻腔呼吸的。但是打鼾的患者呢，他会有口呼吸。啊，就说你就不自觉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口就张开了，是用嘴呼吸的。那么你用口呼吸的时候，那么这个水分蒸发的就会快一些，咽部啊就会出现晨起的比如睡醒了一个口干啊这样问题。所以您应该就是让家里注意一下，看您是不是有打鼾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可以做个睡眠监测。
3: 哦，
1: 嗯，
2: 对，因为自己不一定知道自己打不打鼾，所以说您得监测一下。
1: 对，
3: 我
1: 这个只有睡着了才会有症
3: 状。打鼾这个事儿，有时候这个我听个别人打鼾，好像一个醒的时候，自个儿能感觉出来，就不正想的时候都感觉不出来是。
1: 对，你要是想了解，一是让家里人呢看看是不是有这个现象，如果有的话，应该做就做个监测，就能够诊断清楚了。
3: 这个情况我给你这么说一声，宋主任，
1: 就
3: 是这个事儿吧，我已经是得持续的，就是一年了。他说这个是也吃过中药，也不管事儿。
1: 啊，您这个口干，
3: 吃过西药也不行。
1: 您这个睡醒口，
3: 我总觉得可也没什么其他的影响。
1: 这个您得找到，就是找到病因啊。如果只是其对症的这种，就是中医啊这种治疗，我觉得效果应该不会很理想。我的建议呢，您应该还是我认为这种我刚才说的这种口呼吸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只是在睡醒的时候才出现口干，对不对？
3: 对对对。
1: 你平时是没有这个现象的，所以你肯定是存在着口呼吸的问题，嗯。
3: 这样是吧？我跟你这么说一声啊，你看我那时候我第三动了心思了，我后来是把这个口罩把它遮了一下，把鼻子把鼻孔杀出来，把这个嘴。睡觉之前把它遮住，他这真的是好像是稍微好点似的。
1: 啊，是啊，他要用鼻子，但是打鼾的人呢，他这个张口是没法控制住的。如果如果说闭上嘴了的话，那可能就憋醒了，是这样的。所以可能就你说的啊，用口罩把这个嘴就是包一下，然后可能症状轻一点，这是有可能的，嗯。我觉得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您赶紧的做个睡眠监测，可以看一下，嗯。
3: 这个怎么通过什么方面检查可以做检测？
1: 就到医院啊，耳鼻喉科，做约一个监测就可以了，很。
3: 就耳鼻喉科呗。
1: 对对对，有的是呼吸科。
3: 这个耳鼻喉科可以做吧？
1: 啊，那你们县吗？
3: 就是我们县医院，这个耳鼻喉科是不是能做这个检测？
1: 应该可以，嗯。
3: 哦，好的好的，
2: 应该是可以。如果不行，您就到你们市里边，就衡水的市里边，或者来石家庄也可以。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行，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好，来热线了，
3: 谢谢你啊，谢谢啊，
2: 可能是我们聊到了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包括这个打呼噜这种话题啊，可能是在这个听众当中反响比较强烈啊，大家伙可能有相关的问题是比较多的。然后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不能再聊后边这个包括检查啊，包括这个治疗，也希望还有机会能够请到您再给我们来做详细的分析。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睡姿呀，一些饮食啊，一些什么习惯，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呀？
1: 睡姿呢，这个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侧卧位或者是趴着睡觉的时候这个症状都会轻，仰卧位睡觉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我们有一种治疗的办法，就是现在当然也不常用，就是在背部背个东西啊，别就是哎，让你一旦仰卧的时候，你会很不舒服，你会不自觉的侧卧位了，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办法。另外呢，就是就是控制体重、减肥、戒烟、戒酒，啊，尤其是控制体重啊，肥胖是这个打鼾的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病因嘛，所以控制体重啊，这个饮食肯定是要就是注意的啊，就是能减下体重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嗯，这是生活上的。嗯，我刚才听说
2: 确实，其实在这个睡眠也好，还是在这个饮食，还是在生活的这个控制当中啊，应该是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可以。
1: 对
2: 对，其实
1: 另外呢就是通过体育的锻炼也会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通过锻炼以后，我们这个这个肌张力会增加，这样的话可能打鼾也会轻一些。
2: 确实，也确实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也是了解了这样的一些病症。当然我们最主要的是了解到了，其实打呼噜并不等于睡得香，有这样的问题还是要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检查和治疗的。最后问一下，您现在出门诊吗？
1: 我出门诊
2: 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呀？
1: 每周四有门诊，然后周六日呢是这个大概是隔一周一次。
2: 周四是全天是吗？
1: 对对对。
2: 好，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找到宋主任的话，可以在省人民医院的这个公众号上面直接来预约，周四全天以及周六日的是隔周啊，可以来约到宋主任的号。好的，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宋主任给我们来讲到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期待着下次还有机会能够请您给我们来把这个话题再讲完。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嘞，感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燕赵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866-9-8083。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哎呀，你看看你怎么这么摆啊，都摆歪了，你就搁这儿，来来来来，我帮你弄。
6: 哎呀，这有图纸的，这苏纸上写的肯定是对的，老烦我干嘛呀，走开走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5: 别玩游戏了啊，到时间该写作业了，
6: 准备迎战。哎呀，马上就赢了，别烦我。
5: 还赖我，你怎么回事啊，天天说你也不听，就是想跟我对着干是吧。
7: 在青少年中常会发现有些孩子不受教不听话，与父母顶牛对着干，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逆反心理吗？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8: 我们家长看到有的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不听话的，与家长对着干，孩子有了逆反心理，常见于青少年期的孩子。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青少年期一般指12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要知道我是谁，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怎么样做事儿等。逆反心理是青少年在学习独立的成长的标志，是人格发展的必经之路。青春期如果发展顺利，则会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价值观，能够很好地适应成长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与周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发展不顺利，就可能形成自我的角色混乱，缺乏自知之明，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我们经常看到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孩子，容易和父母或者权威人士发生冲突，借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行动上采取自己主张的做法。青少年独立意识增强，要求摆脱别人的控制，希望得到成人的尊重和理解， 给他们独立自主的

0: 决定权。这个时候对孩子特别关键的人物是父母或者老师，如何引导和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将影响他的一生。首先，父母要了解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孩子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父母和老师去接纳，转变早期权威式的管教方式，努力和青少年建立平等、尊重、喜欢、信赖的亲子关系，学会倾听，了解他们的想法，允许他们试错，并且鼓励他们遇到挫折时学会战胜自我，合理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并且家长在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也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避免自己过度想帮助孩子、指导孩子，甚至控制孩子的想法和行为，避免因此引发逆反心理。在孩子传递出交流的信号时，要多倾听，鼓励他们去实施自己的想法，并且支持他们，陪伴他们成长。
1: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2: 换个角度看身边，
1: 换个姿态过生活，
2: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1: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52条，青少年要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每天应坚持户外运动2小时以上，应较好掌握1项以上的运动技能，预防近视、超重与肥胖，避免网络成瘾和过早性行为。青少年时期是行为生活方式养成的关键时期，学校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变化，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和帮助。家长要了解青少年身心发育特点，正确引导青少年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青少年处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阶段，生理和心理发生着巨大变化，体格生长迅速，内脏器官功能逐步完善，第二性征更加明显。男孩出现遗精，女孩出现月经，到青春期晚期已具备生殖功能。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渴望独立，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性意识觉醒和发展，但生理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需要关注和正确引导。青少年应该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要有充足睡眠，保证精力充沛，保持平衡膳食，加强户外活动，预防超重和肥胖，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长时间看书、看电视和电子屏、玩电子游戏，保护视力，预防近视，避免网络成瘾，远离烟草和酒精，拒绝毒品，预防近视。近距离用眼要记住3个20，即近距离读写或视频20分钟，要看6米以上，20英尺远距离目标至少20秒。读写姿势注意3个1，即前胸与桌子距离1拳，眼睛与书本距离1尺，握笔手指与笔尖距离1寸。每天进行2小时及以上自然阳光下的户外活动，上下午做眼保健操各1次。每年进行眼健康视力筛查，视力下降或视觉异常时应及时就医。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容易出现一些心理行为问题，严重者会发展为心理疾病。青少年要学会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对待困难，出现心理问题要及时向亲人、朋友、老师寻求帮助，也可向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机构寻求帮助。 合理安全使用网络，提高对互联网信息的辨别力。

0: 抵制网络成瘾。青少年要掌握正确的生殖与性健康知识，了解青春期第二性征的发育，客观理智地认识自我和他人，树立正确恋爱观，避免过早发生性行为和不安全性行为，拒绝性骚扰、性诱惑和性暴力。不安全性行为是指在性交过程中接触到对方的阴道分泌物、精液等体液，并可能发生体液交换的行为。不安全性行为会增加感染艾滋病、性病、乙肝等传染病的风险。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0: 第21条：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关爱老年人，尊重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自主选择，为老年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支持和鼓励老年人树立社会价值自信和家庭价值自信。跌倒是65岁及以上人群伤害致死的第一原因，老年人需要增强防跌倒意识。跌倒的发生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老年人要主动学习预防跌倒知识，增强预防跌倒意识，养成预防跌倒行为习惯，对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老年人应科学运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形式和强度，注意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的锻炼，不要因为害怕跌倒而停止运动。老年人应主动调整日常行为习惯，不要着急转身站起，穿合身的衣裤，穿低跟、防滑、合脚的鞋。行动能力下降者应主动使用辅助器具，不登高取物。出行时尽量选择无障碍、不湿滑、光线好的路线。上下台阶、起身、乘坐交通工具、自动扶梯时站稳扶好，放慢速度。夜晚出行携带照明工具，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减少室外活动。外出时随身携带应急联系卡片、手机。应对老年人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如地面选用防滑材质，保持地面干燥。卫生间、厨房等易湿滑的区域可使用防滑垫，去除门槛、家具滑轨等室内地面高度差。室内照明适度，减少眩光。灯具开关位置应方便使用，常用物品放于老年人伸手可及之处，床、坐具不要过软，高度合适。家具摆放和空间布局合理，保持室内通道便捷畅通无障碍。淋浴间、坐便器、楼梯、床、椅等位置安装扶手等。痴呆是指一种以获得性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导致患者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工作能力明显减退的综合征。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是阿尔兹海默病，早期识别、早期干预意义重大。阿尔兹海默病常表现为间记忆力减退、情景记忆受损，如反复说同一件事、乱放个人物品、忘记重要事件或约定、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下降等，推理能力和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受损，判断力差，如无法管理财务、对安全隐患的理解力差、决策能力减退等，视空间功能受损，如辨别方向能力下降、容易迷路等，语言功能受损，如说话找词困难、语言内容空洞、表达和理解能力下降，出现阅读和书写困难等。有些患者还会出现情绪、人格和行为等改变，如异常的情绪波动、淡漠、焦虑、抑郁、 回避社交、兴趣减退、失去同理心、强迫行为、重复动作等。老年人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到综合或专科医院的神经内科、精神心理科、老年医学科等相关职能科室就诊，以便早诊断、早治疗。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唐山的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像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18668082866980883。另外呢，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再聊一个关于这个开空调这个话题哈。相信很多家庭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个纷争，就是到底要不要开空调哈。比如说年轻人普遍怕热，而且呢空调会开的比较低，觉得这个尤其是一吹空调一吹就是一整天。但是老年朋友呢就会坚信哈，那总吹空调是不健康的，身体也受不了，所以说啊再热也要忍着。那这两种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听谁的呢？最近呢，多项的权威研究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一个答案，就是长期忍受高温会加速衰老。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啊，就在近日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连一向讲究这个顺势养生的中医专家也都开始劝大家了，说这个天热的时候啊一定要开空调，硬扛高温呢、是对健康毫无益处的。很多人这个白天可能会勉强的开一会儿空调哈，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在这个白天高温的时候会忍不住了，会开开空调，但是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担心啊，吹这个空调会不会着凉啊等等哈，就要把这个空调给关掉，捂着入睡。但是您知道吗，就是这个夜间的高温的伤害啊，它是远比要比白天更隐蔽更凶险的。我的心照耀，快乐的人儿永远。国际气象标准规定，夜间的最低气温大于20度就得称得上是热带夜了。而在现在这样的三伏天哈，我们国家很多地区这个夏天呢是冻着25度甚至是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了。那相比日间的高温，夜间的高温对人体的健康的影响往往也是更为关键的。因为这个日间呢，到了这个晚上，我们的人体是属于一个休整的一个状态了哈。如果说持续的这个高温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有四重的暴击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到底都有哪四重暴击。首先呢，它就会增加死亡风险。那多项的这个数据也显示，在矫正白天高温干扰后的这个证实，热夜暴露可以独立增加40%-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第二呢，就是高温呢会加重我们的心血管的负担。夜间的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血管的一个长期的负荷了，极易诱发像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的心律失常等危重症的一些急症。还有就是会破坏我们的睡眠。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体舒适的睡眠环境呢是在24-25度，而夜间的这种高温呢会阻碍我们身体散热，直接造成入睡困难，或者说有的朋友会出现辗转反侧、睡眠半变浅，这个睡眠总时长也就缩短了。而如果说长期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这个睡眠缺损，那就会造成全身的一个脏器机能的一个损伤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高温天气呢不能硬扛，而科学也一次次的提醒我们，身体也不是铁打的，经不住高温闷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然呢，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把这个空调开到最低啊，24小时紧闭门窗。那需要做到的就是要科学的使用空调，该降温的时候降温，该通风的时候通风，避免空调对人直吹，这才是对自己和家人的真正爱护。 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很多家长朋友啊，对于这个孩子的近视问题特别的关注，但是呢不知道这个弱视呢也是损伤儿童视力的一个隐形杀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的赵劲聪副主任来走进我们的节目。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给我们的家长朋友科普儿童弱视的一些自查的方法、黄金治疗周期以及拆解护眼误区，教我们的家长朋友科学守护好孩子的视力问题。也欢迎朋友们呢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很多家长朋友啊，就是只会更多的关注我们孩子的近视问题，这个过程当中常常会忽略一个悄悄偷走我们孩子视力的一个隐形的一个疾病，就是儿童弱视。那么弱视

0: 的隐蔽性是非常强的，早期几乎是不痛不痒，都会错过最佳的治疗黄金期，那造成孩子终身的视力受损，甚至会影响未来的生活哈。那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来科学的认识弱视，精准的来辨别误区，掌握正确的干预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的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赵劲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用专业通俗的方式为大家来全方位的讲解儿童弱视的筛查治疗以及居家的养护。那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关于孩子视力方面的任何问题的话呢，大家也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898083。另外呢，我们的听友群也向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开放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我们也将会将您这个问题呢来对应到赵主任这里哈，赵主任也将会对我们的家长朋友提出的各种问题来进行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赵劲聪主任。赵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知道这个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也是我们眼科医生最忙的一个时间了哈，这个时候也可能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对于孩子这种比如说近视的问题，这个时候可能会集中的来带孩子去医院进行查啊检查这样的一个这个时候。但是我相信这个很多家长朋友对于这个孩子的近视散光问题，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都不陌生了，也非常的熟悉。但是要说到儿童弱视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很了解这个疾病了。想问一下赵主任哈，这个儿童弱视它这个发病率高吗？就是说这个儿童弱视它大多是在集中到什么年龄段来居多的呢？对于孩子来说。
1: 儿童弱视呢一般在我们国家的发病率是在3%-5%左右，其实发病率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这个弱视它一旦发生之后对孩子的视力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它的发病确实是比较隐秘的，就是不是能够很明显的来表现或者是让家长去发现，因为它的发病年龄通常会比较小。因为弱视呢通常它是一类先天性的疾病，就是在孩子生后可能它就会有这种视力异常的问题，然后在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过程中他的视力没有达到这个相应年龄的一个正常标准。但是因为小朋友他年龄比较小，而且发病相对较早，甚至可能从几个月1岁左右开始就有这个弱视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表现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家长可能平时也觉得孩子眼睛挺亮呀，看东西还挺灵的呀，觉得看地上的蚂蚁啊或者看天上的飞机都能看得到，就觉得孩子眼睛很好，视力很正常。但是可能恰恰经过了这种相应年龄阶段的一些保健或者是体检，就发现哎怎么告诉我们孩子是弱视，就非常非常震惊，非常疑惑。
0: 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是这样哈，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这个弱视确实是很难发现的啊。比如说对于几个月或者说这种1岁多的孩子，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发生弱视，几乎是不是我们这个家长朋友就是通过这种日常的观察是看不到的哈，就是他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跟我们正常视力有任何的这种明显的表现的，是吧？
1: 对，因为小朋友年龄小的时候他的视力确实就是发育有限的，就是这样说，我们小朋友的年龄他的视力是随着年龄来越来越好的。那小年龄的时候他的这个视线范围可能就是眼前比如说33公分呀，或者是1尺呀，半米呀，或者是到1岁以后可能才能够逐渐看清楚5米左右的这样一个视标，并且他看到的这些视标在他眼睛里面也是一个模糊的状态，就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1.0这样一个好的视力。所以小朋友可能他看到什么样子他就会去适应什么样的一个视觉状态，他看到的清楚他就会视力越来越清楚，他看到的模糊可能他就觉得哦，我看到的就是应该正常就是一个模糊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不会有这种哎，我怎么看得不清楚这样一个主诉。可能真的只有视力特别差的时候小朋友有这种运动行为障碍，比如说有这种抓拿这种定位障碍的时候，可能家长才会觉得哎，怎么好像孩子眼神不是特别的好，这时候可能才引起关注，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孩子就已经视力比较差了。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儿童弱视可能这个发病会非常的早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说哎，我孩子包括他的追视啊，或者说他在看东西的时候表现也确实挺好的哈，就是为什么说看着挺好的这种视力他慢慢他就会发展成弱视了呢？
1: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首先先解释一下，就是造成弱视可能会有哪些病因。从原因上来说，主要是分为四个类型。一个呢，就是指的屈光不正，一般就是指孩子眼睛可能会有这种比较大度数的远视呀、近视呀或者散光这些。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总是说孩子眼睛视力好，那是不是1.0它就一定是视力好，或者是0.5、0.6它就一定是视力不好？那正常来说，你的视力正常看得清楚，是我们经常查的视力表1.0或者是5.0。但是其实我们背后还有很多去支撑你这个视力好的很多客观的条件，比如说你眼睛没有大的远视、近视、散光，你的屈光状态是正常的，你屈光没有不正，屈光非常正。那屈光不正它指的就是你的屈光度数，比如说远视、近视、散光这个度数跟正常的年龄来说也是不匹配、不达标的。那还有一类呢，就是指的你的眼球发育结构上是正常的，没有这些比如说像角膜的白斑呀，或者是说这种晶体的浑浊，比如说儿童的先天性的白内障，不是只有成人，老年人才会有白内障，青少年他也会有这种先天性的白内障。那他这个视觉通路上是浑浊的，他没有办法去看清楚这种正常的光线，没有这种光线的刺激，视觉的信号传入来让我们眼睛学会去看得清楚，他可能眼睛一直就接收的是这种模糊的信号，所以他就觉得我就是看到一个模糊的状态就是正常的，他的视力跟别人也是异常的。那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比如说上眼下垂呀、这种疾病，包括眼球的斜视，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他一个偏心的注视，他没有办法去看得很清楚。那他这种长期的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视觉刺激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充足的一个状态，那他视觉发育的能力就是一个偏低下的。其实弱视的概念指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正常的矫正视力是低于相应年龄的标准，也就是说你在发育过程中没有达到相应年龄的标准，所以你的功能状态是没有发育上来的。那这样子一些状态来说，只有通过一些这种体格的检查，或者是说眼部的详细的检查，能够去确定和发现，以及给到他一个是不是弱视这样一个诊断。所以如果说小朋友在生活中很难去这种发现这种行为障碍的时候，可能只有检查才能通过这种分类包括诊断，才能够给到他是不是弱视这样一个诊断。
0: 看来这个弱视确实它真的是具有这种隐蔽性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通过这种早期的表现可能还不太好捕捉到它这一些信号。那我们说到的这个，既然说这个弱视是我们视力的一个隐形的杀手哈，如果说这个弱视没有得到这种及时的治疗，甚至可能等到孩子在长大之后才发现哦，这个孩子可能是这种先天的弱视原因造成的他这种视力问题哈，那对孩子终身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
1: 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谈到弱视这个疾病，它发病年龄早是因为它处在我们的视觉发育期。那我们的视觉发育它是怎样一个过程，是不是孩子生下来的视力就不是特别好，然后长到一定的年龄段它就自然的长好了，大体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它一定不要存在一些影响视觉发育的因素，因为比如说我们的视力，那3岁左右的小朋友他的标准视力大概是0.6左右，到了4岁他的视力才能长得到0.8，到了5岁才能长得到1.0，也就是说到我们的视觉发育这个可塑性基本上就是到了6岁以后就开始要逐渐下降和减退了。那弱视就是刚才提到的，它其实是我们眼睛看东西的能力它没有发育上来，也就是说就跟我们的孩子长个子呀或者是身高发育一样，他到了一定年龄段这个视力发育就停止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视觉的发育关键期去发现或者捕捉到孩子这个视力问题，那么一旦他这个视力发育已经停止之后，我们再觉得哎呀孩子的视力不好看不清楚，想让他的视力再次进行发育，那么这个可能就比较困难了。也就是过了6岁以后或者是到了12岁以后，我们的这种视力的提升可能就比较困难了。那这种视力低下可能就没有办法比如说再通过佩戴眼镜或者是去做这种屈光的一些手术来帮他提高和提升他的视力。那这种视力的低下，一个可能是会影响我们孩子的用眼呀、学习呀这些，包括这种阅读和一些这种大运动，因为我们的视觉和我们的这种运动觉包括感知它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包括可能他的双眼视功能，就是他的融合力呀、立体视功能，这些可能也是会有异常的。所以弱视它不单单是一个视力的一个低下，它还会存在很多这种视觉功能甚至我们的大运动功能的一些受影响，所以对于孩子的整体的学习包括他一些将来的工作和就业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朋友要认清这个弱视对孩子这个视力这个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哈。但是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如果说有这种看不清的表现的时候，很多家长朋友首先想到的是孩子近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这个弱视，他跟我们这个近视和我们理解到的这种散光等等，他这个区别又是哪有什么表，就是他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吗？
1: 对，就是首先他们的表现都是视力不好，视力低，但是近视的话一般我们会叫做视力下降，就是孩子的视力有可能首先就是近视它容易发生的一些大年龄的孩子，比如说小学生或者是初中生这些年龄，那首先他在出现视力下降之前，他的视力其实之前是正常的，是没有问题的，孩子以前都看黑板很清楚，然后开始家长发现他开始看东西眯眼了，然后说看黑板不清楚了，那这些时候其实他可能是从正常的视力变成了异常的视力。那弱视的话呢，他恰恰是相反的，可能他也有视力低下视力不好的表现，但是他的视力可能一直是不太好的，就是没有视力正常过，所以他其实是在发育视力或者是长视力的过程中没有达到一个正常。那如果发现了视力不好，我们可能要对他进行眼部一个发育的一个这种评估，那最简单的可能就是帮他去做一个屈光筛查，或者是去测量一个眼轴。那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的眼轴两个眼睛跟他同龄的标准状态距离是偏短的，或者是一个眼轴长一个眼轴短，那很可能眼轴偏短的这个眼睛他就是一个弱视。有很多这种门诊有时候就是大孩子十几岁的姑娘或者是小男孩小朋友他来了之后，家长说哎呀我们怎么是个弱视，就是视力不好，我一直觉得孩子看东西特别好，那其实恰恰他可能是个单眼视力特别好，那个眼睛非常好，是个正常的1.0，也不近视也不散光，但是另一个眼睛一侧眼轴很短，然后一侧这个电脑验光或者是远近视筛查屈光筛查发现他是一个高度的远视，那就是因为他那个好眼睛就隐藏了这个视力相对低的眼睛的问题，他始终是嘴在用这个良好的眼睛去注视。所以对于这种单眼弱视的小朋友，可能如果没有进行这种正规的体检或者是检查，他小朋友可能自己都很难发现他存在这种视力障碍的问题。
0: 因为可能他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就已经适应了他这种看东西的这种的状态了哈。所以
1: 他始终单眼注视。
0: 那这个既然说这个单眼弱视的话，就是真的包括孩子可能自己也感觉不到了哈，这个他就是平常我们家长朋友也可能就是看不出来什么异常，那这个隐蔽性的这样的一个弱视我们怎么排查呢？就是还是需要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设备的筛查才能够排查出来吗？就是我们如果说家长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是怎么样根据一些仔细的这种生活细节来能看出来孩子是这种单眼弱视呢？
1: 我们就是在对小年龄，因为刚才反复提到这个弱视它是一个发育期或者是小年龄就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方法叫做单眼遮盖厌恶实验，就是小朋友我们就跟玩做游戏啊或者是玩捉迷藏一样，我们就是在小朋友眼前拿我们家长的手帮他把一个眼睛挡起来，然后你去看看他在用一个眼睛看东西的时候跟两个眼睛看东西有没有区别，比如说看东西也很灵，然后去抓拿东西，然后包括这个面部表情对你跟你的眼神交流，然后他的这种面部反应表情都是很好的，而且他没有这种不开心，比如说他要一个劲儿的推走你的手，他不愿意让你去挡眼睛，那这种表现就说明我们挡上眼睛被露出来的那个眼睛他的视力首先是好的，那我们可以再换一下把另一个眼睛挡起来，把刚才挡的眼睛露出来，那同样他两个眼睛表现都是很灵活的，或者是没有这种不开心，那典型的视力低的这种小朋友，如果是单眼视力异常的这种孩子，我们如果挡上他的好眼，就是恰恰如果刚巧挡上了他的好眼，把他那个不好的眼睛暴露出来，他就会明显的感到这种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的视线受阻，看东西的清晰度受影响了，他会很没有安全感，很不开心，那就是他会哭闹。所以这种单眼遮盖厌恶就是指的他挡上眼睛之后不开心，只露一个眼睛的时候他哭闹，那可能露出来的这个眼睛就会提醒我们，哎，这个眼睛的视力可能是不是会存在问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用小年龄的孩子去检查的一个方法。那大年龄的孩子可能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他的眼外观，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种先天性的白内障，他的瞳孔我们黑眼轮中间应该是这种黑亮黑亮的，那两个眼睛应该是光反射光照过去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比如说仔细看一下他的黑眼仁瞳孔中间是发白的，或者是说我们看孩子的眼神儿，比如说有点靠黑眼珠靠里偏。

0: 幼儿园可能他也会有常规的这种视力体检哈。如果说这个时候常规的这种视力体检显示正常，我们还需要专门去给孩子去查一查这个弱视问题吗？
1: 嗯，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对于孩子的眼睛的保健和体检，咱们国家的技术保健服务规范上，就是眼的健康服务规范上，给我们的小朋友，就是6岁以前的小朋友，明确规定了13次眼部的检查。那它的时间分别是在就是我们生后第一天，以及我们的生后42天，就是全身体检的时候要做一个眼部的体检。那这个时候体检的主要是我们的眼球发育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是不是存在一些眼部的发育异常啊，或者是眼部的畸形这些问题。那包括对一些高危儿，比如说一些早产的小朋友，他的生后有难产呀，或者是窒息呀、缺氧呀，这些高风险的小朋友，包括妈妈孕期，比如说有这种病毒感染，包括高血糖、高血压这种高危因素，去筛查孩子的眼部是不是发育有问题。那之后呢，就是从每3个月开始，就从3月龄开始，基本上是每3个月，在1岁之前，基本就是3个月、6个月、8个月、12个月这几个月龄去进行眼部的体检。那1岁以后就是每半年进行一次，一直持续到6周岁。那如果我们按部就班，按照这个节奏去给小朋友进行了眼部的体检，那一般在这个发育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异常或者是疾病，基本上就是能够被及时发现的。那幼儿园的这种健康的检查其实也是按照这个服务规范的节奏来的。现在一般小朋友幼儿园可能上半年下半年也会进行一次眼部的体检。包括像我们医院跟很多咱们全市的幼儿园也进行了这种医育融合，就是5件这种小眼镜呀，小星星啊，包括就是这种孤独症、心理障碍和这种口腔畸形啊、口腔龋齿呀，这些小朋友的一个体检，我们也会去每半年给他们进行一次体检。那这个时候我们进行的眼部体检的内容，其实就是主要围绕孩子的视力和他的屈光度，以及是不是存在比如说倒睫呀，或者是斜视，包括一些眼部的这种疾病的一些筛查。那如果说幼儿园给到我们的体检的视力提示孩子是正常的，那可能首先第一个说明他的视力发育符合了相应年龄的这个标准，第二个可能他的远视储备包括近视散光这些屈光的异常应该也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长会收到一个异常的体检报告，也不用担心，因为这种视力的体检和筛查有时候它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如果说我们收到这个异常的体检报告，就是眼部的体检报告，也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去重视，因为很多这种小朋友的视力异常就是通过这种体检来发现的。
0: 好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赵主任也是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刚才也是分享了哈，就是说我们需要家长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多观察孩子的一些行为的细节哈。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对于弱视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这种专业的眼科的筛查，这才是硬道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发现孩子的这种眼部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也将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集中的讲一讲，如果说查出来确实有问题了，我们这个弱视应该怎么治呢？稍后的时间呢，赵主任也将会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关于弱视的规范治疗的一些具体的这样子的细节的分享。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关于弱视的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好的，赵主任，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4: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

0: 听着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的赵劲聪副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科普关于儿童弱视的一些自查的方法，以及黄金治疗周期，拆解护眼误区，教我们的家长朋友科学的守护好孩子的视力问题。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6698083，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赵劲聪主任。赵主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嗯，好，那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也将集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弱视的治疗的这个问题了哈。其实关于这个弱视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问题，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它也是有一个黄金期的，0到8岁是一个黄金期哈。那想问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0到8岁其实跨度还是很大的哈，那不同年龄段它这个治疗效果，它这个差别有没有区别呢？或者说就如果说孩子超过8岁了才发现是弱视的话呢，那他这个弱视的这样的治疗会不会就是说效果很小了呢？
6: 嗯，对，是的，就是您提到这个视力治疗的这个黄金期，确实我们也是有这个概念和这样一个说法的。总体来说呢，就是弱视的治疗肯定是越早越好，那对于一些严重的这种弱视，可能我们从2-3岁左右就要开始给他进行治疗了。一般呢3岁以后发现的弱视肯定是要积极治疗的。那在6岁之前，我们的视力它的这个发育，都是处在这个关键敏感期的。
5: 嗯，
6: 那3岁，0到3岁是我们说的关键期，也就是更重要的一个时期。那6岁之前，如果积极治疗，大多数的弱视都能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5: 嗯，
6: 那这个视觉的可塑性，如果在8岁呀，或者是在我们的6岁以后，它这个逐渐减弱，或者是可塑性越来越低的这种情况下，那首先就是如果治疗起来，大年龄的这个弱视的孩子，他的治疗困难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治疗效果也会比较差。
5: 嗯，
6: 所以很多可能就会因为治疗这个开始的比较晚，最后治疗效果不好，然后孩子的依从性也会比较差，往往会取得就是没有小年龄的弱视治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5: 嗯，但是这个时候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你还是不能彻底的放弃哈。虽然说它这个难度大，周期长，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坚持这种规范的治疗，对于孩子的这种视力的提升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哈。
6: 嗯，对，也是因为视力的提升，它最终的影响非常大嘛，所以这个结果的话，我们还是要 大年龄的弱势也是要给他进行一个坚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的。
5: 那在咱们临床上对于这个弱势的治疗它通常都有哪些方法呢？
6: 首先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戴眼镜，就是我们指的屈光光学的矫正。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它的这个屈光状态，比如说高度的远视或者散光或者是近视造成的这种屈光不正型的弱视，首先大多数如果戴上眼镜之后可能60%左右都是能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的，就是单纯的光学治疗。也就是孩子好好戴眼镜，家长让孩子这个眼镜戴得非常好，然后定期的去给他更换合适的度数，那么他的弱视就很可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那再一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单眼弱视治疗的小朋友，他两个眼之间存在这种竞争和抑制，就是他的好眼睛一直在压抑他这个视力不好的这个弱视的眼睛，让这个弱视的眼睛的发育没有跟上来，那我们就要给他采取一个反压抑的一个治疗，那就是在戴眼镜的时候把他这个好眼睛拿这种遮盖的眼罩呀或者眼贴帮他遮盖一下，然后一天给他进行不同的这个时间段的按照他的这种视力程度和弱视程度进行不同时间段的这种部分时间遮盖，让他这个不好的眼睛去多看多用，包括一些这种视觉的训练和这个双眼视功能，比如说立体视的这种训练，来让他在达到视力平衡的同时去能够更好的恢复双眼之间的平衡和功能。那还有就是对于一些这种其他的这种遮盖性的原因造成的这种弱视，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眼球长得很好，但是它的光学输入系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前面提到的这种角膜白斑呀，或者是这种先天性的白内障，它的光学元件是浑浊的，那我们可能要早期给它进行白内障的手术，帮它再植入一个清亮的透明的晶体，让它眼睛能够看到光线，这样子来促进视力的发育，它这种是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还有一些就是眼皮儿遮眼睛，我们说的上睑下垂这些疾病，它也相当于是在我们的窗户上头把窗帘挡上了，那我们需要把窗帘给它拉开，把上睑下垂的手术给它做了，眼皮儿提起来，让它眼睛能够出来看东西，这样子来促进视力的发育。
5: 我们了解到了，就是说对于大多数来说这个弱视我们采用的非疾病的影响的话是用戴眼镜的方式来治疗的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家长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就是顾虑吧，就觉得总觉得怕孩子戴上眼镜之后就摘不下来了哈。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弱视的孩子他必须要长期的佩戴眼镜吗？就是说他将来有没有可能会摘掉呢？
6: 这个确实是我们门诊中也经常跟家长去解释的一个事情。我们经常跟家长这样说，就是打个比方，就像咱们的照相机，我们的眼睛就像相机拍照片一样，我们的镜头它对焦出问题了，它没有办法去拍出一个清楚的照片，所以我们就要给这个照相机去外置一个镜头，这样子能够成像清楚，拍出来清亮的照片。其实眼镜就相当于是这样一个作用，它需要把眼睛没有办法对焦的这个能力放在镜片上，让镜片来帮助眼球去看东西清楚。那刚才提到的这种远视性的弱视，其实远视随着我们孩子的这个发育，他的这个眼轴的一个增长，他的远视度数其实是能够随着年龄越来越小的，所以就是大多数远视性的这个弱视的孩子，他的最终治疗效果其实是最理想最好的，就是视力弱视能治好，能够提到正常，然后远视度数将来也能恢复到正常，是能够摘掉眼镜的。但是可能对于其他的类型的弱视，比如说散光呀或者是近视呀，这些我们可能就要看它最终的这个镜片的一个屈光的一个状态了，可能不能够完全摘掉眼镜，但是至少我能够戴着眼镜获得一个正常看东西的能力。那弱视的话呢，如果我们不治疗，就是他可能将来想戴眼镜了他一样也看不清楚，没有看清的能力，那可能就戴不戴眼镜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你的能力有问题。
5: 那想问一下，这个弱视一般它要治疗多久才能够见到效果呢？就是说这个弱视能不能彻底治愈呢？这可能是很多家长朋友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包括我们看到我们听友群也有家长朋友在留言哈，他说孩子3岁的时候查出来有轻微的弱视，他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坚持训练能不能完全根治好呢？
6: 就是咱们家长首先还是要有信心，弱视一定是能够治愈的一个疾病，它是能治疗好的。就是刚才跟大家举的例子，比如说远视性的弱视，它将来视力也能治好，眼镜也能摘掉，我们是有很多这种成功的案例的。但是就是这种治疗的周期和时间，因为它这个疾病的类型，它可能确实是一个 比较耗时，也比较耗费家长精力，也需要孩子一个长期依从的这么一个疾病，所以它不是特别立竿见影，比如说做个手术立马就好了，它不是属于这一类的疾病。那可能从治疗的周期上来说，一般发现早的，比如说像刚才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的三岁轻度的弱视，那可能一般一两年左右我们的弱视就应该能治好。那对于一些大龄发现呢，或者是弱视程度比较重的这种重度的弱视的患者，可能他的治疗周期会需要坚持个3年呀、4年呀甚至5年呀，这些可能还是取决于他的治病这种起始的点是不是非常早，或者是说我们疾病本身的严重程度。
5: 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弱视它有一这种遮盖疗法哈，那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治疗周期比较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哈，遮盖的时间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医生的这种操作规正规的这种操作来进行遮盖。那就是说比如说就是在这个遮盖过程当中，咱们临床上有没有就是常见到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就是在操作方面。
6: 对，您提的这个问题也特别现实，就是我们家长就是觉得，哎呀，这个病我就要好好治，一定要让孩子去配合，就把这个这种我们的医嘱的这个方案去给他加倍实施，或者是非常严格的去执行。但其实我们首先要知道，就是我们的遮盖一定是部分时间去遮盖，因为弱视这个疾病它是发生在发育期，我们的弱视眼睛没在发育，我们的好眼也要去发育，所以我们的遮盖一定是要按照医生给到你的医嘱去遮盖。不要给它再人为的再延长再加倍，那这样子遮盖如果过度的话，可能对我们的好眼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它这个从专业术语上来说叫做遮盖性的弱视，就会把这个好眼睛也遮的视力下降了。那在临床中呢，如果发现这种现象，我们其实也不用特别着急和惊慌，我们只要减少这个对好眼的遮盖时间和遮盖的频率，那么这个好眼的它的优势性就会慢慢就恢复回来了，就是它的视力是能够再回来的。但是也会遇到一些这种相对比较严重的问题吧，就是会因为遮盖会出现我们的这种眼神的这种位置的异常，就是刚才提到的斜视，
5: 对，
6: 会因为遮盖出现比如说眼位的内斜呀，或者是外斜，这种的话呢，可能一个是跟我们这个遮盖本身的操作有关系，但一个可能也是跟本身孩子的这种自身状态是有关的，它会存在一定的这种个体差异和原因，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遮盖都会出现斜视，但是恰恰临床中会有一些小朋友这种遮盖之后出现斜视，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非常惊慌，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种遮盖时间的调整，以及它的这种配镜度数的调整，甚至有必要的话，通过后期手术把它的眼位给它恢复正常。所以遮盖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一个是，严格医嘱，严格遵循医嘱，还有就是一个定期复查。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呀，我就好好遮，一下遮上半年都没有变，一直这种严格的遮盖，发现哎，最后好像遮出来了问题。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医患双方配合，定时复查。
5: 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看到也有家长朋友在群里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确实查出来是有弱视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就是说能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看电视呢？就是因为孩子查出来弱视问题，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家长也回家也不敢看手机了，家里的电视几乎不开，但是孩子出门的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在看那些电视的时候就特别的渴望他，所以他想问一下，这种看电视会不会加重孩子的弱视问题呢？
6: 首先看电视这个问题，其实对于咱们远视性的弱视，就是比较精准的定位到这个类型啊，远视性的弱视的小朋友是可以进行的，但是肯定是要适度。首先我们是个远视不是近视，接触一些电子产品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近距离用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弱视，刚才说的程度，如果我们说的弱视视力还是比较低的这个状态，那你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肯定时间上还是要相对少的，同时小年龄也是应该要少一点，比如说每次20分钟，然后一天不超过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那如果说你的弱视治疗效果已经比较好了，马上就要接近一个正常的视力了，远视度数还是很大，那我们适度的这个给他去放宽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5: 好的，我们既然说到这个关于治疗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问一下赵主任吧，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网红的一些治疗的，比如说弱视治疗仪啊、护眼贴啊等等哈，就是包括一些按摩的产品，他们都号称能够治弱视，那像这样子的网红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呢？就想请赵主任给大家排排雷吧。
6: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从这个弱视的原因上来说，刚才提到了，首先戴眼镜是必须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去纠正一些这种疾病的原因造成的这种弱视。那么从训练的角度来说，我们只要是能够刺激我们视觉发育的一些这种包括机器啊，包括一些训练的这种课程啊，这些，那么可能我们是能够接受的。那从原理上来说，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些按摩呀，或者一些理疗的这种仪器，它可能对于改善我们眼部的一些血流循环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真正能促进眼球的发育，这个作用好像并不是非常的明确。
5: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弱视来说呢，可能这属于智商税了哈，因为我们刚才也聊到这个弱视的它还是很复杂的，它可能有很多是有疾病原因引起的等等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这个根儿找到的话，盲目的使用一些所谓的这种产品来治疗弱视的话，确实是非常不科学的一个方法了。我们也看到有听友朋友，你看说到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哈。这位也是在说，他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弱视，如果说通过我们这种规范治疗好了之后，上学的时候，就像现在他说他们家孩子就是现在8岁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弱视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发现的，现在8岁之后就是通过之前的治疗已经好了，但是他觉得现在的课业压力越来越重了，他想问一下，像这样子的情况下会不会让他这个视力再次变差呢？
6: 一般就是弱视治愈以后，我们在临床上怎么算是孩子的弱视就治好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视力达到了标准的状态，比如说标准的状态是1.0，或者是我们4岁的孩子，比如说弱视治好了，他的视力到达了4岁孩子的标准的0.8的视力，他只要到达了这个年龄段该有的正常视力，他就叫做视力达标了。那但是这个视力达标一定要在维持上半年左右，不往下掉，这种视力没有波动啊，没有反弹啊，这样子可能我们的弱视治疗、弱视训练，包括这个遮盖呀，这些就可以逐渐给它停掉了。那停掉之后，一般来说这个视力就不太会再出现再次的反弹和下降。但是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到了孩子这种初中啊、高中啊这种用眼压力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同样也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去面临这种近视呀、散光的问题。那这些原因如果出现的话，孩子一定也是会出现视力下降的。所以就是首先如果弱视彻底治好了，是肯定不会再出现了，但是我们一样会面临其他同样正常的孩子可能会面临的用眼的问题。
5: 所以说是非常就是一个通用的方式的哈，就是对于孩子用眼其实还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就是对他的用眼时长啊，包括他看书的这个时间呐、户外活动时间等等，还是跟这个近视防控是一样的哈，这个要求。
6: 对，是的。
5: 那我们在日常这种居家生活当中哈，就是我们家长朋友怎么帮孩子来养护好这个视力，来辅助这个弱视的恢复呢？
6: 首先就是

0: 一个治疗的一个耐心吧，因为弱视治疗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事情，非常考验家长的耐心和孩子的配合程度。好多时候这个孩子的视力它卡到一定的阶段就持续很久不再提升，因为它可能不像是说一些疾病它是会循序渐进的一个自然的提升，它可能这种比如说卡平台期卡很久， 这种视力不提升，所以其实非常考验家长的耐心和孩子的这个依从性。所以我们还是首先要树立信心，长期坚持，能够坚信能够把我们这个弱视这个疾病治好。那同时在治疗好弱视之后，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可能也会要注意到这个弱视本身的反弹和反复。再一个呢，就是去关注他一个长期的眼健康，同时去帮他这个预防近视呀，或者是预防斜视，其他可能会在 这种更大的年龄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给到孩子一个从小到大一个长期的一个眼保健和一个视力的一个健康的关注。
1: 看来这个弱视治好之后并不等于一劳永逸了哈，我们需要一个就是定期复查，还是要这个非常重要。另外一点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像防控近视一样来保护好我们这个视力了哈，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节目的最后几分钟吧，也想问一下赵主任哈，有可能很多家长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家里边如果说老大有弱视的问题了，想要一个二胎宝宝的话呢，那他这个弱视他会像近视一样有这种遗传的这种风险吗？
0: 弱视这个疾病的话呢，它有一定的家族倾向，但是目前是没有发现这种明确的这种遗传的致病基因的。所以如果我们比如说父母有这种弱视的情况，然后一定要去关注孩子的这种眼部的健康体检，包括我们比如说有第一个这种弱视的宝宝一定要关注二胎呀，或者是三胎后面的孩子的一个眼睛的视力的情况。
1: 那如果说第一胎有弱视的问题，那第二胎的宝宝年鉴于他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要对孩子的视力进行一个这样的筛查呢？多大呢？
0: 三个月左右就可以开始了。哦，
1: 哎，我想问一下，在临床方面哈，就是说咱们有没有就是说三个多月的孩子筛查出来弱视的问题呢？嗯，
0: 会的，其实对于弱视的筛查，因为小朋友他没有 明确的这种表达视力的能力，其实我们还是对于这种弱视原因的一个筛查，就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种高度的屈光不正，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几个月就发现了大散光，或者是说高度的远视，然后或者是说发现了有这种白内障呀，或者是闪电下垂呀这些致病的原因。但是有一些原因我们是可以等等的，就是给到孩子一个发育的一个观察。那么可能他随着年龄会越来越趋向于正常，那一般来说如果在 2岁以前我们这些原因都趋向于正常了，那一般来说孩子的视力可能就不太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比如说像先天性的白内障，这些在婴儿期发现就一定要尽早去手术，这种帮他去打开他的光学通道的这一类疾病，那一定是要尽早治疗的。所以不同的原因还是会有不同的这种诊疗。
1: 这一点也是提示我们家长朋友，就是关于这个视力的筛查，其实对于孩子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有很多家长朋友可能觉得孩子还小，这个时候可能对于视力的这个筛查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就是有很多宝宝他可能就是有先天的一些疾病造成的。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后期，他的这个视力的恢复就是不会那么效果那么好了哈。
0: 我们刚才反复说，4岁的孩子距离子，我们刚才反复说，4岁的孩子他的标准视力是0.8，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小朋友一个眼睛查的是0.8，一个眼睛是差的0.6，或者是一个眼睛查的是0.4，那两个眼睛，他差的会比较多。那么视力低的这个眼睛，我们一定会怀疑他是个弱视，就是如果两个眼的视力相差2行以上，那视力低的这个眼睛，我们就不能放过他，就会把他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眼睛。那对于这个眼睛，对于这个视力低的眼睛，如果我们发现了造成弱视的原因，那么就会诊断他是弱视，就要给到他一些干预和治疗。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视力，在9个例子，比如说还是4岁的孩子，那一个眼睛的视力是0.8，一个眼睛的视力是1.0，这听起来都挺好的呀，也是达标的，也符合0.8以上这样一个视力。但是他也是会存在一个视力的差距， 它偏低的话，如果是差2毫以上，那么也会是。

0: 认为这个低的眼睛会存在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是两个眼睛平衡都好，那没有问题；如果都不好，这种肯定也是会有问题的。那如果眼睛一个好一个不好，就大概率会有问题。
1: 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的副主任赵静聪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哈，确实孩子的视力问题也有一些像赵主任提到的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如果说想要去咱们医院找到您的话呢，出诊时间您跟大家说一下吧。
0: 嗯，出诊时间的话呢，是每周二和周三的全天。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的智慧儿医微信服务小平台来进行预约挂号。
1: 嗯，好的，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预约赵主任进行一些现场的一些解答哈。也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这样的一个细致又专业的科普分享。其实我们通过赵主任的分享也了解到了这个弱视呢，它其实是一个可查可治的哈，关键就在于这个疾病需要早发现早干预，不拖延哈。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之后哈，就是从今天起要多留意孩子的一些用眼的行为。另外呢，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要定期的带孩子到专业的眼科医院进行检查，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哈，要提示给大家。因为我们知道了这种科学护眼规范的治疗都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视觉发育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也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分享，谢谢您。
0: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下午的5点到6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下周一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这个世界肝炎日的这个特别的策划，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消化内科的张红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关于乙肝的防治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68068038。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 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0: 外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侯天君小茶馆，
0: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0: 对了，有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0: 对
1: 对对，哎，嗯，走，带着银子，
0: 好，
2: 哎，
0: 好，
2: 哎，慢着，大爷
3: 啊，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3: 哎，
2: 老太爷
3: 知
2: 道
3: 不得了，
2: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4: 走
2: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0: 后门
4: 啊，你们来
0: 来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呦，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0: 就是
4: 了，
0: 是
4: 不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饰的真不错，妈妈告到把火也给挑开了。

0: 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5: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5: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5: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5: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5: 跟大爷我进来。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大伯子，大伯子，
6: 大伯子，
4: 大伯子，
7: 来了来了。
8: 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0: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1: 哟，这茶
2: 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3: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0: 带着，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她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2: 正经话。
0: 他过来，他过来，他过来。
5: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5: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走多门大几？
0: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0: 哎呦，
2: 茶婆子，
0: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6: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

0: 的是好惹的嘛。
1: 啊，大爷，篱笆赶车翻了。
2: 来，你们知道什么？
1: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1: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1: 啊。
2: 瞧我的，
1: 瞧您
3: 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点，
1: 快点，
2: 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
3: 着，
0: 我拿大脚边踹你。
1: 大爷
3: 呀，
1: 您给人踹上了古瓷了。
0: 什么古瓷啊？
1: 打是疼，骂是爱，丈夫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碰的。
1: 动碰的。
0: 哎，常宝贝，
2: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儿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恨呢？
1: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1: 啊，
2: 没事，给您瞧。
0: 我能怕他？
1: 是，
3: 不怕。
0: 来，跟我说
1: 说。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5: 是我。
1: 吓一跳！
5: 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

0: 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打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1: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2: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您留下。跟来，
2: 您要这干什么？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来
3: 这
2: 抱
3: 啊！
2: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2: 来来。
1: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1: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财，何吃闹心。
5: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4: 辛苦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1: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喂呀！
0: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的。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4: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1: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这
1: 样，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7: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7: 啊，
0: 他说那小子

0: 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啊，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
0: 嗯，
1: 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公，
0: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参西北包相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3: 另外
0: 好说
3: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您拉着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
0: 嗯，
1: 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
0: 啊，
1: 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妈呀，
0: 嗯，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
0: 工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人这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又得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大提醒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打的辛苦了，
1: 受累了，
3: 打的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嗯，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打的。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的。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令外。

0: 来一把呀。
1: 妈妈一家，
2: 哎呀，
1: 五幺
2: 亮。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叫五幺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3: 去？宝林这票呢？还
0: 没了。
3: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3: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3: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3: 啊，
0: 弓怎么着？
3: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3: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3: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3: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3: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3: 您拿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3: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3: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3: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3: 不对呀、啊。
0: 你说呀，倒是。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3: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3: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尽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3: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3: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3: 你去呀。
0: 不管。
3: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3: 走开！
0: 干什么？
3: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造，给我滚！哎，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3: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没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1: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 派良辰镖脚接你母女进屋，小婿拜辞了。
4: 况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况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5: 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2: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3: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3: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3: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3: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3: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3: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3: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3: 愿意了？
2: 愿意了。
3: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3: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3: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3: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3: 妈呀，
2: 哎，
3: 您可别闲着。
2: 嗯。
3: 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早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

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完了啊！

千里苗，村长一绕走街道，村来早将街边打。

0: 我此地岂肯暂休？王朝马汉人，你马了我印。
1: 好戏押韵。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对的，
1: 是你呀、啊，
0: 可不是我的，
1: 可是怪殿下的呢。
2: 走，
3: 哎，值班时候你捯饬这身子，
0: 你之前不早，怎么还不睡觉去？
3: 我才需要死，
0: 有什么事？
3: 为干女儿的事。
0: 哦，为干女儿事啊？那你赶紧办吧。俺们干女士想早点谢谢。
3: 晓得了。
0: 听见没？
4: 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饶心人？
3: 哎，瞧他模样。

0: 好戏押韵。
1: 老板，这是韩国老板，好吃辣看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看这个凤凰气宇昂然，身旁又有百花拥簇，所以在颜色选择之上不需要过于华丽，只需要选择深紫色的蚕丝线，八股绞入一股薄银线，然后捻成一股，这样的话色调就柔和。
0: 刚刚这段听上去心思巧妙、精致奢华的刺绣技艺，出自电视剧《如懿传》，剧中是为了给太后绣制万寿如意被，一床被子彩凤作图，捻银线串珠宝，紫英珠、碧玺珠深浅交错盘结于上，蜜蜡点缀寓意吉祥，华而不虚，艳而不俗。而这些高超的技艺就出自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去探寻京绣的前世今生。京绣起源于唐代，《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的燕京锦绣足起，京绝天下。而宫廷绣就是因辽在燕京设立绣院而诞生的，主要是为供奉朝廷、帝王、侯爵服饰用的。经过明清皇室的发展和推进，尤其到了清代的时候，京绣大为兴盛。清朝光绪年间，朝廷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绣花局，聚集全国各地顶尖的刺绣高手进京，专门为大清朝的帝后及文武百官绣制各类清宫用品。甚至在当时有了这样的说法，手工刺绣的鼎盛在清代，而清代刺绣的鼎盛非宫廷莫属。在京绣中，大量使用金银、珍珠、孔雀羽毛等名贵材料，但也正因原料太贵，限制了设计师的发挥，一切必须按规矩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5: 为什么叫京绣呢？它都是为皇宫服务的。为什么别的绣都请都有，在民间都有，咱们这个京绣民间以前没有。京绣我们都是说从开始学就是得学齐、平、亮，针法挺多的，有攀金绣，有打籽绣，有那个捻针绣、插针绣，这要几十种。我们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针法。
0: 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6: 京绣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华贵，比如龙袍上的龙， 除了眼睛、脚、鬃发、爪尖、脊骨使用丝线，其他部分都使用金丝线。这样制作出来的龙金光闪闪，立体感强，这也是精绣中最好的真工，称为平金打紫绣。这种绣法在其他地区的绣品中极少见到，称为燕京地区精绣的特色绣法。这就是咱燕京八绝之一精绣。
0: 乾隆时期，随着京剧的兴盛，京绣在民间也有了大量的发展，在民间的制作已形成体系。到了清末期，北京有几十家绣坊，这些绣坊在传承京绣的基础上，在刺绣的过程中加入了更多民间元素，贴近百姓生活。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6: 京绣在清朝宫廷里，一些绣花纹样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比如在封建王朝时期，龙代表着皇帝，所以龙的绣样只能是皇帝使用。有一些绣品的关键部位上还会镶嵌玛瑙、翡翠等宝石。进入民间之后，图案演变得自由活泼，质朴可爱，带有吉祥寓意。比如寿字代表多福多寿，牡丹代表富贵吉祥，石榴代表多子多福等等。
0: 随着京绣走出宫门，那些宫廷绣花局的绣工们散落民间，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比如固安京绣、龙窑京绣，而最为出名的定兴京绣便传自一位名叫梁芝的宫廷绣工。2014年11月11日，京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梁芝的后人梁淑平成为非遗传承人。面对传统京绣制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不断翻出新高，但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它的人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技艺传承危机的现状。上世纪70年代，梁淑平开始独自创业，其创办的刺绣企业如今已拥有500多位绣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5: 我们传统的纹样也有，是我们现在的设计也有。我现在是在网络销售，各个好多个平台传统的纹样。
7: 现在是北京。

0: 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

0: 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呢，上了几岁年纪的人呢，大概都记得文革当中啊，这个涌现出来八个样板戏。其中呢，有一个样板戏呢，是上海京剧院演出的《智取威虎山》。那么在这出戏当中呢，饰演一号人物杨子荣的演员呢，叫佟湘玲。大家都知道他的姐姐佟志玲呢，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佟志玲呢，除了演京剧以外呢，还拍摄了许多电影，其中有一部呢京剧电影艺术片叫《尤三姐》。这部片子呢，就是佟志玲和佟湘玲他们姐弟两个合拍的。佟湘玲呢，幼年间随师学艺，因为他周围啊尽是一些个大家名家，所以啊他受这个周围环境的熏陶，加上他训练刻苦，所以他的进步很快。青年时期呢，就能在上海京剧院这样大的剧团呢挑梁唱主演，可见他的艺术造诣是非常了不起的。佟湘玲的嗓音呢高亢甜润，而且演唱风格呢独特，所以呀，很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佟湘玲呢，她的武功和基础功呢也都很好，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大概还可以记得她在《智取威虎山》这个戏当中呢，打虎上山这场戏，她的舞蹈身段呢特别优美，而且步伐矫健，令人赞叹不已。尤其是最后一场与座山雕对打的这个场面，更是精彩绝伦。应该说呀，她的表演是非常到位的。他唱腔优美，舞蹈呢优美，那么他的武打呢也是非常矫健的。他的表演呢，可以说是在这些方面当中，应该说是应该站到首位的。大家可以清楚的记得呀，他在《智取威虎山》当中啊，有两场戏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场呢就是深山问苦，一场呢是打进匪窟。在这两场戏当中呢，他把一位机智勇敢的解放军侦察排长活灵活现地再现在舞台上，给观众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请广大听众朋友们呢欣赏佟湘玲演唱的《智取威虎山》当中打进匪窟的两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佟祥林演唱的《智取威虎山》《打进匪窟》的两段唱腔。许多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呢，只领略了佟祥林演唱现代戏的风采。其实啊，他的传统戏演唱的也非常棒。听他的演唱啊，很难说清他是专攻哪一派的。他的本功是老生行，大概这个是无可非议的。可以说呢，他在老生行当中呢，是博采众长的。但我觉得呀，其中呢，他的余派的成分呢比较大，无论是他的发声、行腔、吐字，都具有这个余派的功底。他也擅长演出一些余派的代表剧目。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两段传统戏，其中呢，有一段是《乌盆记》，有一段是《春秋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佟祥龄演唱的传统京剧《乌盆记》和《春秋笔》两段唱腔。其实啊，《春秋笔》这出戏呢，应该说是马派的代表剧目。不过呢，这个佟祥龄在演唱当中呢，除了马派的韵味以外，那么他还夹杂了一些个余派的演唱方法。大家可能是还记得，这个有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叫李从善。李从善呢，专攻文武老生。他是谭门弟子，他是谭派，他的嗓音纯正，韵味十足。他因为主演了一部，也叫是八个样板戏当中的一出吧，《盘石湾》。那么主演这出戏以后呢，在国内影响很大，尤其是他演唱那段反黄唱段，就是那个怎能忘那段唱腔，使京剧的唱腔改革呀，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为那段唱腔啊，设计得非常巧妙。不仅呢适合剧情，而且呢非常动听，它揉进了许多新的腔调，给观众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用这段唱腔呢，他是在劝说他的那个朋友啊，就是在那儿回忆过去的一段唱腔。唱腔虽然是用了反黄的基调，但是他整个唱腔呢揉进了很多像京韵大鼓啊，还有好多东西在里头，非常好听，而且非常适合剧情。李从善他的基本功很好，演出了许多传统京剧，同时呢，他排演了大量的现代京剧。由他主演的《孔繁森》这出戏呢，在全国引起了很大轰动。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也欣赏他演唱的《朱痕记》。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万岁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词语，影视剧和相关的文学著作当中我们经常听到。万岁这个词啊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但是呢它开始和现在并不是一个意思，它呀是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一时段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最早啊，万岁一词是欢呼祝愿的意思。事物纪元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战国时秦王见蔺相如奉币，田丹违约降宴，冯元焚孟祥君债券，左右吉民皆呼万岁。盖七国时众所喜庆于诸君，皆呼万岁。秦汉以来，臣下对见于君拜恩庆贺，率以为常。另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丰元年春，武帝登嵩山时，随从的臣僚们隐隐约约听到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武帝认为这是祥瑞之兆，于是呢就把它写进了诏书里。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万岁一开始只是一种祝颂词和祝福语，它和诗经里的寿考万年、君子万年、天子万年、万寿无疆是一样的意思。那么刘邦定都关中之后曾说过，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佩之语。这里的万岁后即是万岁以后之意，就是活到死后的意思，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百年之后的意思呢是一样的。不管怎么说呀，这个时候的万岁呢还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普通老百姓也都可以用，就连人名也可以叫做万岁。有据可查的人名有东汉章帝之子刘万岁，北齐后主时的韩万岁，西晋文帝时的大将军李万岁等等吧，反正是不胜枚举。但是从唐玄宗以后就再也查不到以万岁为名的人了。有人说呀，是武则天强化了万岁的帝王色彩，让万岁一词成了皇家的专用词。虽然这些无据可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北宋以后再与万岁沾上边，那就是杀头之罪呀。根据史料《曹利用传》当中说，北宋大将曹利用的从子因为酒醉让人呼万岁，皇帝命人将他活活打死。可见啊，北宋以后万岁就成了皇帝的化身，成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专用词。以上呀就是万岁这个词称呼的来历和它的演变。略知一二。围棋在中国古时候称为弈，属琴棋书画四艺之一。那么这个围棋是谁发明的呢？源于何时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追本溯源，看看围棋的发明史。围棋啊，是一种侵略性二人棋类，使用格状棋盘及黑白两色的棋子进行对弈，过程中围地吃子，以围地的大小决定胜负。中国古时有弈、棋、手弹等多种称谓，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之一。相传呀，这个围棋的发明者是尧帝。根据先秦典籍《世本》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近代张华在《博物志》当中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说法，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君于，故作围棋以教之。中国可以说是棋之鼻祖，围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1964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就采纳了这种说法，甚至将确切年代定在公元前2356年。现代观点并不认为围棋起源于某个传说，应该是起源于早期人类劳动间隙当中对人类活动的探索和模仿。根据记载的围棋古代规则和苗木移栽很相似，也就是历史上苗木移栽技术广泛使用的那个时期。还有一种推测，在甘肃水昌县鸳鸯池出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陶罐，不少会有黑色、红色甚至彩色的条纹图案，线条均匀，纵横交错，格子齐整，形状很像现在的围棋盘，但是呢，纵横线条只有10到12道，而不是像现在的19道。考古学家讽称之为棋盘纹图案。在内蒙发掘的一座辽代古墓当中挖出围棋方桌，高10厘米，边长40厘米， 桌上画有长宽各30厘米的围棋盘，棋盘纵横各13道，布有黑子71枚、白子73枚，共144枚，另有黑子8枚、白子3枚空放着。想必这个墓主啊，生前好逸，舍不下一盘残局，带到九泉之下琢磨去了。这些只是众多考古新发现当中的几件古物，但足以说明几点。首先，不容置疑的是，围棋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已具雏形，纵横交错的棋盘图形已经基本形成。其次啊，从出土棋盘的10、13、15，直至今天通用的19道线的发展过程来看，围棋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里突然创造出的奇迹，而是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棋子由少到多，着法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变化过程。时间跨越数千年，集聚了无数围棋爱好者的智慧和经验，逐渐被改进、被丰富，最后形成今天这种规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围棋的创造者是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和大家聊一聊郝寿臣先生。许多戏迷朋友大概都知道这位郝寿臣先生。郝寿臣呢，是一位著名的架子花脸。他是生于1886年，卒于1961年。他的祖籍呢是河北香河县人。郝先生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里，他从小啊喜爱京剧，8岁呢就拜了这个影戏艺人叫王德正为师，并从吕福善这个学戏。开始的时候呢，他学的是铜锤花脸，数年以后啊，曾以小葵禄这个艺名呢登台演出。

由于青年时期啊受嗓音条件的限制呢，后来他就改唱了架子花脸。郝世仁先生呢继承了京剧净角表演艺术的优秀传统，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加以发挥和创造，形成了具有卓越成就的好派艺术。

了一种尾音拖长加重向下行的特殊风格，他还善于运用不同人物、不同性格的人物。那么在表演上呢，过去花脸呢偏重于鲁莽粗犷的一面，而郝先生呢则注重这个将豪放和细致结合起来，力求深刻全面地表现人物的风貌。他在水白脸方面呢有特殊的艺术成就。所谓水白脸啊，就是俗称的白脸墨。一般的这个水白脸呢饰演的角色呢，像曹操啊、董卓呀、赵高啊、严嵩啊，这些角色呢都画水白脸。他演出的曹操呢很富于创造性，有活曹操的俗称。在他表演的十几出的曹操戏当中呢，从不落俗套，每出戏的曹操都有特点。他热心钻研脸谱艺术，创造了许多新的脸谱，鲜明地表现了各种人物性格。他还编演了许多新的剧目，你比如你像荆轲传、牛皋招亲、桃花村、打龙棚、打曹豹等等，这些个以架子花脸为主的新戏，从而呢丰富了架子花脸的这个表现艺术。郝寿臣呢还是一位正直的艺术家，据史料记载啊，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啊，他就卖掉了行头。行头呢是咱们京剧当中的行话，所谓行头就是服装，绝技舞台表现了一位这个有民族气节的了不起的艺人。解放以后啊，他曾经担任过中国戏曲学校的教授和北京戏曲学校的校长，为新中国的戏曲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培养了大批的京剧艺术人才。可惜的是啊，这个郝寿臣先生呢，这个生前的录音呢很少，因为他生长的年代久远吧。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呢播放的就是郝寿臣先生仅存的几盘录音带，而且这些录音带呢，也都是经过郝寿臣早年间的在他灌制的唱片当中啊扒下来的。那个其中呢，有一出戏是他和武生泰斗杨小楼合录的《连环套》。这盘带子虽然效果不太好，但是呢，是一本很珍贵的历史资料。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郝寿臣和杨小楼合演的《连环套》选场。

0: 俺要不当我在中之人，都不能面见我。
1: 哎呀呀，当时的在地不大忘怀了，是在三家主公列位可上小弟当面谢过。
0: 哎呀，惭愧呀、啊！在大同言道，有同不言长存，为何保镖不见？我不来到此山共同大事多几日
1: 何？俺家将相识，送我三口交代可上，必要到山还求列位们。
0: 军之中非如何言期待儿子，
1: 就可你可见了啊。在此的台俺家出来，这百三儿来有种好宝贝要献给待的。
0: 什么宝贝？
1: 还是一匹好马。
0: 好马我保证我算不了什么稀罕之物，
1: 难送不同，
0: 将军路不同，留得平将我等心而不

0: 人司马身高80头，我长而有余。
1: 哦，
0: 司马头上有九龙下森林，两旁有红光，两朵明星一夜梳妆。深山满林之手，平地满江过海，此手与兵高兴千里眼里急走八色不平。我想陆林之中若有那匕首单装剑，将此马得到手中，可算春虎起来老李祖孙，天下第一诺。

0: 我眼睛不麻心，我一是汪龙儿子，乃是哪里的呀？是哪里的人？乃是个大户人家门里，有个儿子名叫的三伯名家林，我问这位轮流看守司马，我两路的人也能定日，不能定日也能到走，岂不是枉然而已？
1: 此说来不能得到，
0: 不能得到，
1: 有可今日上山，我是真心与我结交，你还有二一夜。
0: 哎呀呀，该知是哪里话来？你家不来，乃是高攀，怎有家家？
1: 你是真心与我就好。
0: 是是是，
1: 我就为你是我流马。
0: 该知天家，
1: 你还是两片嘴，我平时口外心不一热烈。怎想恩赐一马，因为人不言风恩见面君，咱东某家的山去日产本领日料运营，将一马倒回山寨，有可以将安营之中犹如同乡结敌般，我皇大户人家日进入三不明家庭，夜晚有耳光的消息，大方在俺斗毛的心内啊！
0: 才是方才一家讲的是几十年代的，为何一样不造起来呀？
1: 本天的
0: 民之中有个铁皮铜像狂铁，又有火把风电当天在日。人年的今日岂不是地阳不早啊？
1: 我眼睛是马镖可不信，我说不信马头不过来，到后山草丛之上，将你马三山背后速速前来，有可听来看吗？
0: 哦，臣乃看一块黄油子将见马，又日见之远，俺天罪，天天罪，
1: 杨才人呢？
0: 司马身在是该之当，不必是受杨天不重压，未必能快吧？
1: 到马世界也能成器，他到能运行千里，哦，
0: 司马能行，
1: 能行，
0: 快得很，
1: 快得紧呐！
0: 哦，待我成器。
1: 我曾看见御马，
0: 司马飞好可惜，是个大大的迷路了。
1: 恩天的，
0: 两千岁失落于马，必然丰收不见花。因出行做马刀马正在之上，司马得到手中，不能此外成器，岂不是个大大的迷路了？
1: 不到司马远不为臣妻，
0: 不为臣妻乃是你刀马之神呐、啊！
1: 因为绿林之中有一仇人，远道谋作对。
0: 哦，乃是你仇人是哪一家？
1: 你彪哥你西蒙道也忘怀了，在你那白铁之上，与我那仇人还是同乡啊！
0: 哦，同乡，
1: 一旦同乡而别同姓。
0: 知道强得很，
1: 强得很。
0: 呀，我什么名字？
1: 有什么不认得哟？我们三太，
0: 就是兵表三太爷，
1: 老匹夫，
0: 还是此仇你报不成了？
1: 今天的报不成的，
0: 三太爷攻进去了啊！
1: 三太他死了吧？
0: 天了，
1: 哎，是三七四，还有大的关机呀、啊，啊，大了，
0: 大事，死不到人，不及手，该是何不行？我快轰大量，饶是他的满门，三太爷死在九泉，抗人天
1: 啊！你讲话干嘛？你这三太同心同动，
0: 这个，不但同心同动，而且同时同动用反同他干的。
1: 三太是你什么人？
0: 俺是人不
1: 一灭，
0: 王家嘛，百万代人，万代人。 仇的儿子顶在你的头上。但是咱们不是当初与我不成两界仇亲，咱们你急着一面你有说的亲戚，你从安全地不认得你有说的亲戚，你快进到家层层的下院子，别听到你不三台之当金镖下武林好汉，他名一吞日镖铁印，斗谋不均，将集团丢入一场未了之事。我与李福在李家店比武较量，先刀子一把，要喊你吞下金鞭，李福心思变马呀，变马。
2: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郝寿臣与这个杨小楼先生啊合作演出的这个连环套。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郝寿臣先生演唱的《除三害》选段。

来有人也，烟魂都忙，人为家命换，喊声来也无同音，直面凶然，无奈半日落魄，也许他下各行当兵，同行伙每日到俺跟前饮呐。

我拿不完。

以后，近三年，亲自送到大爷的跟前，我查一番之力，尔等速将安臣送还。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呢，由郝寿辰先生演唱的《除三害打窑》的几段唱腔，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哲保身。明哲保身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明智的人不参与危及自身的事，现一般用来形容一种处事的态度，即只求保住个人的利益，回避原则斗争。明哲是指明智，通达事理。这则成语来源于《诗经》，故事是这样的：周宣王时有一个大臣名叫西贾，字伯吉甫，因为他担任的官职是尹，史书上称他为尹吉甫。当时西北方和南方的一些部族经常进犯西周的领地，周宣王就派尹吉甫和另一个大臣中山甫一起去征讨。尹吉甫在和中山甫共事的过程中，发现中山甫很有才能，对周宣王赤胆忠心，对他十分的钦佩，两个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尹吉甫和中山甫同心协力，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有一次，周宣王派中山甫到齐地去筑城，以防御外族的入侵。中山甫接受王命后，尽管知道齐地十分的艰苦，筑城的任务十分的艰巨，还是毫不犹豫地动身去了。尹吉甫写了一首名叫《征民》的诗送给了中山甫，赞美他的道德和才能。诗中有四句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意思是说，中山甫是一个深明事理的人，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康太平，又能日夜操劳，毫不懈怠，兢兢业业地忠于君王。后来人们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引申出成语明哲保身。这则成语原来是褒义，指明智的人不参与可能危及自身的事，但在使用过程中，语义逐步转化为贬义，用以形容不顾集体，只想保持个人利益，回避原则斗争的那种庸俗的作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志。

0: 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话说，西北方的戎狄诸部臣服秦国之后，从茫茫西域不断流窜迁徙至阴山北部的匈奴诸部便逐渐强大起来，并隐隐然对当时的秦赵两国形成了压顶之势。但正当秦国军威正盛，匈奴畏惧于秦军战力，不敢对九原云中以南秦国上部大肆骚扰。战国中期，匈奴的强悍凶狠尚是初显，并不为中原战国所重视。直到战国末期，秦国统一华夏，匈奴之患才成为最大的威胁。昨天说，统一中国后的大秦突遭举国大丧，匈奴不足料定，失去大将军王翦的秦国必然军力吃紧，加之中原各种复辟势力动荡，便趁此乱计越过阴山，大举南下，准备在华夏北边立国称王，再途进军中原腹地。却不想被早已屯兵多年、驻守九原、正待战机的秦国蒙恬大军一举截杀，兵分三路的匈奴大军人马无一例外地寄予而归，死伤惨重。那么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就继续来听帝国大军铁血大板荡。
1: 秦军统帅蒙恬的连环部署式，匈奴骑兵群一退，强弩步军立即换成快马，从事先勘定的秘密路径分头进入阴山地带的预设壁垒。与此同时，20万埋伏在北河草原山峦河谷的飞骑分作左中右三路，同时迂回包抄匈奴骑兵的阴山集结地。左西路是从北河出发的扶苏部50000飞骑，中南路是从幕府营地出发的蒙恬部100000飞骑，右东路是从云中郡出发的新盛部50000飞骑。蒙恬预定的战法是，秦军飞骑出动后需一鼓作气追杀，不使匈奴主力大军脱身。新盛军与蒙恬的主力军合击追杀匈奴主力大军，扶苏军以追杀头曼单于的单于亭精锐飞骑为使命，可临机决断战法。匈奴斥候由其发现的秦军，正是大举向阴山草原进逼的蒙恬主力，向南杀来的匈奴大军，向北杀来的帝国大军骤然碰撞在阴山南部草原。蓝天明月之下，数十万飞骑如无边海浪弥漫草原，呼啸着展开了真正的轻骑搏杀。蒙恬对秦军将士的预先军令是嬴政皇帝与他的两句话：老秦人是马背不足，飞骑鼻祖，一定叫匈奴人知道，钉子是铁打的，粗豪简洁，响亮上口，一经传下，立即成为秦军飞骑的战地军事，遍地吼得嗷嗷叫。秦军骑士一路北上，这道军令被无尽的怒吼迅速简化为三句话：马背不足，飞骑鼻祖，钉子是铁打的，轮番吼来，声震草原，大见威风。两军无边展开，一边是翻毛羊皮白茫茫，一边是深色皮甲黑蒙蒙，毫不费力辨认得清清楚楚。大队夜战路子，更对两边骑士的简洁秉性。秦军骑士多为灭国大战主力，久经锤炼，酷烈搏杀如家常便饭，更兼一般老秦将士闻战则喜的老传统，飞扬呼喝，全无生死畏惧。遭遇匈奴飞骑，秦军立即以万人将军为大区，分作十数个巨大的战团，各自歇入了白色海洋。秦军此时兵力不足20万，匈奴骑兵群是30余万，分区歇入，包围分割，正是蒙恬预定的战法。敌军多于我军时，以歇入之法实施斩首战。斩首济功是秦军老传统， 然自灭国大战开始，秦军威势日盛，敌军动辄一击即溃，真正的搏杀斩首大战已经很少了。今日对手竟是骄狂不可一世的飞骑，原本骄傲无比的秦军被那马背不足飞骑鼻祖的誓言激发得更是热血沸腾，杀气灌顶，分明数量少，却分明更为勇猛，排山倒海，一无惧色地分作条条巨龙，将白茫茫海洋搅成了无数个巨大的漩涡。秦军骑兵的基本阵型仍是白起开创的三骑阵，一个百夫长率33个三骑追，便是一个威力巨大的独立搏杀群。匈奴骑兵则仍然是千百年几乎不变的原始野战之法，一族之军为最大群落，之外是人各搏杀，百人长、千夫长乃至万军大将，一旦陷入混战，立即无法控制全军。唯其如此，纵使匈奴骑兵众多，还是被秦军一块块撕裂，一块块吞噬。更有一点，匈奴骑兵白日已遭重创，南来大军人与马十之六七都有轻伤，不是胳膊腿伤痛无力，便是某处疼痛难忍。虽说愤然搏杀中忘乎所以，吃力处毕竟依然吃力，往往不是战刀砍杀致色，便是战马转动不灵，与未经搏杀的帝国生力军相比，几个回合力见下风。秦军更有异常，兵器。匈奴是胡人弯刀，秦军是阔身长剑，形制各有所长。秦军兵器优势在材质优良，在制造精细。其实中原冶炼技术比匈奴高出许多，秦军铁剑据以掺有

千军万马大搏杀，刀剑互砍，远远多于真正杀人的一击。一旦互砍，比拼的首先是兵器的硬度与弹性，硬度不够容易缺口甚或被砍断，弹性不够则容易折断。秦军兵器制作之精严，堪称天下无双，一口长剑至少可保一战不毁。纵然如此，秦军骑士还是以军法规定，每人一长一短两口剑，一张弓，以防万一兵器有失。匈奴毕竟铁料铜料相对稀缺，战刀大多是人手一口，但有闪失便无可替换。凡此等等对比之下，不到一个时辰，匈奴骑兵群已渐渐显出了劣势，天色也已经渐渐显出了晨曦。正在此时，西北方向杀声大起，一股黑色洪流如怒潮破岸，汹涌直逼匈奴骑兵群中央的头曼单于大旗。匈奴大军利剑混乱，一片呼喝声大起，纷纷大叫单于退兵。这支生力军正是扶苏的五万精锐飞骑。白日大战之际，扶苏所部隐藏在北河北岸的河谷地带，一得匈奴人回撤消息，扶苏军立即在夜色中从西北大迂回向东北急进。扶苏很熟悉阴山大草原地理，本意要在中途截杀正在南进的头曼单于，不料赶赴阴山中部草原之时，头曼单于已经与北撤主力会合，扶苏部便隐蔽在了一片山地之后，欲待匈奴人分部北归时专一咬定头曼单于。堪堪等得小半个时辰，杀声大起，匈奴军竟全部反身杀回了南部草原。扶苏深知秦军战力旺盛，必能顶住匈奴冲杀，不必急于从后追杀，故有意后于匈奴军大半个时辰方才南进。所以如此，在于扶苏要留下堵截追杀头曼单于的必要距离。对于飞云流动的大规模骑兵群，贴得太近往往容易使其在混乱中脱身，然则扶苏又不能使头曼单于真正成为匈奴骑兵群的轴心，必须在要害时刻搅乱匈奴人的号令轴心。为追到南部草原战场，晨曦中眼见匈奴军显出了混乱，扶苏立即决意趁势一击，迫使匈奴人真正溃退。一发动冲杀，扶苏部全力冲向已经能清楚看见大旗的头曼单于的护卫飞骑。头曼单于正在混战搏杀中思谋是否退兵，突见一支生力军从侧后大举杀来，又见自家人马乱纷纷吼叫，已经生出畏惧之心，便立即喝令退兵。大草原之上面临同样飞骑的敌手，一旦退兵便得放马飞驰，否则会被敌军紧紧咬住追杀，有可能全军覆灭。而一旦放马逃命，必然漫山遍野阵型大乱，根本不能整体呼应。此时的匈奴人正好遭遇了骑兵作战最为狼狈的境况，兵败如山倒，遍野大逃亡。秦军飞骑根本不需要主将军令，立即聚成了一股股黑色洪流，遥遥从两翼展开包抄追杀。扶苏的五万飞骑冲杀在最前端，分成五股大肆展开，左右两翼各一万，圈定单于部，不使其遍野流散。中央两路则如巨大的铁钳张开，死死咬定那支大骑马队追杀不放。另有一万骑士则左右前后策应，随时驰援各方。
此时正逢秋阳升起，漫天朝霞之下，草原苍苍，人马

0: 茫茫，黑色秦军如风暴席卷阴山，白色匈奴则如被飓风撕碎的云团漫天飘飞，身不由己。如此数十万骑兵群的大规模追杀，在整个草原战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历史的声音是《史记·蒙恬列传》云，是时蒙恬威震匈奴，《盐铁论·伐公》云，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试射，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汉书·匈奴传》云，头曼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汉书·韩安国传》云，蒙恬为秦侵胡，辟地数千里，匈奴不敢饮马于河，至风燧，然后赶牧马。这是公元前215年初秋的故事。深秋时节，嬴政皇帝在遍野欢呼中抵达阴山草原，此时30万秦军已经全部越过了河南地，在北河之外的连绵山地筑成了新的基地大营。一个多月的大追杀，匈奴诸部族残余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自北海以南数千里没有了胡马踪迹，狼居胥山的匈奴单于亭也只有仓促逃走所留下的一道道越冬火墙的废墟了。九原、云中、雁门、代郡的牧民们欢天喜地大举北上，全然不顾深秋衰草，一反时令地在阴山南北处处扎下帐篷，燃起了昼夜不息的篝火，歌舞赛马摔跤等等庆贺狂欢接连不断，不一而足。农人商旅也欣欣然北上，漫游在传说中的阴山大草原之上，品味一番天似穹庐笼罩四野的神韵，徜徉在牧人狂欢的海洋里。那一日，文德皇帝陛下要亲临阴山，整个大草原骤然欢腾了起来，万岁呼喊声闻于天，所有商旅马队的酒都卖得一干二净了。秦军营地更是前所未有的振奋欢腾，嬴政皇帝的声音在高高云车上回荡：将士们，臣民们，朕今犒军，赏格高于灭国大战，因由何在？只在一处，歼灭六国者，平定中国内争也；驱除匈奴者，平定中国外患也。生存危亡，外患之危大于内争之危。中国文明要万世千秋，便得深彻根除外患，否则华夏族群有灭顶之灾，永远不得安宁。唯其如此，大秦非但要驱除匈奴于千里之外，还要修一道长城，将外患永远地隔离在中国文明之外。长城！
1: 整个阴山草原都在震荡，万千军民都在呐喊：皇帝万岁，长城万岁。那一夜的景象长久地烙印在了边地民众的记忆里。多年以后，西汉初立，匈奴再度南下，纷纷南逃的阴山牧民们每每想起秦时的辉煌与荣耀，无一人不是万般感慨。还是老秦人厉害，杀匈奴如猛虎驱羊，就连犒军酒也是

0: 30万人一声吼，始皇帝一说修长城，士军士民都嗷嗷叫，老秦了得也。次日，嬴政皇帝在幕府背细听取了蒙恬、扶苏、新盛、章邯四人的军情禀报。扶苏因没有捕获头曼单于，大事愧悔，向皇帝自请处罚。嬴政皇帝看了看急于为扶苏辩解的蒙恬三人，破例的摆摆手笑道：算了算了，功过相抵啊，真要处罚，只怕我要废牛进野。蒙恬三人不禁一起笑了起来。归总军情之后，君臣议定了5件大事。第一件，明年再次追杀匈奴，彻底平定阴山以北。第二件，立即筹划修建长城，以为永久屏障。第三件，实设边地郡县，将北河与阴山边地统一设县管辖，其后实际设置24县。第四件，向北河迁徙数十万成军人口，仿效南海郡秦军长久定居戍边。后来迁徙北河的数十万成军人口定居北边，镇抚千里，称为新秦之地。第五件，加紧修筑九原直道，以保障粮秣输送。诸事议定，嬴政皇帝在大与蒙恬密谈了许久。黎明时分，望着幕府外隐隐游动的甲士，望着蓝悠悠的夜空，嬴政皇帝缓缓道：啊，显而易见，我等君臣既往还是将山东六国老士族小觑了。朕没有料到六国老士族能有如此险恶密谋，能有如此举世实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更有甚者，朕没有料到老士族竟能搜刮自家老封地民众之田产，其狠其黑，莫此为甚。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朕一想起张苍这句话，每每心惊肉跳。蒙恬兄，复辟势力，向老秦人宣战了。陛下，再打一场定国之战，舍此无他途。
1: 说得好，
0: 立国之后再打一场定国之战。君臣两人的笑声回荡在穹庐般的幕府，回荡在大草原金色的黎明。
2: 刚才咱们听到分别从南北而来的匈奴大军和帝国大军在阴山草原轰然相撞，秦军统帅蒙恬连环部署，以十几个巨大战团对匈奴人马进行包围分割，实施斩首战。公元前215年秋天，匈奴的胡人弯刀与秦军的阔身长剑，在秋阳初起一望无际的阴山草原杀得鲜血飞溅，人仰马翻。这一年，帝国大军一举平定了中国北部的匈奴外患。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脱发问题自古有之，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学者或是农夫，他们都为挽救自己的头发尝试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方法。当然了，有些方法并没有什么用，还被作为笑料流传至今。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盘点一下过去的人们为了治疗脱发都用过什么东西。凯撒第一次遇见埃及艳后时差不多已经全秃了，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头发，

0: 皇后贴心地向凯撒推荐了家传秘方，磨碎的老鼠加上马的牙齿和熊的油混合一些药物，这些东西不仅听起来不靠谱，用起来更是需要勇气啊。古代的维京人曾经用鹅屎生发，而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相信鸽子屎配以辣根孜然和荨麻才是治疗秃头的良药。还有来自埃及的秘方，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埃及秘方记载，将刺猬的刺浸入蘸了蜂蜜的油后烧焦，再混以蜂蜜、雪花石膏、红楚石还有指甲屑调成膏，之后呢，把调好的药膏再染秃头的头皮上厚厚的涂一层。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何首乌能生发，其实啊，这是一个误会。何首乌一听名字，哎，这个首乌不就是脑袋黑吗？那肯定就对头发有好处了，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但经过专家们专门的考证，何首乌这个名字来源于把这味药发扬光大的人，他的名字呀叫何首乌。各种中医古籍对于首乌的效用各有说法，但是比较统一的作用是调理气血。而我们知道，大部分脱发的根本原因是雄性激素和遗传基因的共同作用。何首乌治脱发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还有副作用。用多了何首乌啊，可能会造成肝损伤，甚至是肝衰竭。重点是，以上说的这些治疗方法全部无效。除了这些，还有像椰子油啊、汉莲草啊，都出现在过治疗脱发的偏方当中。这些方子有没有效先不说，但至少啊，没有什么害处。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刚才我们听到公元前215年初秋，歼灭六国的大秦又将外患之危的匈奴部族一举根除。就在嬴政皇帝与举国臣民一道为驱除匈奴于千里之外而欢呼振奋之际，中原内部的复辟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冬日的帝国都城弥漫着一种肃杀的宁静，而就在这种沉寂之中，各种议论之声却在市井旅巷、酒肆商坊以及学馆官宦之中悄悄弥散。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6: 多雪的冬天，大咸阳分外寒冷，三则流言搅得咸阳坐卧不宁。一则，金岁冬月，彗星出西方，主来年大凶；另一则，燕人方士卢生入海，为皇帝寻求仙药，金穗归来，献给皇帝的是一方刻着远古文字的怪石，经高人辨认，远古文字是一句不可思议的预言：“亡秦者，胡也。”三则，是皇帝曾在阳武博浪沙遇大铁锤刺杀，金穗又在蓝池遭逢刺客，两次都没有拿获刺客。皇帝又要下逐客令，将山东人士赶出关中。种种消息，种种流言，议论纷纭流播，大咸阳雪藏着一种难言的骚动，惶惶不安的期待充塞在每个人的心头。东晋时，一道诏书传遍朝野，开春惊蛰之日，皇帝将行大朝会。朝会明定惊蛰之日，颇有些暗含的意味。蛰者，冬眠百虫也；惊蛰者，雷声惊醒冬眠百虫也。 自立春开始，惊蛰是第三个节气，大体在每年二月初的三两日。民谚所云的二月二龙抬头，说的便是惊蛰节气。《吕氏春秋·仲春纪》记载的古老国政规则是：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发生，始电，蛰虫衔动，开户始出，无作大事，以防农工。就是说，二月之内，除了传统认定的安萌芽、养幼少、存猪菇、省灵雨、止玉宋等等安民政令之外，是忌讳国政大事的，若违背时令则有大害。正因种种已知的禁忌与程式，人们虽则不安，还是认定惊蛰大潮不会有国政大举。出乎朝野预料，惊蛰之日当真炸响了一声国政惊雷，天下失色。惊蛰雷声因博士仆射周清晨的一番宋词而骤然爆发，举凡大朝博士学宫72博士无分爵位高低，从来全数参加，这是秦国自来的敬贤传统，明士不论爵。无论博士们说了多少，在帝国老臣们看来大而

0: 王城及各官署来往最多，是博士中深切了解勤政及帝国君臣辛劳的一个。眼见皇帝如此憔悴衰老，周清晨心下大是不忍，几次目光示意博士区首座文通君孔复，指望这个不久前被皇帝特意请入咸阳同掌天下文学之事的孔子后裔与儒家首领，能够代博士群说得一席话，对皇帝有些许抚慰。可孔父目不斜视，正襟危坐，似乎根本没有看见任何人，也没有听见任何议论。周清晨有些难堪，也有些愤然。他是杂家名士，素来敬重儒家，然却始终不明白，以人伦之学为根本的儒家名士，为何在一些处人关节点上如此冷漠。这个孔父自进入博士宫掌事，从来对其余诸子门派视若不见，终日只与一群儒家博士议政论学，还当真有些视天下如同无物的没来由的孤傲。作为博士宫主官，周清晨很清楚，一般非儒家博士早有议论，都说儒家若当真统帅天下文学，诸子定然休矣。虽则如此，周清晨从来没有卷进议论之中，更没有与孔父儒家群有意疏远，当然更不会以自己的权力刁难儒家。全部根基只在一点，周清晨明白勤政有法度，对私斗内耗深恶痛绝，且制裁严厉，自乱法度只会自家身败名裂。然则今日周清晨却不能忍受这位文通君的冷漠。周清晨径自站起，一拱手高声道：
1: 陛下，臣有话说。
2: 好，说。
0: 嬴政皇帝淡淡地笑了，周清晨声音清朗：
1: 启奏陛下。
0: 大臣中每个人都抬起了头。
1: 臣闻东来朝野多有议论，言勤政之种种弊端，以星象预言勤政兼危，臣以为此皆大谬之言也。往昔之时，秦帝不过千里，赖陛下名胜，平定海内，驱除匈奴，日月所照，莫不兵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以来，不及陛下威德也。陛下当有定心，无需为些许纷扰而累及其身也。
2: 好，为仆射之言，朕痛饮一决。
0: 嬴政皇帝大笑起来，大臣们为周清晨坦诚所动，举殿欢呼了一声：
1: 博士仆射万岁！周清晨公然面谕，何其大谬也！
0: 突兀一声指斥，举殿愕然了。博士淳于越豁然离座，直指周清晨道：
1: 清晨以今非古，不敬王道，面于皇帝，蛊惑天下，此大谬之论也。
0: 淳于越昂昂然指斥之后，转身对皇帝御座遥遥拱手：
1: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知府。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足有田常六卿之臣，无府服，何以相救哉？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清晨非但不思助勤政回归王道，却面于陛下，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
0: 一言落点，举殿哗然。淳于越仅仅指斥周清晨还则罢了，毕竟博士们

0: 相互攻讦，也是帝国君臣所熟悉的景象之一了。然则此时距郡县制推行已有八年，淳于越却因指斥周清晨重新牵涉出郡县制与诸侯制之争，又将自己在博士宫说过不知多少次的“陛下有海内，而子弟无匹夫”再次在大朝会喊将出来。若非偶然，则必有深意。这个儒家博士究竟意欲何为？一时间议论纷纷，大殿中充满了骚动不安。
1: 稍安勿躁。
0: 嬴政皇帝扣着大案，偌大正殿立即肃静下来。
1: 既有争端，适逢朝会，议之可也。
0: 嬴政皇帝话音落点，大殿中立即轰嗡起来。身为大臣，谁都清楚，皇帝的议之可也，可不是叫臣子们如市井议论说说了事，而是依法度，下群臣议之，也就是说，可以再次论争郡县制是否当行。这不是分明在说，郡县制也可能再度改变吗？如此重大迹象，谁能不心惊肉跳？整个大殿立即三五巨头纷纷顾盼议论起来，相互探寻究竟该如何说法。
2: 陛下，周清晨之言面于过甚，臣等以为当治不忠之罪。
0: 一群博士首先发难，锋芒直指周清晨。廷尉姚谷挺身而出，高声道：
2: 陛下，既下群臣议之，则周清晨所言自当以异端政见待之，何以论罪哉？再说秦法论行不论心，立无忠臣之功，焉有不忠之罪也？尔等不知法为何物，何能虚妄罗之罪名？
0: 一番话，义正辞严，慷慨激昂，熟悉秦法的大臣们无不纷纷点头，博士们顿时没了声息。淳于越大事难堪，非忠臣之说原是自家喊出，却被素来开口在后的这个执法大臣批驳得体无完肤，顿时气羞羞难耐。文通君孔父还是正襟危坐，无动于衷。淳于越一拱手高声道：
2: 臣与二十三博士具名上书，再请终止郡县制，效法夏商周三代，推恩封地以建诸侯，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未尝闻也。臣等附议：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未尝闻也。
0: 二十余名博士齐声高呼，其势汹汹然，大殿骤然震惊沉寂。帝国官员们的最大困惑是，这群博士在八年之后突兀咬定郡县制不放，背后究有何等势力？否则纵然明示为官，焉能如此目无法度，敢于以如此强横之词攻讦既定国政？
2: 淳于越之言，石骨不化也。
0: 老顿若颤巍巍站了起来，苍老的声音依然透着名家名士的犀利气势。
2: 就今日之论，淳于越明是为皇帝叫屈，实则为诸侯制张目。大秦郡县制业已推行八年，中国一制，民不二法，天下前手无不康宁。尔等突兀攻讦，究竟意欲何为？山东老士族汹汹复辟，尔等则汹汹主张诸侯制，岂非沆瀣一气哉？此言过甚？
0: 淳于越面色通红，愤然高声道：
2: 山东六国老氏族大多已经迁入咸阳，沦为寻常民户，如何复辟业？大人诛心之论大为不当，诛心之论大为不当。
0: 博士群齐声一喝，氏族复辟，谁云诛心？一个冰冷明朗的声音突然插入，大臣们又是一惊。历来不问国政的长公子扶苏站起来了，几乎同时甬道走来了肥白如瓠的张苍，抱着一只大铜箱放到扶苏案前，昂然肃立着不说话。扶苏拍了拍铜箱，高声道：老氏族复辟，此乃铁证也。列位该当知道，今年土地兼并之风日渐奇烈，故出泗水郡已有民谚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殊为痛心。去岁曾有十余博士上奏皇帝，请彻查大臣与郡县官吏侵占田产事，以解民道悬。期间适逢扶苏受命执司田亩改制，遂会同御史大夫府并治粟内史府秘密查勘。月余之期，扶苏与御史张苍秘密查勘了陈郡、泗水郡。这只大箱装着两郡田产兼并黑幕。张苍，打开铜箱，给大人们说说吞田凭据。张苍一点头，掀开了箱盖，两手掬出一捧宽大的竹简，高声道：此箱竹简已经过御史大夫府、廷尉府核属勘验，登录在案，今日为陈情于朝会，如数借出。此箱竹简非竹简也，全数田产秘契，合计买卖69宗，全部是低价吞并良田，买主全然一家，彭城项氏，卖田者全数是当年项氏封地之民户。哗啦放下一捧竹简，张苍又拿起一支道：秘契极其简约，两行字：民某某自卖田产若干亩于项氏，某某以拥耕之身为名义田主，不告官，不毁约，若有事端，杀身灭族。据查，项氏后裔以如此秘契在泗水郡吞并田产，业已达40万亩之多。扶苏高声接道：泗水郡是楚国项氏，陈郡是韩国张氏。陈郡阳城有民户陈胜者，遭张氏公子张良刺客威逼，卖尽全数田产200余亩，父母家人不堪贫困而死。陈胜为人庸耕，无力成婚立家，时同灌夫，折生为道之心。扶苏从张苍手中接过一只黑乎乎的皮带，打开抽出了一只宽大的竹板。诸位大人请看，这是陈胜卖田秘契，末端一幅写画，画的甚，一剑刺一官，官为何物？官府也。在陈胜等民户看来，官府不能整肃黑幕，当杀之。经我等秘密查勘，至少在陈郡、泗水郡没有一个国府官吏私吞民田。私吞民田者何许人也？六国老氏族也。老氏族纵然失国，依旧衣食无忧，田产丰饶，为何以如此恶黑手段贪得无厌地搜刮民户？真相只有一个：积聚实力，图谋复辟。否则大秦律法不禁田产买卖，何以要买了田产却仍使庸耕户顶着田产主人之名，自家却藏在后面？与此同时，六国老氏族们却在天下纷纭鼓噪，说大秦官吏吞并民人田产，
2: 世间黑恶，莫此为甚。诸位博士，既曾请察兼并，果真对山东故地黑幕一无所知乎？
0: 扶苏戛然而止，整个大殿静得如深山峡谷。不说博士们如芒刺在背，面色阴郁，无言以对，不知情的帝国老臣们也额头层层冒汗，心头突突乱跳。事实上，土地兼并之风，谁都不同程度地知道些许，然大多数官员都认定，必然是国府贪官所为，不定身边哪位重臣便是元凶。唯其如此，大多官员对土地兼并讳莫如深，与其说不知情，勿宁说投鼠忌器。今日经扶苏一说，帝国老臣们大为恍然之余，又不禁心惊肉跳了。果真土地兼并之后有如此黑幕，岂非这六国贵族要从水底动手，将帝国拖下水淹死不成？既往对于六国贵族复辟，大多数大臣并没有看得如何严重，而以今日情形看，却是自家大大的懵懂了。老臣不证事实。右丞相冯去疾打破了举殿沉寂，高声道：老臣直思天下户籍，对六国贵族清楚得很。淳于越说六国老氏族大部迁入咸阳，大谬也。事实如何？自皇帝陛下迁六国贵族诏书颁发至今，业已八年，迁了几多？只有1000余户。六国大贵族都哪里去了？跑了。楚国米氏、相氏、景氏、昭氏、屈氏、黄氏，韩国张氏、段氏、韩氏，齐国田氏、陈氏、姜氏，魏国魏氏、张氏、陈氏，赵国赵氏、武氏，燕国姬氏、李氏等等，举凡六国大贵族都逃跑了，藏匿了。老夫要早知道这些鸟族黑恶害民，图谋复辟，当初该一个不留。狗日的！粗豪的冯去疾竟在朝会上破口大骂起来。文通君孔父终于开口了：陛下，臣有一意。说。嬴政皇帝淡淡一个字：臣以为，一则朝会当归正道，公子扶苏所言既有铁证，着廷尉府依法勘审便是，无需反复纠缠。二则，纵然实情不能因此而一计尊奉诸侯制之博士，博士固然主张诸侯制，然与六国贵族复辟毕竟有别。臣等奉行诸侯制，主张以陛下子弟为诸侯，六国贵族复辟则图谋恢复自家社稷，此间一同不言自明，敢请陛下明察。言之有理。嬴政皇帝拍案高声道：无分大臣博士，只要在朝会说话，俱皆论证，无涉其心。文通君若有正题，尽说无妨。如此，臣昧死一请。说。去东，臣曾上书请编王道大政典，敢请陛下允准。嬴政皇帝淡淡一笑：
2: 哎，也好。找文通君奏章出来。
0: 蒙毅做了郎中令，依旧兼领皇帝书房长史，每临大朝必在帝座侧后侍立。见皇帝吩咐，蒙毅立即快步走向帝座大屏，之后片刻捧出了一卷竹简：
2: 文通君奏请编书，诸位听听，
1: 一并议之可也。
0: 蒙毅展开竹简，站在帝座侧前，高声念诵起来：“
1: 臣文同君孔父启奏陛下，今大秦一治天下，承夏商周三代王道复出也。三代天子一治，于今皇帝一治，人主不同，治道同也。故此，臣拟与儒家博士协力编修《夏商周三代以来之王道大政典》，以为大秦治国鉴戒。典籍修成，臣当与儒家博士以典为教，弘扬王道大政于天下，以成皇帝陛下闻名宏愿。臣心耿耿，臣心昭昭，陛下明察。”
0: 随着蒙毅的声音回荡，大臣们的心头又一次突突乱跳起来。
3: 惊蛰之日的大朝会上，群臣议政，博士宫中儒家世子淳于越等人率先发难，攻讦帝国新政，他们具名上书，欲终止郡县制，效法夏商周，封建分封，以建诸侯。在一片汹汹的论辩声中，姚谷、冯去疾等愤而起身，指斥王道之说之不足效法，而长公子扶苏则当堂揭开六国老氏族吞并民人田产、纷纭鼓噪之黑幕。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来听丞相李斯的一番雷霆万钧之书令如何震动朝堂、震动天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双方不打一场不会相识，表示经过交手互相了解更加投合。这则成语来源于《水浒全传》。在这部中国古典小说《水浒全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江因犯案被发配到江州，遇到早就想结识他的戴宗，于是两人一起进城，在一家酒店里喝酒，才饮得两三杯，又遇到李逵。后来三人又到江边的琵琶亭酒馆去喝酒，吃喝间宋江嫌送来的鱼汤不甚好，叫酒保去做几碗新鲜鱼烧的汤来醒酒，正好酒馆里没有新鲜鱼。李逵跳起来说，我去酒船上讨两尾鱼来与哥哥吃。戴宗怕他惹事，想叫酒保去取，但李逵一定要自己去。李逵走到江边，对着渔人喝道，你们船上活鱼把两条给我。一个渔人说，鱼主人不来我们不敢开仓。李逵见渔人不拿鱼，便跳上一只船，顺手把竹把面一拨，没想到竹把面是没有底的，只用它来挡鱼，他这一拨就让鱼全跑了。李逵一连放跑了好几条船上的鱼，惹怒了几十个打鱼人，大家七手八脚的拿竹篙来打李逵。李逵大怒，两手一架，早抢过五六条竹篙在手里，一下子全扭断了。正在这时，绰号浪里白条的鱼主人张顺来了。张顺见李逵无理取闹，便与他交起手来，两人从船上打到江岸，又从江岸打到江里。张顺水性极好，李逵不是他的对手，他将李逵按在水里，李逵被呛得晕头转向，连声叫苦。这时戴宗跑来对张顺喊道，足下先救了我这位兄弟，快上来见见宋江。原来张顺认得戴宗，平时又敬仰宋江的大名，只是不曾拜师。听戴宗一喊，急忙将李逵拖上水面，游到江边向宋江施礼。戴宗向张顺介绍说，这位是俺弟兄，名叫李逵。张顺道，啊，原来是李大哥，只是不曾相识。李逵生气地说，你呛得我好苦啊。张顺笑道，你也打得我好苦啊。说完两个哈哈大笑。戴宗说，你们两个今天可做好兄弟了，常言说不打一场不会相识，几个人听了都笑起来。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轻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说说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呀、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如果呀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的电话呀又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我们也不用特别着急啊，因为在场外呀也有我们的专家可以帮您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的专家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也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明目组合呀在他问世以来呢可以说已经让我们成千上万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康复起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把咱们正规批准的这样一个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啊带给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呀你们在治眼病的道路上我们这个坎坷能够少一点。也让大家呢真正的呀去选好药，用对方法去治，少走一些弯路啊。所以给大家呢开办这样一档节目，在大家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节目当中啊，你们能够多学习一些就是关于眼病的一些预防措施。为什么让大家学习这个？因为眼病啊，我们只有提前进行预防，你才能不得这个眼病。那么得了眼病了，我们怎么样去护理，怎么样去治疗，这个也很至关重要。所以你不知道的话，你的眼病就会加重啊，甚至就是说耽误你的治疗，到最终是什么样呢？眼病患者朋友，我们难保就是说这个眼睛失明了，看不见了，那最终咱们就是致盲。我想啊，这不是说每一个患者咱们都想达到的这样一个结果，谁都想自己啊这个眼睛心明眼亮，都想自己这眼睛亮亮堂堂的啊，最起码你自己你生活上的正常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来特别讲的就是我们眼病啊咱们应该如何预防，如何治疗。那么同时啊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那么它在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疗功效啊。 国药准字名目组合呀，这个是我们正规批准的一个准字号药。那么它作为这个甲利 OTC 的治病方法呀，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甲类 OTC 呢，就是代表啊，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损害。它不像说一些处方药，那大家用上之后啊，说你量要是过多了、过少了，对你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呀，它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这种损伤。你像包含就是有肠胃功能受损的，还有呢就是脏腑器官功能失调的，以及像是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大家呢都是可以放心来用的。而明目组合呀，咱们也是呢专药专治，专门针对于眼科疾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呢这样一种特效药。那么它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个疗效啊，是其他任何药物呢所比拟不了的。所以明目组合呀才能够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真正的去康复眼病，也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提高我们的视力，并且治好以后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那么像我们的患者朋友啊，不管说您今年您年龄有多大了，您呢是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呢就是青少年说有一些眼病啊，大家呢你也是可以来用的。它对这个年龄的范围啊没有任何的界限，因为本身作为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对于我们身体没有损伤，所以老年人也可以，青少年也可以用。那它治疗这个眼病范围多少呢？说我们针对哪些这个眼病给大家进行治啊，像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的混浊、黄斑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呢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以及呢各种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还有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另外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的眼病啊，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明目组合呢，它是由啊视力明以及呢珍珠明目滴眼液给大家呢进行构成用药的。而且呢就这样一个组合用药啊，它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不管说您眼睛现在这个疾病上得多少肿了，或者说呀您现在视力得有多低，那么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呀，不管您是多少种眼病，只要您这个眼睛还没有失明，哪怕说呀你现在这个视力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那甚至说你现在你眼睛就有光感了，那能不能治呢？咱们也可以治，也可以通过呀明目组合帮助您把这个视力提高，把您的眼病治好。那么它内外兼治的话呢，从内治咱们就是调节咱人的这个肝肾功能。你看你的肝肾功能进行调整之后啊，视力明呢咱们是通过这种内服让你的这个肝肾功能啊得到一个修复。所以呢肝火下来了，肾脏功能肾气充盈了，肝肾功能不失调了，那我们的眼病并发症它的这个病因病根啊就帮助大家进行阻断了。那你就不会再有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有的患者为什么说眼病治疗了反反复复呢？说总是好了犯，犯了再好的，那就是因为你病根没去除。所以咱们这回通过明目组合这视力明啊，把你这个病根帮助你消除以后，你看它就阻断这种恶性循环了，将来以后不会再犯了。那么由外治的话，我们是这个珍珠明目滴眼液呀，它这里边有这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咱们通过青眼酶活眼素啊，把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再疏通呢眼部的血液循环。你像我们有的患者不是白内障吗？你这不是玻璃体混浊吗？或者是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区出现病变，再加上视神经萎缩，咱们眼睛看东西啊，总觉得前面有东西挡着，甚至看这个物体歪歪扭扭的，还有就是一种管状视野。哎，通过这个把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我们这些物就不在你眼前挡着了。那你眼睛看东西也没有这个大血块，也没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了。黄斑区出现的这些病变呢，通过这个黄斑区血液循环的一种疏通， 那你看东西它这个形状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你比如说方的就是方的，弯的就是弯的了啊。那么它当中啊还有一种活性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鹰眼活性炭。我们说这个明目组合里边啊，它这个最特别的就是这个鹰眼活性炭。鹰眼活性炭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它能够让咱们这人的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得到一个修复，从而是什么呢，增加咱们人的这个视力。所以刚才我告诉大家说，不管你现在视力多低，你哪怕你就是 0.0 几的视力，或者说你眼睛啊就剩下光感了，那通过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个鹰眼活性炭呀，它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提高多少呢？至少能让大家提高到四五行以上。哎，让你自己就是看东西呀，看人看物啊，你能看得清，你能看得见。你生活上就是你自己早上起来，你穿个衣服，你吃个饭，夹个菜，上个厕所，就甚至说哪怕你下个楼出去溜溜弯去，就这些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都能让大家办得到。哎，这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说它要真正给大家达到的这个效果。而且就是由于咱们现在效果非常显著啊，已经呢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一级眼病专用药，而且是专病专治的。那么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康复好眼病以后呢，明目组合咱们还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一个药。那么它作为这四个疗程的完整用量啊，哎，能够把我们的眼部病根消除以后啊，阻断这个复发。所以呢咱们眼病康复好了，它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那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您听到这儿，你觉得你的眼病也能治，或者是说你不知道你眼病啊是不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范围，那么大家呢你现在可以打电话来问，那跟我和我们场外专家进行沟通啊，这都可以。在这儿呢我还得再次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优惠活动。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次厂家呢给大家举办这样一次扶贫爱民优惠活动，也是让咱们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少花钱能够看好病。所以这次呢给大家拿出一大部分的资金以及产品进行支持。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说享受到，那么呢我们是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免费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我们自己呢就花990块钱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能拿到手，并且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食品滴眼液，那这是免费给的。但是由于啊咱们这活动全国都在开展，各大城市省市呢这个报名的患者啊也都很多，所以我们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限量30个名额。大家呢在报名前30名当中的话，那我们能享受优惠，那要是报名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咱这优惠就享受不到了。四个疗程还原价，就连这个10瓶亮晶滴眼液呀，到时候大家呢也得花这个原价来买。所以我希望啊趁着这个优惠机会呢，大家能够提前把名

0: 报上，你别等，等来等去的话，这三十个名额很快就没有。我刚上节目之前，有的地区咱们三十个名额都报满了，所以你再等来等去的话，你这三十个名额一旦错过了，你想买的话，四个疗程就是原价，到那时候你得花不少钱。跟我们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那这活动啊，您才能赶上。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
2: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哎，
2: 上一次我给你打了电话，我是买了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
0: 嗯，
2: 现在用我刚才看了一下，还剩一盒药了。
0: 嗯，
2: 多亏了铃木组合呀。
0: 嗯，
2: 现在看啥东西都没问题了。
0: 嗯，好。
2: 你看电视能看了。
0: 嗯，
2: 报纸也能看了。
0: 嗯，
2: 这国药准字专病专治的药就是好啊。嗯，
0: 那不好的话我能推荐给你们让你们用吗？是不是？
2: 是啊，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2: 上次打电话我跟你讲，我说我马上就70了。
0: 嗯，
2: 69了。
0: 嗯，
2: 我这是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2: 我原先的眼压高啊。
0: 嗯，
2: 高到多少呢？左眼38。
0: 嗯，
2: 右眼36。
0: 哦，
2: 这脑袋也疼。
0: 嗯，
2: 迷糊。
0: 嗯，
2: 眼睛不光是胀的难受还疼。
0: 嗯。嗯，
2: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0: 嗯，
2: 还不是一种眼病。
0: 嗯，
2: 你看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2: 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当时呢视力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左眼才0.03。
0: 嗯，
2: 右眼才0.04。
0: 啊，那视力很低呀。
2: 很低呀。
0: 哎，
2: 诸多生活方面呢都得老伴儿来照顾我。
0: 嗯，
2: 你就不能完全自理了。
0: 嗯，
2: 哎，这也是啊，后来我听了你这讲座，也是听你讲的，铃木组合这是国药准字的。
0: 哎，
2: 专病专治的，
0: 没错。
2: 哎，所以呀，我给你打了个电话，你让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2: 哎，你说用上以后啊，见效还挺快的。
0: 嗯，
2: 5-6天的时候我都感觉这眼睛啊，
0: 嗯，
2: 舒服。
0: 嗯，
2: 哎，越用越好。
0: 嗯，
2: 哎，一个月我跟你想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啊。
0: 嗯，
2: 那小黑点了，慢慢都没，由大变小。
0: 嗯，
2: 由多变少。
0: 嗯，
2: 由黑变淡都变没了。
0: 很好。
2: 一个月的时候那眼压我觉得眼轻松了。
0: 嗯，
2: 我老婆说到医院检查检查吧。
0: 嗯，
2: 一检查呀，左眼15。
0: 嗯，
2: 右眼才16了。
0: 嗯，这眼压下来了。
2: 下来了。
0: 哎，
2: 到2个月的时候啊全改善了。
0: 嗯，好。
2: 你看四个疗程啊现在还剩一盒了。
0: 嗯，
2: 现在我不是讲啊，眼压呢再测呀还是这个，还是15-16。
0: 嗯，
2: 这眼睛啊舒服了。
0: 嗯，
2: 脑袋也不，眼睛也是不疼了。
0: 嗯，
2: 也不胀了。
0: 哎，
2: 小黑点也没了。
0: 好，
2: 尤其是啊看东西啊又看全了。
0: 嗯，
2: 这视力为什么打电话这么高兴呢？
0: 嗯，
2: 前天测的视力是左眼0.4。
0: 嗯，
2: 右眼0.5。
0: 嗯，这视力提高了。
2: 是啊。
0: 哎，
2: 我今天打电话呀，一个是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2: 另外我还听到啊，现在咱们不是有活动吗？
0: 对，
2: 你看990块就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0: 嗯，
2: 还赠这个10瓶这个900，我听到想想啊，
0: 498
2: 那个10瓶滴眼液。
0: 对对对啊，
2: 对着的吧。
0: 嗯，
2: 我听说这30个名额马上就结束了。
0: 嗯，
2: 我想着趁着这个机会跟我老家的一个妹妹订一份儿。
0: 啊，你是想给她来买是不是？
2: 哎呀，我妹妹是她在农村，她经济条件很不好。
0: 啊，
2: 我想着我出钱跟她订一份儿。
0: 啊，那出不出钱呢是一方面，你把她这个病情你跟我说说，我看看她这个怎么应该去治啊。
2: 我常跟你说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0: 嗯，
2: 我老妹妹呀、啊、也特别倒霉。
0: 嗯。
2: 他今年这是66了。
0: 嗯，
2: 他这个眼睛啊，医生跟他讲有慢性角膜炎。
0: 嗯，
2: 还也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2: 再个他看东西呀、啊，哎，扭曲变形。
0: 嗯，黄斑变性。
2: 黄斑变性。
0: 嗯，
2: 再个他从小还有夜盲症。
0: 嗯，
2: 他那视力也不好。
0: 嗯，
2: 你看左眼，电话他给我讲现在是0.1。
0: 嗯，
2: 右眼 0.2。
0: 嗯，
2: 你看，因为我恢复的挺好，我想着趁活动啊，
0: 嗯，
2: 给他订一份。
0: 嗯嗯嗯，好，他这个眼病啊也能用咱们这个目组合啊，也都是呢在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我跟大家说过，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是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一个治病方法啊，是专门给大家进行眼病这个专药专治的。它治疗咱这个眼病啊，不分年龄大小，就不管说你们多大岁数，你这眼睛啊说得多少种眼病了，视力得有多低，只要咱们这个眼睛在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都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明目组合还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您看，您这是咱老患者老朋友了，这疗效您自己也看得见了，是不是？
2: 对，
0: 当初我让你们用上，是不没让你们用错呀？
2: 没用错，可高兴了。
0: 嗯，肯定不会让大家用错，因为咱们有十多年的临床验证，没有这临床验证的话，我不能把这药给你们推荐去，而且没有这临床验证的话，我们也不能成为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还能成为这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它没有副作用的时候啊，治眼病，它不管说你眼病现在多重了，只要是说咱眼睛就哪怕剩下光感，因为你这眼睛它得有这个治疗的希望。明目组合呢，你看我们这视力明它里边有这什么呀，有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看您这视力它为什么能增加呢？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把你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修复了，所以说你视力才能提高 0.4 0.5。 那你现在你就是在家你自己照顾自己，这不都行了吗？是不是？
2: 没问题了。
0: 哎，所以这回您呢这眼病四个疗程用完了，那您都可以停药了。咱们以后就是什么药都不吃了，这眼病它也不会再犯，因为它把你眼病病根去除了。你等你妹妹这个眼病呢，你也给她用上四个疗程的组合。因为咱明目组合它是四个疗程啊，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视力明呢，咱们里边的鹰眼活性肽让这个视力提高。哎，通过这个珍珠明目滴眼液，用这青眼酶活眼素把它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垃圾毒素清理掉了，那它这些炎症好了，玻璃体混浊的小黑点没了。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我也能让它和你一样健健康康就把这药给它停了啊。
2: 哎，好的。
0: 哎，不过这次这个活动啊，你们要是想参加的话呢，那得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呀，这个活动全国都在开展，报名的患者也多，一天30个名额呢也确实不太够用。但是只要大家咱们自己抓紧时间去争取的话呀，我想你们都有机会能享受这优惠。
2: 好的，放下电话我就打这个电话。
0: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妹妹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嗯，
1: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王老师。
0: 哎，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买了四个疗程啊，明目组合。
0: 嗯。
3: 现在就剩20000了。
0: 啊，也是老朋友了。
3: 哎，老朋友了。
0: 嗯。
3: 哎，我现在看东西完全清楚了。
0: 嗯。
3: 我跟你说，多亏了咱们的明目组合。
0: 嗯。
3: 还有，我得感谢你，王老师。
0: 嗯嗯嗯。
3: 哎，你说我吧，今年这不都57了吗？
0: 嗯。
3: 哎呀，糖尿病吧，都得有将近10年了。
0: 嗯。
3: 现在吧，并发出来白内障。
0: 嗯。
3: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啊。
0: 嗯。
3: 还眼底出血。
0: 嗯。
3: 完了，还有角膜炎。
0: 哦。
3: 哎呀，我就想啊，我说你说本身糖尿病吧就够让人闹心呐。
0: 嗯，
3: 他总是治不好，就是血糖他也不稳呐。
0: 嗯，
3: 你说出现了这个眼睛啊，这么多的并发症。
0: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总是雾糟糟的。
0: 嗯，
3: 就跟那个蒙着一层塑料布似的哈。
0: 嗯，
3: 再加上小黑点啊，哎呀你瞅哪就跟你哪。
0: 嗯，
3: 当时我以为吧，我心想我说白内障行啊，雾糟糟的像是塑料布蒙子，这时候头上有灰呀、啊、没洗净啊。
0: 嗯，
3: 你说我瞅哪儿就有哪儿一条一晃的、
0: 嗯、
3: 我就搁手那个拽呀，拽了半天冲镜拽没有啊。
0: 嗯，
3: 他愿意说，他说你这就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做并发症吗？
0: 对，
3: 完了你说吧也不怎么搞的吧，眼睛吧 还出血，
0: 嗯，
3: 打过两次激光了，
0: 嗯，
3: 现在吧眼睛还是红啊，
0: 嗯，
3: 完了这角膜炎吧，本身角膜这两边吧就刺挠啊，
0: 嗯，
3: 哎，完了里边眼睛还磨亮，
0: 嗯，
3: 哎，现在这个视力吧也太低了，
0: 嗯，
3: 左眼0.1，右眼0.3，
0: 嗯，
3: 基本上啥活也干不了，
0: 嗯，
3: 你

0: 看不清啊。
1: 嗯，
0: 你看你坐那吧，这人好好的，没啥病，看挺健康。你一动一看啥的，眼神不好啊。
1: 嗯，
0: 哎，这是一天呐、啊，真是，咱别说是在黑暗中吧，也是摸不干吧。
1: 嗯，
0: 哎，一天就是这么样生活，你说呀？
1: 嗯，
0: 越着急吧，这血糖吧还越往上高。
1: 嗯。
0: 哎，后来这不就听你讲座讲这个民主组合，
1: 嗯，
0: 哎呀，您那么多人比我重点，你都视力提高了，或者其他病走好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想，我说那我得赶快用吧，
1: 嗯，
0: 你要不用，你看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1: 对，
0: 啊，这跟孩子商量，孩子那咱赶快买，
1: 嗯，
0: 就买个4个疗程，
1: 嗯、
0: 现在剩2盒半了，
1: 嗯，
0: 哎，你说那个王老师，等我用到3-5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见效了，为啥说见效了呢？
1: 嗯、
0: 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白内障，
1: 嗯，
0: 就觉得这个蒙啊，
1: 嗯，
0: 就多少就有点像薄了，见点亮了似的、
1: 嗯。那就是效果啊、
0: 哦。啊，就是啊、
1: 嗯，
0: 哎，我觉得挺好哈。我想，我这回呀、啊
1: 嗯，
0: 我可得继续用下去啊。
1: 嗯，
0: 得有信心呐、啊。
1: 嗯，
0: 哎，等到7天左右那时候吧，哎，就角膜两边眼睛啊就不刺挠了。
1: 嗯，
0: 哎，你说吧，这里边也不磨了。
1: 嗯，
0: 哎，一个疗程，哎，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哎，那个更见着亮了，小的变、
1: 嗯、
0: 大的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1: 嗯，好
0: 啊。你说这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就各种眼病，
1: 嗯，
0: 那角膜炎彻底好了，
1: 嗯、
0: 那都不成问题了。
1: 嗯，
0: 那脸白内障啊，或者是眼底出血呀、啊，眼底出血也不出血了。
1: 嗯，
0: 哎，起码两种的眼病好一半都多了。
1: 嗯，好。
0: 哎呀，这真是这个我可能干活了。
1: 嗯，
0: 可不能说光这一天在家待着了，我也到外面溜达去了。
1: 嗯，
0: 看看热闹啥都行了。
1: 嗯。
0: 哎，这不是还剩下2盒半吗？
1: 嗯，
0: 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
0: 哎，这个左眼呢0.5，右眼0.7。
1: 嗯，非常好、
0: 哎、啊！现在给孩子缝个东西，那都不成问题了。
1: 嗯，
0: 哎，越高兴吧，哎，这心里越亮堂。
1: 嗯，
0: 这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清楚。
1: 嗯，
0: 哎，是不是现在这两天我听您那个讲座呀，不是咱有活动了吗？
1: 对。
0: 说900多块钱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1: 哎，
0: 完还给送980元10瓶滴眼液。
1: 没错。
0: 啊，我就想啊。这么好的机会，我这个我可不能错过。
1: 嗯，
0: 我得参加活动。
1: 嗯、
0: 我那但是吧，我说不行，我得让王老师给我参谋参谋啊。
1: 嗯嗯嗯，好。嗯，你就得找我来看看嘞。
0: 对，
1: 你要不找我看看嘞的话，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好没好啊。
0: 是，对。
1: 虽然说你自己感觉挺好的了，但是咱得看看这根儿去没去除呢。
0: 啊。
1: 嗯，我刚才呀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恢复这情况，我想问问您啊、哦，给您康复到现在这效果，
0: 哎、
1: 您满意不？
0: 哎呦，太满意了。
1: 是不很满意呀、啊？
0: 哎，
1: 你说跟我当初说的是不一样？
0: 也完全一样。
1: 哎，我说呀，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能治你的眼病，它就能让你恢复到你满意的治疗效果啊。
0: 是。
1: 因为咱们这个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0: 嗯，
1: 它是真真切切来给大家治病的，
0: 对，
1: 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部这些病症的。
0: 对 对, 对, 对，
1: 你要是缓解病症的话，它就跟咱以前用的药它没什么区别了。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哎，而且你自己你还得会用，你还得会选择。
0: 是，
1: 你不选择的话，你每天都在听节目，你每天都在关注，人家今天他好了，明天另外一个好了，你不用的话，你也不知道你的眼病能不能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其实你这个啊，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啊。
0: 啊。
1: 这个呢，眼病啊，4个疗程用完以后，像您这情况啊，我告诉您，您能停药了啊。
0: 啊，停药了、
1: 嗯。可以停了、
0: 啊。
1: 这个活动啊，你别跟着参加了。因为你眼部现在这个病根呢已经帮助你消除、
0: 啊、
1: 你是不是感觉你浑身都有劲儿？
0: 哎，很有劲儿。
1: 哎，这个呢它是增强你的抵抗力，调节你的肝肾功能、
0: 啊、
1: 眼部的抵抗力也能帮助你增加、
0: 啊、
1: 另外一个呢，咱们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
0: 啊、
1: 这鹰眼活性它让你视力提高以后啊，我告诉你它永远不会下降
0: 啊。
1: 哎，就哪怕说等你到老了那一天了、
0: 啊、
1: 你这个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0: 啊。
1: 哎，这就是鹰眼活性肽它一个好处。为什么咱们大家很多人都用这个明目组合呢？
0: 啊，
1: 就是因为它能提高你们的视力、
0: 啊、
1: 而且提高视力以后它不会出现复发的。
0: 啊，
1: 哎，所以这回这活动啊，省钱它也确实是省钱。
0: 是。
1: 但是啊，您就是多一个疗程、
0: 嗯、
1: 咱们也不用再用了啊。
0: 啊。
1: 嗯，放放心心停药就行啊。
0: 行。
1: 哎。以后呢回去啊一定要好好保重点身体。
0: 哎，
1: 你呀还是得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0: 啊啊，
1: 嗯，以后要有什么事呢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啊。
0: 行，那好，王老师、
1: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永远健康啊。
0: 哎，我也谢谢你、
1: 嗯、好，那再见了啊。
0: 再见。
1: 嗯，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

0: 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王老师。
3: 哎，
2: 那个我是内蒙古乌兰浩特的。
3: 嗯，
2: 我听说那个有活动。
3: 嗯，
2: 990元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3: 嗯，
2: 还送那个498元视频滴眼液，这是真的吗？
3: 没错呢，咱们这次啊，厂家帮扶救助，现在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我们自己花990，包括这个498元的视频滴眼液，这回活动当中咱们是免费赠送的。但是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呀啊。
2: 那可是昨天我下午去了没买着药啊。说是那我现在还能参加上活动吗？说药到货了没有了我们这儿。
3: 你上药房去买去了吧？
2: 啊，对呀、啊、
3: 咱们药房没货了啊。
2: 啊，我说的呢。
3: 你上的你是不是花原价都没买着？
2: 对呀、啊、
3: 嗯，因为咱们现在全国大部分药房都断货了，大家你们想买呀也买不着了。但这回呢，说咱们这活动有没有机会参加呀？机会倒是有。你们怎么去定呢？这回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定，你先跟场外专家这块报上名，如果统计你是30名之内的话，你就能享受多少呢？990块钱拿四个疗程的药，还能得到498元的食品滴眼液。但是你打电话定的时候，你要是排名排在30名之外，那这四个疗程可就得花原价买了啊。
2: 是啊，那我这赶紧打电话吧。
3: 哎，那您这样，您这电话呀也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把你情况跟我说说啊。
2: 那我跟你说说吧，王老师。
3: 哎、好，
2: 我今年64岁了。
3: 嗯，
2: 我这个眼病嘛，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3: 嗯，
2: 高血压引起的眼压高，完了那个眼底出血了。
3: 嗯，
2: 出血了吧，那个特别这个左眼那块儿留下一个黑块子。
3: 嗯
2: 嗯，就是看啥吧，让它就挡着那么一块儿。
3: 嗯，
2: 总是看不全。
3: 嗯
2: 啊，而且后期吧，又有玻璃体浑浊了。
3: 嗯。
2: 哎，怎么说呢，就是那些个小黑点呢有不少会飞。
3: 嗯，
2: 哎呀，怎么飘怎么飞，反正你瞅到哪你这眼睛那瞅东西你得动它呢、
3: 嗯、
2: 你这是脑袋也动，人眼球也得动。哎，你看到哪儿它就跟着哪儿、
3: 嗯、
2: 那才烦人，那才闹心呢。
3: 嗯
2: 嗯，后期还有这个角膜炎。
3: 嗯，
2: 老爱淌眼泪啊。
3: 嗯嗯嗯
2: 啊，一动吧也不知道怎么特别的。就好像这个眼泪在眼角那么含着似的。
3: 嗯嗯，
2: 哎，一出门一碰着点风，眼泪就淌下来。
3: 嗯嗯嗯，
2: 是这样的。
3: 嗯，
2: 啊，没说嘛，你看左眼嘛，还有一块，还长一个那个脓肉。
3: 嗯，
2: 这本来它这个左眼这块吧，有一个黑块子，下边看不着。
3: 嗯，
2: 它脓肉当不当正正的，你说，哎，不管看啥，只要这个左眼你睁开眼睛看啥也是残缺不全。
3: 嗯。
2: 哎，不管看什么物体啊，是人呐、啊，是什么的，嗯，都看不全。
3: 嗯，
2: 不是，看人吧，不是缺胳膊少腿儿、
3: 嗯，
2: 就是，反正那个缺耳朵、
3: 嗯、
2: 没鼻子那样的。
3: 嗯嗯
2: 那看不全呢。
3: 嗯，
2: 哎，一边有个脓肉，这边下边还有一块，黑血块子那叫。
3: 嗯。
2: 你说看不全，这上老火了。
3: 嗯。
2: 也上医院，你说什么办法也都想过呀。
3: 嗯。
2: 包括滴的。
3: 嗯。
2: 口服的。
3: 嗯。
2: 贴的。
3: 嗯。
2: 还有抹的，反正都用。

0: 国烟嘛还真的不错，0.07，
1: 嗯，
0: 油烟是0.06，
1: 啊，
0: 你这不几乎就。就不行了，不到0.1，人家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我，牵着我，就这样事儿的。
1: 现在就是出门啊，寸步难行了。
0: 寸步难行了。
1: 咱不有句俗话说，你看得了眼病，寸步难行吗？一点都不假，因为咱这个眼睛啊，对咱人这个太重要了。你生活当中，你80%以上，你都得需要这个眼睛。没眼睛的话，你的生活就是一片黑暗的。你就哪怕说。你现在自己照顾自己，就这点事儿上，你可能都办不到，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干啥都不行了。
1: 但是这个眼病啊，得上之后啊，咱们还得重视起来，因为这个眼病它这个恶化发病率很快，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力下降比较快。你看你现在0.06、0.07的视力，这个已经很低了。但是你要眼病要是再继续任其发展的话呢，你的眼睛视力就越来越低，会怎么样呢？
0: 我跟你说，王老师，我就怕瞎了吧，
1: 哎、就怕。但是你要不好好治的话，他也真就容易失明啊。
0: 是啊，
1: 哎，不过这回呀、啊，您也别担心，
0: 嗯、
1: 咱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告诉您，您是完全能用的啊、
0: 哦。是啊，您能用我就赶紧打电话吧。
1: 哎，您用的话呢、是非常对症、因为咱们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一个治病方法，它是专病专治，就给大家治眼病的，而且咱们这个是组合用药，它里边有这个视力明啊，它这当中含有那个鹰眼活性炭。不但调节你肝肾功能、还能让你视力增加。你看你0.06、0.07的视力，我能让你恢复到0.4，达到0.5。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哎，你就眼前就是飞的这些东西啊，再加上有这个炎症啊，咱这个呢，珍珠明目滴眼液，它里边有这青眼酶活眼素，你看它内外兼治，从内到外给你一起治疗，那你这个眼前就那个混浊物啊，都能帮助你消除。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玻璃体混浊、角膜炎，包括说那个乳肉都能好，就这个视力恢复了，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再出现低下的情况。这四个疗程的类目组合用完之后啊，您是完全能够达到健康停药的。咱们就以后什么药不吃，眼病它都不会再犯的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怎么办呢？那个药房没药了，我那个打电话啊。
1: 对，打电话订吧。打电话订的话，你就得排名排在30名之内呀、才能赶上这优惠。好了，那我也祝愿您呐、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谢谢王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1: 哎。
3: 你好。
1: 嗯。
3: 哎，我是辽宁抚顺的。
1: 哦。
3: 我今年70了。
1: 都70了。
3: 嗯。这个明目组合呀、我买4个疗程，我现在都停药2个月，稳定都4个月了。
1: 停药都2个多月了。
3: 哎呀、
1: 好，
3: 我跟你说，王老师，现在心情特别好啊。看啥都真真清清楚楚的，真真楚楚的。哎呀，看啥都没事儿了。
1: 好，
3: 真的感谢王老师您。哎，有点感谢这个明目组合把我的眼睛给我治了，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救了。真的跟你说，王老师，我真没法表达怎么我这心情啊。我得了啥的，我老年性这个白内障。在医院呢还做过手术，想让做手术。但是我怕把我眼睛给我做瞎了。我就没敢做。哎，那劝我多少回呀、那大夫啊。我就这那都那么大事，你给我做瞎了，我这胃不更完了吗？所以说就没做。完了，我眼睛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哎，这看那东西啊，这猪猪网一样啊。哎，就和那个苍蝇绑似的，就像那个破那个灰尘那种东西啊，眼睛烂活那么飞呀、这眼睛转哪儿跟哪儿，让人闹心呢。后来呢，这个没能好呢，你这又得了黄斑变性。哎呦，那就更遭罪了，走道都不敢走了。吃饭的筷子都不敢拿，这是弯的。拿手捋啊捋，怎么那时候捋吧也是直的。那眼一看就是弯的。旁边碗都是歪七裂八的。这不后来又得视性萎缩了。就看着两边看不着，就中间都看那么一点。哎呀，这药让我吃的抹的上的，
1: 嗯，
3: 眼贴，哎。

0: 这该用的用了，就是不见钱啊！那时候简直就老了老了，这眼睛瞎了，这心情简直就是，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
1: 那眼病越来越多，你不但说你这眼睛不舒服，而且视力下降。你说一看不见东西，人就心烦。不都说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吗？
0: 哎，对呀。
1: 哎，
0: 那时候简直是活着都没有信心了，都啊。后来就听您讲座啊，这国药这个咱这个明目组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啊，
1: 没错。
0: 哎，这不，这我这一听，我一说，孩子立马就给我买四个疗程了。用了一个月呀、我这个玻璃体浑浊，跟黄斑变性就好了。
1: 好。
0: 看东西，就不歪歪扭扭的了。看地板也不一坑一个包了。敢走道了。
1: 不错。
0: 那时候把腿抬老高啊，轻轻落下，就怕绊倒了。那这回也行，看那时候老伴给他的眼睛也不好。可是我比他厉害呀。那给我倒碗水呀。那我看他是一串。这眼睛好了就一个了。另外一个什么呢，这个玻璃体浑浊，那蛛丝网也都没了。用俩月吧。我这个白内障啊，就没有了，那不那就能看透了。
1: 好。
0: 而且呢，我这眼睛也有余光，能看全了。视神经萎缩也好了。特别我高兴啥的，那东西看都真着了。一试视力，左眼0.6。右眼睛0.8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呀，我哪都能去了。也敢走了。哎呀，那是你可不知道。跟你说，王老师，这眼睛一好，这心就像一个窗，一扇窗开着那种感觉。哎呀，现在你看我都稳定的这四个月，停药俩月，啥事没有。现在我买菜呀，上街溜达呀，跟他们玩都行了。
1: 很好。
0: 这不天天打电话吧，王老师是怎么的，我听说有活动，990，
1: 对，
0: 就能买俩疗程，挣俩疗程的，完了还给498元的视频滴眼液，
1: 没错。
0: 特别说其实就30个名额一天，而且活动马上结束，我就着急了。我心啥呢，我给我老伴儿也定了定。老伴儿吧今天68的，就老花眼呢也挺厉害，特别啥呢，也跟我是也得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浑浊了，你说。哎呀，这回我眼睛好了，我这伺候哪里着呢。哎呀，我们俩这一个绳都拴着俩骂的，人蹦不了我也蹦不了他的。这回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这药这么好，我先跟老伴儿也定上，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可以啊。有这么好的这个活动了，你为什么不给你老伴儿去买去呢？
0: 是
1: 不是在活动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你说这疗效这么好，你也应该给你老伴儿用上啊。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用药用的是什么，你不管花多少钱，你看的是它的疗效吧。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哎，其实
0: 疗效。
1: 对，我刚才呀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康复的情况，您这个视力呀恢复的呀超过我的想象之外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这视力恢复的真的是太好了。像您这个年纪呀，有您这么好的视力的太少太少了。
0: 我做梦都没想到。
1: 是不没想到。一方面就是用药这个及时，另一方面就是您自己呀对这个药物吸收程度也比较好。所以你的视力提高的就比较不错了啊。真的很好。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呀用上的患者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0: 对对对。
1: 我为什么要把它推荐给你们，说为什么强力的让你们去用去。因为它在治眼病上咱们可以说治疗一个就能让大家好一个。
0: 真是，我就亲身的，我就这么明显一个。
1: 没错，而且就得你们自己亲身去体会。你不体会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尝试到它那个疗效。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不对？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个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你看它不是混合治疗吗？内治的话我们里面有这个鹰眼活性炭呀。您知道您视力它为什么能提高这么好吗？就是因为这个鹰眼活性炭。这鹰眼活性炭它是哪儿来的呀，咱那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所以你把它这个吸收到100%了，那你视力提高就好了。
0: 对。
1: 而且视力提高好以后，你看将来咱的视力它不会下降。您停药这2个月是不是没出现反复发作的？
0: 没有没有。
1: 别说2个月啊，就您停药10年、甚至说停药20年、我告诉您，您这眼病不犯呢，就等您到老了，这视力也不会下降。所以刚才我一听您老伴儿这个病啊，您都不用着急。四个疗程我保证让他好的利利索索的。跟您一样，就是自己照顾自己都行。
0: 行。我等我老伴儿眼睛好。

0: 领他出旅游去。
1: 行，趁着你们现在呀身体都好，是应该好好享福了。
0: 嗯，
1: 这次给你老伴儿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呀，
0: 嗯，
1: 那您这样赶快打电话订，因为你知道咱这次活动啊，这个力度很大。
0: 那名额有限，就30个名额。
1: 就30个名额。
0: 而且马上要结束了。
1: 没错啊。
0: 嗯，
1: 现在放弃我电话就赶紧打400。
0: 好好
1: 好。那我就祝愿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0: 谢谢王老师。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家是大庆的。
1: 嗯，
3: 黑龙江省大庆的。
1: 嗯，
3: 你看我前天完订了4个疗程，就享受990块钱2疗程送2疗程。
1: 嗯，
3: 还送了10瓶滴眼液。
1: 嗯，
3: 哎，我说这多合适，能帮我省不少钱。
1: 没错呢。
3: 嗯，但是当时订完挺高兴的。
1: 嗯，
3: 这前年到现在他没给我送了呢，我一听三十名这个马上就结束了。
1: 嗯，
3: 那还有能不能有我的，要没有我的，我这多花多少钱我就亏了。
1: 这活动啊赶上确实是不太容易，因为这30个名额呀也真是不太好抢，您能抢进去呢还算挺幸运的。但是这个呀你放心，只要是报进名去了，咱们这活动啊肯定就是能让你享受得到啊。
3: 嗯，
1: 哎，为什么说没给你送到呢？因为我们现在呀这个报名的人太多了，而且呢给大家送啊是按照我们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所以说你这个啊排名的时候有可能是排的稍微靠后一点了，那就是晚点给你送，但是最晚不超过3天到4天都能给你送到家。而且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呢？给你送的时候啊就是多少钱啊。
3: 啊，
1: 嗯，
3: 那还行，那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嗯
3: 嗯，也不差那一天半天的了。
1: 嗯
3: 我那个眼睛重，我这不找，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得找人可以拨号，我自己座机我都看不见，那手机那贴眼睛上也看不见。
1: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那个有青光眼。
1: 嗯，
3: 青光眼吧，现在吧就是说那个眼压还不是说特别高了。
1: 嗯，
3: 但是那个着急上火也不行，眼压就是就高，我脑袋也疼，上疼，眼珠都要冒出来了，骨子那么疼哈。完眼前还有那个小黑东西在眼前飘。这个上医院查说是玻璃体混浊。这不去年开始吗，眼睛那个两边也看不见了，看不见没多长时间呢，我正上火呢。完这看东西，我说怎么这不是那形状了呢。一开始勉强吧还能下楼。就是扶点栏杆啊，这下楼还行，慢点的注意点，但是现在下不了楼了。现在那个楼梯凳也看不见，完再有就是说那个还不是那个形状的。哎呀，上个卫生间都挺费劲的。家里要是没有人，我一步我都迈不了。就我就在一个地方待着，现在哎呀够愁死了。再有视力现在也不行。前一段时间这不又上医院查着吗，我看说看发展的呀，到底啥样啊。就这么大夫先去查着，说那个视力一个0.01，一个0.04了。
1: 视力越来越低了。
3: 越来越低了。这老多毛病，这我一天我就都不睁眼睛，睁眼睛这不是那样，我这就看不见啥，哎呀，我这现在也不是，有的时候我寻思活着都没意思了。就感觉到就是说你这吃饭也吃不到嘴，都得还就是把那个饭菜都放碗里头。大家碗饭菜都放里头，完了那个我就端着就这么摸，就是快着啥就是啥，就这样子。
1: 你这生活上都比较费劲了是吧？
3: 是啊，你说你再靠人别人喂，那你这不纯纯就是费人一个了吗？这喝水也是杯子给我，完了有两回那个。我就那个我寻思给我水了我再张慧人喝完了拿走，你说这不又折腾一趟吗？完我就放桌子上了，放桌子上我瞅那是桌子，哪是边上掉地下了。
1: 你看看
3: 别的啥
1: 什么活都干不了，
3: 别怕麻烦了，怕麻烦你说你掉地下，我还杯子打了还得再扫再擦水，你说这擦地的这倒麻烦了。
1: 确实是这样啊。但是你也别着急了，这眼病啊咱们也总不能着急上火的，越着急上火这眼病它不就越来越重吗？
3: 是啊，
1: 大家都知道这眼病就怕生气就怕着急。

0: 一上火的，肝火一旺的话，眼部的燥火它也多呀，是不是？
1: 对对。
0: 嗯，你这回你不是定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了吗？
1: 定上了。
0: 哎，你这病啊，刚才我这一听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
1: 啊啊。
0: 你听我节目是不是听过一段时间了？
1: 听了一段时间，我没事就得听广播。
0: 嗯，你是不是听着很多人都好了？
1: 是啊，我这有的也比我重，反正一般的都没有我这个重，我这太重了。
0: 你这个呀，其实说严重呢，它也不是说特别严重。
1: 嗯。
0: 但是呢，说轻的话呢，那跟你刚发病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了。
1: 对对。
0: 哎，咱们也不能说让这个病继续往下发展。这回这明目组合呀，你就给它用上啊。
1: 嗯。
0: 你看咱们明目组合治疗好的患者现在很多很多。上市这十多年呢，我们现在都有上千万例的患者了。
1: 嗯嗯。
0: 我告诉大家，凡是这个老朋友啊，你说看他们用上以后，没有一个说看不到疗效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明目组合是真正给大家治病的，它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这样一个治病的方法，并且是组合用药。咱们治眼病跟以前治疗眼病它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咱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你的肝肾功能，让你肝肾功能得到这个正常了。还能够清除你眼部当中的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另外咱们说这个明目组合里边啊，它有这个鹰眼活性炭，用这鹰眼活性炭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提高。所以你看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三四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呢，玻璃体混浊基本上就能好了。哎，两个疗程的时候，你黄斑区出现这个病变也能帮助你治好。你看东西它那个形状啊，该是什么形状的就是什么形状的。看那个地呀、或者桌子啊，它再没有说这个坑坑包包的这样一个情况了。哎，就跟正常是一样的了。后两个疗程增加你的视力提高，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不但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能好，就你这俩眼睛视力也能达到 0.5 以上呢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5 就啥也不耽误，啥也不碍事了，
0: 什么也不耽误。你就比如说你在家，你去做个饭去，你就是洗个菜，就哪怕说你上市场买菜去，这都可以。看电视啊，看报纸啊，这都行。
1: 那这哎呀，这太好了。
0: 哎，就你生活上的一切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啊。
1: 行。
0: 哎，这回你看你这活动你还赶上了，挺幸运的。但是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报名的患者啊，确实很多，你这有可能就是排号排的靠后了。所以就得多等一天啊！
1: 没事没事，我就搁家等着就行了，只要他能给我送来就行。
0: 放心吧，等用的时候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再来找我啊！
1: 哎，行，
0: 好，那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明目组合的王老师啊。
0: 嗯，我是王平啊。
3: 哎，王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那个我家是河北保定的
0: 啊。
3: 哎，我当时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3: 来个四个疗程明目组合。
0: 嗯。
3: 我现在用的还有一盒半，王老师。
0: 哎。
3: 我就用完了。
0: 啊。
3: 哎。我这个我感觉的我这会儿好65岁了，咱不求别的，咱就求那眼睛亮晶晶的，自己做事情方便了。这个谁也不行啊。哎，我是什么情况？我是高度近视。我高度近视1000度
0: 啊。1000度呢？
3: 哎，哦，搁以前是个度数
0: 啊，
3: 那眼镜片厚厚的，圈圈的，再是含有眼底出血，那眼睛病多呀，玻璃体混浊了，这不到医院去，我说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不是有些黑黑的东西，到医院去检查，他说你这是玻璃体混浊，不说，你还有网脱呀，
0: 没错啊，
3: 哎呀。我这一说我这毛病多了，医院就叫我住院，叫我做过手术，回来我收拾收拾东西，这不是在医院做了手术，哎，但是还不行，以后哈出现什么情况呢？眼睛出现就是打闪光啊，哎，我那个时候一打闪光我黑了，我害怕，我害怕，我65岁呀，我内脏里王老师啊，
0: 哎，
3: 没有毛病，那没有毛病你整个的活到80-90，这不还得20多年呢，
0: 那可不是吗？
3: 那害怕你眼睛瞎了，你指着谁也不行啊，那个时候在医院检查视力，那个左眼睛0.03呢，那个右眼睛才0.02， 哎呀，我就成天愁的我不得了。
0: 嗯，
3: 看电视看不了。
0: 嗯，
3: 报纸书不用贴也看不了啊。
0: 嗯，
3: 后来我就听广播。
0: 啊、
3: 嗯，你这个讲的这个名目组合是我自己听广播听到的。
0: 啊、
3: 嗯，嗯，我就听你讲的好，王老师。
0: 嗯、
3: 哎，转支眼病的药。
0: 没错。
3: 关键是过腰准子好、啊。
0: 嗯。
3: 哎。说一说，我就给你打个电话，
0: 嗯，
3: 问了你，你不跟老伴儿就说嘛，听人劝吃个饱饭，
0: 嗯，
3: 我这不是听你劝了，
0: 嗯，
3: 我买了这四个疗程，
0: 嗯，
3: 我还有一盒半我用完，
0: 嗯、
3: 我现在可好了，王老师，
0: 嗯嗯嗯，
3: 哎，我心里高兴啊，
0: 嗯，
3: 哎，高兴你给我把眼睛治好了，
0: 嗯嗯嗯，
3: 我用这个药，我用的。我一样眼睛看不着，我出出大大的，我自己都记个路。
0: 嗯，
3: 哎，我用上那有三五天啊。
0: 嗯，
3: 我原先那个胃吃药吃的，我那胃胀胃疼。
0: 嗯，
3: 我吃咱这个药三五天，我的胃还不疼了呗。
0: 嗯，
3: 哎，胃舒服了。
0: 嗯，
3: 哎，我就说，我说起码我说我吃上这个胃还不难受啊。
0: 嗯，它不伤及你肠胃的啊、
3: 哦。不，嗯。哎，我慢慢的用药，
0: 嗯，
3: 有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3: 我力气混浊前边那黑黑的东西啊，
0: 嗯，
3: 慢慢的都自己消失了，
0: 嗯，好，
3: 眼前看东西也清楚了，
0: 哎，
3: 哎，那眼睛哈慢慢的打闪的那个情况，
0: 嗯，
3: 慢慢的都好转，
0: 嗯，那网托就要好了，
3: 哎，
0: 嗯，
3: 我这用的有两个来疗程，两个多疗程的时候哈。
0: 嗯，
3: 我和我家人说，我说我这眼睛啊，基本上我说我都好了，
0: 嗯。
3: 孩子们说：“妈妈呀，一个好药咱自己按时按量的用啊。
0: 嗯”
3: 我说：“我就是这样。”
0: 嗯，
3: 我说：“你们个人都忙，都上班，
0: 嗯，
3: 个人也有个家，
0: 嗯，
3: 咱不是说孩子不管，都是没那个时间逛逛。”
0: 嗯，没错，
3: 老伴儿啊、
0: 嗯，
3: 我这不是现在你看我四个疗程、啊，
0: 嗯，
3: 慢慢的用，我还有一盒半，
0: 嗯，
3: 我这不就和老伴商量，
0: 嗯，
3: 和我坐着公交车，
0: 嗯，
3: 自己去做了个检查，
0: 嗯，
3: 做了个检查，那个你看那个0.03的左眼呢，
0: 啊、
3: 嗯，那个视力是个0.3，
0: 嗯，
3: 要不那个右眼就不是个0.02的吗？
0: 嗯，
3: 好的更好，0.4，
0: 嗯，很好，
3: 嗯，
0: 哎，
3: 我自己我心里舒服，
0: 嗯，
3: 查出来我的眼睛掉泪，人家说。
0: 嗯，
3: 他阿姨啊，你怎么那眼好了掉泪啊？
0: 嗯，
3: 我说我治了多少年，
0: 嗯，
3: 我都没有这次好啊。
0: 嗯嗯嗯，这次你啊是选药你选对了，
3: 选对了，
0: 哎，你这眼病啊才能好。你这样吧，我呀刚才听了一下您那个康复的情况啊、哦，
3: 嗯
0: 嗯、我告诉您，咱这次活动您可别来跟着抢来了啊、哦。
3: 我就是挂念这个事、
0: 我就知道你是听说活动了，你才急忙给我打这电话的。
3: 哦，
0: 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听我的，你能停药了。咱们以后什么药也别吃了，你看这回你的眼病啊，我给你康复好了，你将来以后终身他是不会再犯的了啊，
3: 不会再犯、
0: 哦、哎、
3: 哦、
0: 所以这回呀、啊、您回去就好好保重身体就行了啊、
3: 哦、
0: 本来名额就不多，就这30个名额、
3: 哦、
0: 您都好了，咱就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哦、
3: 那没治眼病的、
0: 嗯、
3: 哦，
0: 哎，行了、哦、以后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来啊、
3: 哦、
0: 好，
3: 我想你和你说个话，
0: 嗯，
3: 说上，
0: 哎，也可以啊，
3: 也可以，
0: 哎，好了，我也祝您永远健康。
3: 王老师、啊，
0: 嗯，
3: 我就说这个990元，那、
0: 啊、
3: 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嗯，
3: 你没看花400多少钱送10盒眼液的这个活动、
0: 嗯，
3: 我就不用参加了，
0: 不用参加了，放心停药吧啊！
3: 我听你的，
0: 哎，好嘞，啊、那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轻眼毒治眼病， 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

0: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说说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如果呀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的电话呀又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我们也不用特别着急啊，因为在场外呀也有我们的专家可以帮您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的专家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也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木组合呀在他问世以来呢可以说已经让我们成千上万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康复起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把咱们正规批准的这样一个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啊带给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呀你们在治眼病的道路上我们这个坎坷能够少一点。也让大家呢真正的呀去选好药用对方法去治，少走一些弯路。啊，所以给大家呢开办这样一档节目，在大家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节目当中啊你们能够多学习一些就是关于眼病的一些预防措施。

为什么让大家学习这个？因为眼病啊，我们只有提前进行预防，你才能不得这个眼病。那么得了眼病了，我们怎么样去护理，怎么样去治疗，这个也很至关重要。所以你不知道的话，你的眼病就会加重啊，甚至就是说耽误你的治疗，到最终是什么样呢？眼病患者朋友，我们难保就是说这个眼睛失明了，看不见了，那最终咱们就是致盲。我想啊，这不是说每一个患者咱们都想达到的这样一个结果，谁都想自己啊这个眼睛心明眼亮，都想自己的眼睛亮亮堂堂的啊，最起码你自己你生活上的正常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来特别讲的就是我们眼病啊，咱们应该如何预防，如何治疗。那么同时啊，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那么它在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疗功效啊。国药准字明目组合呀，这个是我们正规批准的一个准字号药。那么它作为这个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呀，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甲类 OTC 呢，就是代表啊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损害。它不像说一些处方药，那大家用上之后啊，说你量要是过多了过少了，对你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呀，它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这种损伤。你像包含就是有肠胃功能受损的，还有呢就是脏腑器官功能失调的，以及像是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大家呢都是可以放心来用的。而明目组合呀，咱们也是呢专药专治，专门针对于眼科疾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这样一种特效药。那么它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个疗效啊，是其他任何药物呢所比拟不了的。所以明目组合呀，才能够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真正的去康复眼病，也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提高我们的视力，并且治好以后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那么像我们的患者朋友啊，不管说您今年您年龄有多大了，您呢是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呢就是青少年说有一些眼病啊，大家呢你也是可以来用的。它对这个年龄的范围啊没有任何的界限，因为本身作为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对于我们身体没有损伤，所以老年人也可以，青少年也可以用。那它治疗这个眼病范围多少呢？说我们针对哪些这个眼病给大家进行治啊？像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的混浊、黄斑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呢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以及呢各种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还有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另外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的眼病啊，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明目组合呢，它是由啊视力明以及呢珍珠明目滴眼液给大家呢进行构成用药的。而且呢就这样一个组合用药啊，它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不管说您眼睛现在这个疾病上得多少种了，或者说呀您现在视力得有多低，那么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呀，不管您是多少种眼病，只要您这个眼睛还没有失明，哪怕说呀你现在这个视力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那甚至说你现在你眼睛就有光感了，那能不能治呢？咱们也可以治，也可以通过呀明目组合帮助您把这个视力提高，把您的眼病治好。那么它内外兼治的话呢，从内治咱们就是调节咱人的这个肝肾功能。你看你的肝肾功能进行调整之后啊，视力明呢咱们是通过这种内服让你的这个肝肾功能啊得到一个修复。所以呢肝火下来了，肾脏功能肾气充盈了，肝肾功能不失调了，那我们的眼病并发症它的这个病因病根啊就帮助大家进行阻断了，那你就不会再有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有的患者为什么说眼病治疗了反反复复呢？
说总是好了犯了再好的，那就是因为你病。

0: 根没去除。所以咱们这回通过明目组合这视力明啊，把你这个病根帮助你消除以后，你看它就阻断这种恶性循环了，将来以后不会再犯了。那么由外治的话，我们是这个珍珠明目滴眼液呀，它这里边有这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青眼酶和火眼素。咱们通过青眼酶火眼素啊，把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再疏通呢眼部的血液循环。你像我们有的患者不是白内障吗？你这不是玻璃体混浊吗？或者是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区出现病变，再加上视神经萎缩，咱们眼睛看东西啊，总觉得前面有东西挡着，甚至看这个物体歪歪扭扭的，还有就是一种管状视野。哎，通过这个把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我们这些物就不在你眼前挡着了。那你眼睛看东西也没有这个大血块，也没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了。黄斑区出现的这些病变呢，通过这个黄斑区血液循环的一种疏通，那你看东西它这个形状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你比如说方的就是方的，弯的就是弯的了啊。那么它当中啊还有一种活性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鹰眼活性肽。我们说这个明目组合里边啊，它这个最特别的就是这个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它能够让咱们这人的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得到一个修复，从而是什么呢？增加咱们人的这个视力。所以刚才我告诉大家说，不管你现在视力多低，你哪怕你就是 0.0 几的视力，或者说你眼睛啊就剩下光感了，那通过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个鹰眼活性肽呀，它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提高多少呢？至少能让大家提高到四五行以上。哎，让你自己就是看东西呀，看人看物啊，你能看得清，你能看得见。你生活上就是你自己早上起来，你穿个衣服，你吃个饭，夹个菜，上个厕所，就甚至说哪怕你下个楼出去溜溜弯去，就这些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都能让大家办得到。哎，这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说它要真正给大家达到的这个效果。而且就是由于咱们现在效果非常显著啊，已经呢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一级眼病专用药，而且是专病专治的。那么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康复好眼病以后呢，明目组合咱们还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一个药。那么它作为这四个疗程的完整用量啊，哎，能够把我们的眼部病根消除以后啊，阻断这个复发。所以呢咱们眼病康复好了，它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那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您听到这儿，你觉得你的眼病也能治，或者是说你不知道你眼病啊是不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范围，那么大家呢你现在可以打电话来问，那跟我和我们场外专家进行沟通啊，这都可以。在这儿呢我还得再次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优惠活动。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次厂家呢给大家举办这样一次扶贫爱民优惠活动，也是让咱们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少花钱能够看好病。所以这次呢给大家拿出一大部分的资金以及产品进行支持。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说享受到，那么呢我们是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免费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我们自己呢就花990块钱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能拿到手，并且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食品滴眼液，那这是免费给的。但是由于啊咱们这活动全国都在开展，各大城市省市呢这个报名的患者啊也都很多，所以我们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限量30个名额。大家呢在报名前30名当中的话，那我们能享受优惠，那要是报名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咱这优惠就享受不到了。四个疗程还原价，就连这个10瓶亮晶滴眼液呀，到时候大家呢也得花这个原价来买。所以我希望啊趁着这个优惠机会呢，大家能够提前把名报上，你别等等来等去的话，这30个名额很快就没有。我刚上节目之前，有的地区咱们30个名额都报满了，所以你再等来等去的话，你这30个名额一旦错过了，你想买的话四个疗程就是原价，到那时候你得花不少钱，跟我们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那这活动啊您才能赶上。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是王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0: 哎，王老师你好。
1: 嗯。
0: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哎。
0: 上一次我给你打了电话，我是买了4个疗程的铃木组合。
1: 嗯。
0: 现在用，我刚才看了一下，还剩1盒药了。
1: 嗯。
0: 多亏了铃木组合呀。
1: 嗯。
0: 现在看啥东西都没问题了。
1: 嗯，好。
0: 你看，电视能看了。
1: 嗯。
0: 报纸也能看了。
1: 嗯。
0: 这国药准字专病专治的药就是好啊、嗯、
1: 那不好的话我能推荐给你们让你们用吗？是不是？
0: 是啊，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嗯、
0: 哎，上次打电话我跟你讲，我说我马上就70了，
1: 嗯，
0: 69了，
1: 嗯，
0: 我这是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0: 我原先的眼压高啊，
1: 嗯，
0: 高到多少呢？左眼38，
1: 嗯，
0: 右眼36。
1: 哦，
0: 这脑袋也疼，
1: 嗯，
0: 迷糊，
1: 嗯，
0: 眼睛不光是胀的难受还疼。
1: 嗯，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1: 嗯，
0: 还不是一种眼病。
1: 嗯，
0: 你看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当时呢视力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左眼才0.03，
1: 嗯，
0: 右眼才0.04。
1: 啊，那视力很低呀、啊、
0: 很低呀、啊、
1: 哎，
0: 诸多生活方面呢都得老伴儿来照顾我，
1: 嗯，
0: 自己不能完全自理了。
1: 嗯，
0: 哎，这也是啊，后来我听了你的讲座，也是听你讲的铃木组合，这是国药准字的、
1: 嗯、哎，
0: 专病专治的，
1: 没错。
0: 哎，所以呀、啊、我给你打了个电话，你让我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0: 哎，你说用上以后啊见效还挺快的。
1: 嗯，
0: 5-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眼睛啊
1: 嗯
0: 舒服。
1: 嗯，
0: 哎，越用越好。
1: 嗯，
0: 哎，1个月我跟你想也就是1个月左右啊。
1: 嗯，
0: 那小黑点了慢慢都没，由大变小。
1: 嗯，
0: 由多变少。
1: 嗯，
0: 由黑变淡都变没了。
1: 很好。
0: 1个月的时候那眼压我觉得眼轻松了。
1: 嗯，
0: 我老婆说到医院检查检查吧。
1: 嗯，
0: 一检查呀左眼15，
1: 嗯，
0: 右眼才16了。
1: 嗯，这眼压下来了。
0: 下来了。
1: 哎，
0: 到2个月的时候啊全改善了。
1: 嗯，好。
0: 你看4个疗程啊现在还剩1盒了。
1: 嗯，
0: 现在我不是讲啊眼压呢再测呀还是这个还是15-16。
1: 嗯，
0: 这眼睛啊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也不，眼睛也是不疼了。
1: 嗯，
0: 也不胀了。
1: 哎，
0: 小黑点也没了。
1: 好，
0: 尤其是啊看东西啊又看全了。
1: 嗯，
0: 这视力为什么打电话这么高兴呢？
1: 嗯，
0: 前天测的视力是左眼0.4，
1: 嗯，
0: 右眼0.5，
1: 嗯，这视力提高了。
0: 是啊，
1: 哎，
0: 我今天打电话呀，一个是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0: 另外我还听到啊，现在咱们不是有活动吗？
1: 对，
0: 你看990块就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1: 嗯，
0: 还赠这个，10瓶这个。900，我听都想想啊，
1: 498
0: 那个10瓶滴眼液，
1: 对对对，啊，
0: 对着的吧？
1: 嗯，
0: 我听说这30个名额马上就结束了。
1: 嗯，
0: 我想着趁着这个机会跟我老家的一个妹妹订一份。
1: 啊，你是想给她来买是不是？
0: 哎呀，我妹妹是她在农村，她经济条件很不好。
1: 啊，
0: 我想着我出钱跟她订一份。
1: 啊，那出不出钱呢是一方面。你把他这个病情你跟我说说，我看看他这个怎么应该去治啊。
0: 我常跟你说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1: 嗯，
0: 我老妹妹啊也特别倒霉。
1: 嗯，
0: 她今年这是66了。
1: 嗯，
0: 她这个眼睛啊医生跟她讲有慢性角膜炎。
1: 嗯，
0: 还也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再和她看东西啊，哎，扭曲变形。
1: 嗯，黄斑变性。
0: 黄斑变性。
1: 嗯，
0: 再个他从小还有夜盲症。
1: 嗯，
0: 他那视力也不好。
1: 嗯，
0: 你看左眼电话他给我讲现在是0.1。
1: 嗯，
0: 右眼0.2。
1: 嗯，
0: 你看因为我恢复的挺好，我想着趁活动啊，
1: 嗯，
0: 跟他订一份。
1: 嗯嗯嗯，好，他这个眼病啊也能用咱们这个铃木组合啊。也都是呢在这个铃木组合的治疗当中。我跟大家说过，铃木组合呀咱们这是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一个治病方法啊，是专门给大家进行眼病这个专药专治的。它治疗咱这个眼病啊不分年龄大小，就不管说你们多大岁数，你这眼睛啊说得多少种眼病了，视力得有多低，只要咱们这个眼睛在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都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铃木组合还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您看您这是咱老患者老朋友了，这疗效您自己也看得见了是不是？
0: 对，
1: 当初我让你们用上是不没让你们用错呀？
0: 没用错，可高兴了。
1: 肯定不会让大家用错，因为咱们有十多年的临床验证。没有这临床验证的话，我不能把这药给你们推荐去。而且没有这临床验证的话，我们也不能成为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还能成为这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它没有副作用的时候啊，治眼病，它不管说你眼病现在多重了，只要是说咱眼睛就哪怕剩下光感，因为你这眼睛它得有这个治疗的希望。明目组合呢，你看我们这视力明它里边有这什么呀，有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看您这视力它为什么能增加呢，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把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修复了，所以说你视力才能提高 0.4 0.5。 那你现在你就是在家你自己照顾自己，这不都行了吗？是不是？
0: 没问题了。
1: 哎，所以这回您呢这眼病四个疗程用完了，那您都可以停药了。咱们以后就是什么药都不吃了，这眼病它也不会再犯，因为它把你眼病病根去除了。你等你妹妹这个眼病呢，你也给她用上四个疗程的组合。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它是四个疗程啊，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视力明呢，咱们里边的鹰眼活性肽让这个视力提高。哎，通过这个珍珠明目滴眼液，用这青眼酶活眼素把它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垃圾毒素清理掉了，那它这些炎症好了，玻璃体混浊的小黑点没了。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我也能让它和你一样健健康康就把这药给它停了啊。
0: 哎，好的。
1: 哎，不过这次这个活动啊，你们要是想参加的话呢，那得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呀，这个活动全国都在开展，报名的患者也多，一天30个名额呢也确实不太够用。但是只要大家咱们自己抓紧时间去争取的话呀，我想你们都有机会能享受这优惠。
0: 好的，放下电话我就打这个电话。
1: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妹妹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王老师。
1: 哎，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我买了四个疗程啊，明目组合。
1: 嗯。
3: 现在就剩20000了。
1: 啊，也是老朋友了。
3: 哎，老朋友了。
1: 嗯。
3: 哎，我现在看东西完全清楚了。
1: 嗯。
3: 我跟你说，多亏了咱们的明目组合。
1: 嗯。
3: 还有，我得感谢你，王老师。
1: 嗯嗯嗯。
3: 哎，你说我吧，今年这不都57了吗？
1: 嗯。
3: 哎呀，糖尿病吧，都得有将近10年了。
1: 嗯。
3: 现在吧，并发出来白内障。
1: 嗯。
3: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啊。
1: 嗯。
3: 还眼底出血。
1: 嗯。
3: 完了，还有角膜炎。
1: 哦。
3: 哎呀，我就想啊，我说你说本身糖尿病吧就够让人闹心呐。
1: 嗯，
3: 他总是治不好，就是血糖他也不稳呐。
1: 嗯，
3: 你说出现了这个眼睛啊，这么多的并发症。
1: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总是雾糟糟的。
1: 嗯，
3: 就跟那个蒙着一层塑料布似的哈。
1: 嗯，
3: 再加上小黑点啊，哎呀你瞅哪儿就跟你哪儿。
1: 嗯，
3: 当时我以为吧，我心想我说白内障行啊，雾糟糟的像是塑料布蒙子，这时候头上有灰呀、啊、没洗净啊。
1: 嗯，
3: 你说我瞅哪儿就有哪儿一条一晃的、
1: 嗯、
3: 我就搁手那个拽呀，拽了半天冲镜子没有啊。
1: 嗯，
3: 他愿意说，他说你这就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做并发症吗？
1: 对，
3: 完了你说吧也不怎么搞的吧，眼睛吧还出血。
1: 嗯，
3: 打过2次激光了。
1: 嗯，
3: 现在吧眼睛还是红啊。
1: 嗯，
3: 完了这角膜炎吧，本身角膜这两边吧就刺挠啊。
1: 嗯，
3: 哎，完了里边眼睛还磨亮。
1: 嗯，
3: 哎，现在这个视力吧，哎呀太低了。
1: 嗯，
3: 左眼0.1，右眼0.3。嗯，基本上啥活也干不了。
1: 嗯，
3: 你看不清啊。
1: 嗯，
3: 你看你坐那吧，这人好好的没啥病，看挺健康，你一动一下啥的眼神不好啊。
1: 嗯，
3: 哎，这是一天呐、啊，真是，咱别说是在黑暗中吧，也是摸不干吧。
1: 嗯。
3: 哎，一天就是这么样生活，你说呀？
1: 嗯。
3: 越着急吧，这血糖吧还越往上高。
1: 嗯。
3: 哎，后来这不就听你讲座讲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3: 哎呀，您那么多人比我重点，你都视力提高了，或者其他病走好了。
1: 嗯。
3: 哎呀，我就想，我说那我得赶快用吧。
1: 嗯。
3: 你要不用，你看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1: 对。
3: 啊，这个孩子商量，孩子那咱赶快买，
1: 嗯，
3: 就买了四个疗程，现在剩两盒半了，
1: 嗯，
3: 哎，你说那个王老师，等我用到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嗯，
3: 哎，我就觉得见效了。

0: 啥做尖笑了呢？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白内障，
1: 嗯，
0: 就觉得这个萌啊，
1: 嗯，
0: 就多少就有点像薄了，变得亮了似的。
1: 那就是效果啊。
0: 啊，就是啊。
1: 嗯，
0: 哎，我觉得挺好哈。我想我这回呀，我可得继续用下去啊。
1: 嗯，
0: 得有信心呐。
1: 嗯，
0: 哎，等到七天左右那时候吧，哎，就是角膜两边眼睛啊就不刺挠了。
1: 嗯，
0: 哎，你说吧，这里边也不磨了。
1: 嗯，
0: 哎，一个疗程，哎，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哎，那个更见着亮了，小的变大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1: 嗯，好
0: 啊。你说这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就各种眼病，
1: 嗯，
0: 那角膜炎彻底好了，那都不成问题了，
1: 嗯，
0: 那脸白内障啊，或者是眼底出血呀、啊，眼底出血也不出血了，
1: 嗯，
0: 哎，起码两种的眼病好一半都多了，
1: 嗯，好，
0: 哎呀，这真是这我可能干活了，
1: 嗯，
0: 可不能说光这一天在家待着了，我也到外面溜达去了，
1: 嗯，
0: 看看热闹啥都行了，
1: 嗯。
0: 哎，这不是还剩下两盒半吗？
1: 嗯，
0: 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
0: 哎，这个左眼呢 0.5， 右眼 0.7 眼。
1: 嗯，非常好。
0: 啊，现在给孩子缝个东西那都不成问题了。
1: 嗯，
0: 哎，越高兴吧，哎，这心里越亮堂。
1: 嗯，
0: 这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清楚。
1: 嗯，
0: 哎，是不是现在这两天我听您那个讲座呀，不是人有活动了吗？
1: 对，
0: 说9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哎，
0: 完还给送980元10瓶滴眼液。
1: 没错。
0: 啊，我就想啊，这么好的机会，我这个我可不能错过。
1: 嗯，
0: 我得参加活动。
1: 嗯，
0: 我那但是吧，我说不行，我得让王老师给我参谋参谋啊。
1: 嗯嗯嗯，好。
0: 啊，
1: 你就得找我来看看来。
0: 对，
1: 你要不找我看看来的话，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好没好啊。
0: 是，对。
1: 虽然说你自己感觉挺好的了，但是咱得看看这根儿去没去除呢。
0: 啊，
1: 嗯，我刚才呀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恢复这情况，我想问问您啊，给您康复到现在这效果，您满意不？
0: 哎呦，太满意了。
1: 是不是很满意呀？
0: 哎，
1: 你说跟我当初说的是不是一样？
0: 也完全一样。
1: 哎，我说呀，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能治你的眼病，它就能让你恢复到你满意的治疗效果啊。
0: 是，
1: 因为咱们这个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0: 嗯，
1: 它是真真切切来给大家治病的，
0: 对，
1: 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部这些病症的。
0: 对 对， 对，
1: 你要是缓解病症的话，它就跟咱以前用的药它没什么区别了。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哎，而且你自己你还得会用，你还得会选择。
0: 是，
1: 你不选择的话，你每天都在听节目，你每天都在关注，人家今天他好了，明天另外一个好了，你不用的话，你也不知道你的眼病能不能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其实你这个啊，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啊。
0: 啊。
1: 这个呢，眼病啊，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像您这情况啊，我告诉您，您能停药了啊。
0: 啊，停药了。
1: 嗯，可以停了。
0: 啊。
1: 这个活动啊，你别跟着参加了。因为你眼部现在这个病根呢已经帮助你消除，你是不是感觉你浑身都有劲儿？
0: 哎，很有劲儿。
1: 哎，这个呢它是增强你的抵抗力，调节你的肝肾功能。
0: 啊，
1: 眼部的抵抗力也能帮助你增加。
0: 啊，
1: 另外一个呢，咱们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
0: 啊，
1: 这鹰眼活性它让你视力提高以后啊，我告诉你它永远不会下降。
0: 啊，
1: 哎，就哪怕说等你到老了那一天了，
0: 啊，
1: 你这个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0: 啊，
1: 哎，这就是鹰眼活性肽它一个好处。为什么咱们大家很多人都用这个明目组合呢？
0: 啊，
1: 就是因为它能提高你们的视力，
0: 啊，
1: 而且提高视力以后它不会出现复发的。
0: 啊，
1: 哎，所以这回这活动啊，省钱它也确实是省钱。
0: 是，
1: 但是啊，您就是多一个疗程，咱们也不用再用了啊。
0: 啊，
1: 嗯，放放心心停药就行啊。
0: 行，
1: 哎。以后呢回去啊一定要好好保重点身体。
0: 哎，
1: 你呀还是得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0: 啊啊，
1: 嗯，以后要有什么事呢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啊。
0: 行，那好，王老师。
1: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永远健康啊。
0: 哎，我也谢谢你。
1: 嗯，好，那再见了啊。
0: 再见。
1: 嗯，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

0: 如期四流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王老师。
3: 哎。
2: 那个我是内蒙古乌兰浩特的，
3: 嗯，
2: 我听说那个有活动，
3: 嗯，
2: 990元买2疗程送2疗程，
3: 嗯，
2: 还送那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是真的吗？
3: 没错呢，咱们这次啊，厂家帮扶救助，现在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啊，我们自己花990，包括这个498元的10瓶眼液，这回活动当中咱们是免费赠送的，但是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呀啊。
2: 那可是昨天我下午去了没买着药啊，说是那我现在还能参加上活动吗？说药断货了，没有了，我们这儿。
3: 你上药房去买去了吧？
2: 啊，对呀、啊。
3: 咱们药房没货了啊。
2: 啊，我说的呢。
3: 你上的，你是不是花原价都没买着？
2: 对呀、啊。
3: 嗯，因为咱们现在全国大部分药房都断货了，大家你们想买呀也买不着了。但这回呢，说咱们这活动有没有机会参加呀？机会倒是有，你们怎么去定呢？这回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定。你先跟场外专家这块报上名，如果统计你是30名之内的话，你就能享受多少呢？990块钱拿4个疗程的药，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你打电话订的时候，你要是排名排在30名之外，那这4个疗程可就得花原价买了啊。
2: 是啊，那我这赶紧打电话吧。
3: 哎，那您这样，您这电话呀也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把你情况跟我说说啊。
2: 那我跟你说说吧，王老师。
3: 哎、好，
2: 我今年64岁了。
3: 嗯。
2: 我这个眼病吧，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3: 嗯，
2: 高血压引起的眼压高，完了那个眼底出血了。
3: 嗯，
2: 出血了吧，那个特别这个左眼那块儿留下一个黑块子。
3: 嗯，
2: 就是看啥吧，让它就挡着那么一块儿。
3: 嗯，
2: 总是看不全。
3: 嗯，
2: 啊，而且后期吧，又有玻璃体浑浊了。
3: 嗯，
2: 哎，怎么说呢？就是那些个小黑点呢，有不少会飞。
3: 嗯，
2: 哎呀，怎么飘，怎么飞，反正你瞅到哪，你这眼睛，那瞅东西，你得动它呢，
3: 嗯、
2: 你这脑袋也动，眼球也得动，哎，你看到哪儿，它就跟着哪儿，那才烦人，那才闹心呢。
3: 嗯
2: 嗯，后期还有这个角膜炎，
3: 嗯，
2: 老爱淌眼泪啊，
3: 嗯，
2: 啊，一动吧，也不知道怎么特别的。就好像这个眼泪在眼角那么含着似的，哎，一出门一碰着点风，眼泪就淌下来，是这样的，啊，没说嘛，你看左眼嘛，还有一块，还长一个那个脓肉，这本来它这个左眼这块吧，有一个黑块子，下边看不着，那脓肉当不当正正的，你说，哎，不管看啥，只要这个左眼你睁开眼睛看啥也是残缺不全，哎，不管看什么物体啊，是人呐、啊，是什么的，都看不全。
3: 嗯，
2: 不是，看人吧，不是缺胳膊少腿儿，就是，反正那个缺耳朵、没鼻子那样的。
3: 那
2: 看不全呢。一边有个脓肉，这边下边还有一块，黑血块子呢，你说看不全，这上老火了。
3: 嗯，
2: 也上医院，你说什么办法也都想过呀。
3: 嗯。
2: 包括滴的，口服的，贴的，还有抹的，反正都用过，但是，效果一直也不好，这不是，听到你这讲座了，这是个组合呀，
3: 对，
2: 啊，我就寻思我是国药准则的，我现在我用它，那一定比以前我用那些药那得好，我就寻思，起码吧，你把我那些个那个小黑点子给我去掉了，看东西也不行了。现在本来就不行了，现在视力几乎不跟您说呀，王老师，就像瞎了一样。
3: 那您测没测现在视力到底多少呢？
2: 那个。

0: 化发病率很快，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力下降比较快。你看你现在 0.06 0.07 的视力，这个已经很低了。但是你要眼病要是再继续任期发展的话呢，你的眼睛视力就越来越低，会怎么样呢？
1: 我跟你说王老师，我就怕瞎了吧、
0: 哎、就怕。但是你要不好好治的话，他也真就容易失明啊。
1: 是啊。
0: 哎，不过这回呀、啊、您也别担心、
1: 嗯、
0: 咱这个明目组合呀，我告诉您，您是完全能用的啊。
1: 是啊，您能用我就赶紧打电话吧。
0: 哎，您用的话呢是非常对症、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一个治病方法，它是专病专治，就给大家治眼病的。而且咱们这个是组合用药，它里边有这个视力明啊，它这当中含有那个鹰眼活性炭，不但调节你肝肾功能、
1: 啊、
0: 还能让你视力增加。你看你 0.06 0.07 的视力，我能让你恢复到 0.4 达到 0.5。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哎，你就眼前就是飞的这些东西啊，再加上有这个炎症啊，咱这个呢珍珠明目滴眼液，它里边有这青眼酶活眼素，你看它内外兼治，从内到外给你一起治疗，那你这个眼前就那个混浊物啊都能帮助你消除。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玻璃体混浊、角膜炎，包括说那个乳肉都能好，就这个视力恢复了，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再出现低下的情况。这四个疗程的类目组合用完之后啊，您是完全能够达到健康停药的。咱们就以后什么药不吃，眼病它都不会再犯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那个药房没药了、
0: 嗯、
1: 我那个打电话啊。
0: 对，打电话订吧。打电话订的话、
1: 啊、
0: 你就得排名排在30名之内呀、啊、才能赶上这优惠。好了，那我也祝愿您呢、啊嗯、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谢谢王老师。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0: 哎。
3: 你好。
0: 嗯。
3: 哎，我是辽宁抚顺的。
0: 哦。
3: 我今年70了。
0: 都70了。
3: 这个明目组合呀、啊，我买四个疗程，我现在都停药俩月，稳定都四个月了。
0: 停药都两个多月了。
3: 哎呀、
0: 啊，好，
3: 我跟你说，王老师，现在心情特别好啊。
0: 嗯、
3: 看啥都真真清清楚楚的，
0: 嗯、
3: 真真猪猪的、
0: 嗯。
3: 哎呀，看啥都没事了。
0: 好、
3: 啊，真的感谢王老师您。
0: 嗯。
3: 哎，有点感谢这个明目组合把我的眼睛给我治了，
0: 嗯、
3: 给我这个眼睛给我救了。
0: 嗯嗯
3: 嗯。
0: 嗯，
3: 真的跟你说，王老师，我真没法表达怎么我的心情啊。
0: 嗯嗯。
3: 我得啥的？我老年性这个白内障。
0: 嗯。
3: 哎，在医院呢还做过手术，
0: 嗯、
3: 想让做手术。
0: 嗯。
3: 但是我怕把我眼睛给我做瞎了。
0: 嗯。
3: 我就没敢做。
0: 啊、
3: 嗯。哎，那劝我多少回啊，那大夫啊。
0: 嗯。
3: 我就这，那都那么大岁，你给我做瞎了，我这胃不更完了吗？
0: 嗯嗯嗯。
3: 哎，所以说就没做。完了，我眼睛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3: 哎，这看东西啊，这猪猪网一样啊。
0: 嗯。
3: 哎，就和那个苍蝇绑似的，就像那个破那个灰尘那种东西啊，
0: 嗯、
3: 眼睛烂活那么飞啊。
0: 嗯。
3: 这眼睛转哪儿跟哪儿，让人闹心呢。
0: 嗯。
3: 后来呢，这个没能好呢，你这又得了黄斑变性。
0: 嗯。
3: 哎呦，那就更遭罪了，走道都不敢走了。
0: 嗯。
3: 吃饭的筷子都不敢拿，这是弯的。
0: 嗯。
3: 拿手捋啊捋，怎么那时候捋吧又是直的。
0: 嗯。
3: 那眼一看就是弯的。
0: 嗯嗯。
3: 哎，盘子碗都是歪七裂八的。
0: 嗯。
3: 这不后来又得视性萎缩了。
0: 啊。
3: 哎，就看着两边看不着，就中间都看那么一点。
0: 啊。
3: 哎呀，这药让我吃的抹的上的，
0: 嗯，
3: 眼贴，哎，这该用的用了，就是不见强啊。
0: 嗯，
3: 那时候简直就老了，这眼睛瞎了，这心情简直就是，
0: 嗯，
3: 啊，就不知道怎么的好。
0: 嗯，那眼病越来越多，你看说你这眼睛不舒服、
3: 哎，
0: 而且视力下降，你说一看不见东西，人就心烦，
3: 嗯、
0: 不都说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吗？
3: 哎，对呀、啊。
0: 哎，
3: 嗯，那时候简直是活着都没有信心了，都啊。
0: 嗯，
3: 后来就听您讲座啊，
0: 嗯，
3: 哎，这国药，这个咱这个明目组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啊，
0: 没错，
3: 哎，这不，这我这一听，我一说，孩子立马就给我买四个疗程了，
0: 嗯，
3: 哎，用了一个月呀、啊，我这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3: 跟黄斑变性就好了，
0: 嗯，好，
3: 哎， 看东西。

0: 哎，就不歪歪扭扭的了，
1: 嗯，
0: 看地板也不一坑一个包了，
1: 哎，
0: 敢走道了，
1: 不错。
0: 那时候把腿抬老高啊，轻轻落下，就怕绊倒了。
1: 嗯，
0: 那这回也行，看那时候老伴给那他的眼睛也不好，
1: 嗯，
0: 可是我比他厉害呀，
1: 嗯，
0: 那给我倒碗水呀，那我看他是一串，那这眼睛好了就一个了，另外一个什么呢？这个玻璃体和那蛛丝网也都没了，用2月吧，我这个白内障啊，就没有了，那不那就就能看透了，
1: 好，
0: 哎，而且呢，我这眼睛也有余光，能看全了，视神经萎缩也好了，特别我高兴啥的，那东西看都真着了，一试视力，左眼0.6，右眼睛0.8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呀，我哪都能去了，也敢走了。哎呀，那个你可不知道，跟你说，王老师，这眼睛一好，这个心就像一个窗，一扇窗开开那种感觉。哎呀，现在你看我都稳定的这4个月，停药2月，啥事儿没有。现在我买菜呀，上街溜达呀，跟他们玩都行了。
1: 很好，
0: 这不天天打电话吧？王老师是怎么的？我听说有活动，990，就能买2疗程，赠2疗程的。完了还给498元的视频滴眼液。
1: 没错。
0: 特别说，其实就30个名额一天，而且活动马上结束，我就着急了。我寻思啥呢？我给我老伴儿也定定。老伴儿吧，今年68的，就老花眼呢也挺厉害，特别啥呢？也跟我是也得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浑浊了，你说，哎呀，这回我眼睛好了，我这伺候哪你这你，哎呀，我们俩这一个绳都拴着俩蚂蚱，人蹦不了我，也蹦不了他的。既然这回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这药这么好，我寻思跟老伴儿也定上，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可以啊。有这么好的这个活动了，你为什么不给你老伴儿去买去呢？是不
0: 是，
1: 是？在活动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你说这疗效这么好，你也应该给你老伴儿用上啊，
0: 对呀，
1: 对不对？你用
0: 嗯嗯，
1: 药用的是什么？你不管花多少钱，你看的是它的疗效吧？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哎，
0: 再
1: 其
0: 说这
1: 实，
0: 个疗效，
1: 对，我刚才呀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康复的情况，您这个视力呀恢复的呀超过我的想象之外了啊。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这视力恢复的真的是太好了。像您这个年纪呀，有您这么好的视力的太少太少
0: 真
1: 了。
0: 是，
1: 哎，一
0: 我做
1: 方
0: 梦都
1: 面
0: 没想到，
1: 是不没想到，一方面就是用药这个及时，另一方面就是您自己呀，对这个药物吸收程度也比较好，所以你的视力提高的就比较不错了啊，真的很好。而且咱明目组合呀，用上的患者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0: 对对对，
1: 我为什么要把它推荐给你们？说为什么强力的让你们去用去？因为它在治眼病上，咱们可以说治疗一个就能让大家好一个。
0: 真是，我就亲身的，我就这么明显一个
1: 没
0: 例子。
1: 错，而且就得你们自己亲身去体会。
0: 嗯。
1: 你不体会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尝试到它那个疗效，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个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你看它不是混合治疗吗？哎，内治的话，我们里面有这个鹰眼活性炭呀。您知道您视力它为什么能提高这么好吗？就是因为这个鹰眼活性炭。
0: 鹰眼活性
1: 哎，这鹰眼活性炭它是哪儿来的呀？咱那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哎，所以你把它这个吸收到100%了，那你视力提高就好了。
0: 对。
1: 哎，而且视力提高好以后，你看将来咱的视力它不会下降。您停药这2个月是不是没出现反复发作
0: 没有
1: 的？
0: 没有。
1: 别说2个月啊，就您停药10年，甚至说停药20年，我告诉您，您这眼病不犯呢，就等您到老了，这视力也不会下降。哎，所以刚才我一听你老伴儿这个病啊，您都不用着急，4个疗程我保证让他好的利利索索的。
0: 哎，好，
1: 哎，跟您一样，就是自己照顾自己都行。
0: 行，
1: 哎，
0: 我等我老伴眼睛好，我领他去旅游去。
1: 行，趁着你们现在呀身体都好，是应该好好享福了。这次给你老伴儿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呀，那您这样赶快打电话订，因为你知道咱这次活动啊，这个力度很大。
0: 那名额有限，就30个名额，
1: 就30个名额，
0: 而且马上要结束了。
1: 没错啊，现在放下我电话，就赶紧打400啊。好，那我就祝愿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0: 谢谢王老师。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

0: 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王老师，我家是大庆的。黑龙江省大庆的。你看我前天完进了4个疗程，就享受990块钱2疗程，送2疗程，还送了10瓶滴眼液。哎，我说这多合适，能帮我省不少钱。
2: 没错呢。
1: 但是当时订完挺高兴的。这前年到现在他没给我送了呢，我一听三十名这个马上就结束了。还有能不能有我的，要没有我的，我这多花多少钱我就亏了。
2: 这活动啊赶上确实是不太容易。因为这30个名额呀也真是不太好抢，您能抢进去呢还算挺幸运的。但是这个呀你放心，只要是报进名去了，咱们这活动啊肯定就是能让你享受得到啊。为什么说没给你送到呢？因为我们现在呀这个报名的人太多了。而且呢给大家送啊是按照我们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所以说你这个啊排名的时候有可能是排的稍微靠后一点了，那就是晚点给你送。但是最晚不超过3天到4天都能给你送到家，而且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呢？给你送的时候啊，就是多少钱啊？
1: 那还行，那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也不差那一天半天的了。我那个眼睛重，我这不找，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得找人给拨号，我自己。座机我都看不见，那手机那贴眼睛上也看不见。
2: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1: 我那个有青光眼。青光眼吧，现在吧就是说那个眼压还不是说特别高了。但是那个着急上火也不行，眼压就是就高，我脑袋也疼，上疼，眼珠都要冒出来的，骨子那么疼哈。完眼前还有那个小黑东西在眼前飘。这个上医院查说是玻璃体混浊。这不去年开始吗，眼睛那个两边也看不见了，看不见没多长时间呢，我正上火呢。完这看东西，我说怎么这不是那形状了呢？一开始勉强吧还能下楼。就是扶点栏杆啊，这下楼还行，慢点的注意点，但是现在下不了楼了。现在那个楼梯凳也看不见，完再有就是说那个还不是那个形状的。哎呀，上个卫生间都挺费劲的。家里要是没有人，我一步我都迈不了。就我就在一个地方待着现在。哎呀，够愁死了。再有视力现在也不行。前一段时间这不又上医院查的吗，我看说看发展的呀，到底啥样啊。就这么大夫详细查的，说那个视力一个0.01，一个0.04了。
2: 视力越来越低了。
1: 越来越低了。这老多毛病，这我一天我就都不睁眼睛，睁眼睛这不是那样，我这就看不见啥，哎呀，我这现在也不是，有的时候我寻思活着都没意思了。就感觉到就是说你这吃饭也吃不到嘴，都得还就是把那个饭菜都放碗里头。大家碗饭菜都放里头，完了那个我就端着，就这么摸，就是快着啥就是啥，就这样子。
2: 你说生活上都比较费劲了是吧？
1: 是啊，你说你再靠人别人喂，那你这不纯纯就是费人一个了吗？就喝水也是杯子给我，完了有两回那个。我就那个我寻思给我水了我再张慧人喝完了拿走，你这不又折腾一趟吗？完我就放桌子上了，放桌子上我瞅那是桌子，哪是边上掉地下了。
2: 你看看
1: 别的啥的
2: 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别怕麻烦了，怕麻烦你说你掉地下我还杯子打了还得再扫再擦水，你说这擦地的这倒麻烦了。
2: 确实是这样啊。但是你也别着急了，这眼病啊咱们也总不能着急上火的，越着急上火这眼病它不就越来越重吗？
1: 是，
2: 大家都知道这眼病就怕生气，就怕着急上火的，肝火一旺的话眼部的燥火它也多呀，是不是？
1: 对。
2: 你这回你不是订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了吗？
1: 订上了。
2: 哎，你这病啊刚才我这一听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你听我节目是不是听过一段时间了？
1: 听了一段时间，我没事就得听广播。
2: 你是不是听着很多人都好了？
1: 是啊，我听有的也比我重，反正一般的都没有我这个重，我这太重了。
2: 你这个呀、其实说严重呢它也不是说特别严重。但是呢说轻的话呢，那跟你刚发病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了。
1: 对。
2: 哎，咱们也不能说让这个病继续往下发展。这回这明目组合呀你就给它用上啊。你看咱们明目组合治疗好的患者现在很多很多， 上市这十多年呢，我们现在都有上千万例的患者了。
1: 嗯嗯。
2: 我告诉大家，凡是这个老朋友啊，你说看他们用上以后，没有一个说看不到疗效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明目组合是真正给大家治病的，它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这样一个治病的方法，并且是组合用药。咱们治眼病跟以前治疗眼病它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咱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它调节你的肝肾功能，让你肝肾功能得到这个正常了，还能够清除你眼部当中的这些造火和垃圾毒素。另外咱们说这个明目组合里边啊，它有这个鹰眼活性肽，用这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提高。所以你看这四个疗程用起来之后，你三四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呢，玻璃体混浊基本上就能好了。哎，两个疗程的时候，你黄斑区出现这个病变也能帮助你治好。
1: 啊，
2: 你看东西它那个形状啊，该是什么形状的，就是什么形状的。
1: 啊啊，
2: 看那个地呀、啊、或者桌子啊，它再没有说这个坑坑包包的这样一个情况了。哎，就跟正常是一样的了。后两个疗程增加你的视力提高，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不但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能好，就你这俩眼睛视力也能达到 0.5 以上呢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5 就啥也不耽误，啥也不碍事了。
2: 什么也不耽误，你就比如说你在家你去做个饭去，你就是洗个菜，就哪怕说你上市场买菜去，这都可以。看电视啊，看报纸啊，这都行。
1: 那就行，哎呀，就太好了。
2: 哎，就你生活上的一切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啊。
1: 行。嗯。
2: 哎，这回你看你这活动你还赶上了，挺幸运的。但是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报名的患者啊，确实很多，你这有可能就是排号排的靠后了。所以就得多等一天。
1: 没事、
2: 哦、
1: 没事，我就搁家等着就行了、嗯、只要他能给我送了就行。
2: 嗯，放心吧、
1: 嗯、
2: 等用的时候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再来找我啊、哦。
1: 哎行。
2: 好、
1: 嗯、
2: 那祝你早日康复、
1: 哎、
2: 我们再见。
1: 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 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是明目组合的王老师啊。
2: 嗯，我是王平啊、
3: 哦。哎，王老师好。
2: 哎，你好。
3: 哎，那个我家是河北保定的
2: 啊。
3: 哎，我当时给你打过电话。
2: 嗯。
3: 来个四个疗程明目组合。
2: 嗯。
3: 我现在用的还有一盒半，王老师。
2: 哎。
3: 我就用完了。
2: 啊。
3: 哎。我这个我感觉的我这会儿好
2: 啊，
3: 嗯，65岁了，
2: 嗯，
3: 咱不求别的，咱就求那眼睛亮晶晶的，自己做事情方便了，
2: 嗯嗯嗯，
3: 这个谁也不行啊，
2: 嗯，
3: 哎，我是什么情况？我是高度近视，
2: 嗯，
3: 我高度近视1000度
2: 啊，1000度呢？
3: 哎
2: 哦啊，
3: 这以前是个度数
2: 啊，
3: 那眼镜片厚厚的，
2: 嗯、啊，
3: 圈圈的，
2: 嗯
3: 嗯，再是含有眼底出血，
2: 嗯，
3: 那眼睛病多呀，玻璃体混浊了，
2: 嗯，
3: 这不到医院去，我说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不是有些黑黑的东西，
2: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他说你这是玻璃体混浊，不说、
2: 啊、
3: 你还有网脱呀，
2: 没错啊，
3: 哎呀。我这一说我这毛病多了，
2: 嗯，
3: 医院就叫我住院，
2: 嗯，
3: 叫我做过手术，
2: 嗯，
3: 回来我收拾收拾东西，这不是在医院做了手术，
2: 嗯，
3: 哎，但是还不行，
2: 嗯
3: 嗯，以后哈出现什么情况呢，眼睛出现就是大闪光啊，
2: 嗯，
3: 哎，我那个时候一大闪光我黑了，
2: 嗯，
3: 我害怕，
2: 嗯，
3: 我害怕，我65岁呀、
2: 啊，
3: 啊，我内脏里王老师啊，
2: 哎，
3: 没有毛病，
2: 嗯，
3: 那没有毛病，你整个的活到80-90，
2: 嗯，
3: 这不还得20多年呢？
2: 嗯，那可不是吗？
3: 啊，那害怕，你眼睛瞎了，你指着谁也不行啊，
2: 嗯，
3: 那个时候在医院检查视力，那个左眼睛0.03呢，
2: 嗯，
3: 那个右眼睛才0.02，
2: 嗯。
3: 哎呀，我就成天愁的我不得了，
2: 嗯，
3: 看电视看不了，
2: 嗯，
3: 报纸书不用提也看不了啊，
2: 嗯，
3: 后来我就听广播，
2: 啊、嗯，
3: 你这个讲的这个明目组合是我自己听广播听到的，
2: 啊、
3: 哦，嗯，我就听你讲的好，王老师，
2: 嗯、
3: 哎，转支眼病的药，
2: 没错，
3: 关键是国药准字好、啊，
2: 嗯，
3: 哎。说一说，我就给你打个电话，
2: 嗯，
3: 问了你，你不跟老伴就说嘛，听人劝吃个饱饭，
2: 嗯，
3: 我这不是听你劝了，
2: 嗯，
3: 我买了这四个疗程，
2: 嗯，
3: 我还有一盒半我用完，
2: 嗯，
3: 我现在可好了，王老师，
2: 嗯嗯嗯，
3: 哎，我心里高兴啊，
2: 嗯，
3: 哎，高兴你给我把眼睛治好了，
2: 嗯嗯嗯。嗯
3: 我用这个药，我用的，我一样眼睛看不着，我抽抽搭搭的。

0: 我自己都几个路。我用上的有三五天啊。我原先那个胃吃药吃的，我那胃胀胃疼。我吃咱这个药三五天，我的胃还不疼了呗。胃舒服了。我就说，我说起码我说我吃上这个胃还不难受啊。
1: 它不伤及你肠胃的啊。
0: 不。我慢慢的用药，有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力气混浊前边那黑黑的东西啊，慢慢的都自己消失了。
1: 好，
0: 眼前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哎，
0: 那眼睛哈慢慢的打闪的那个情况，慢慢的都好转。
1: 那网托就要好了。
0: 我这用的有两个来疗程，两个多疗程的时候哈。我和我家人说，我说我这眼睛啊，基本上我说我都好了。孩子们说，妈妈呀，一个好药咱自己按时按量的用啊。我说我就是这样。我说你们个人都忙，都上班。个人也有个家。但不是说孩子不管，都是没那个时间逛逛。
1: 没错。
0: 有老伴儿啊。我这不是现在你看我四个疗程啊。慢慢的用，我还有一盒半。我这不就和老伴商量。和我坐着公交车。自己去做了个检查。做了个检查，那个你看那个0.03的左眼呢。那个视力是个0.3。要放那个右眼就不是个0.02的吗？好的更好，0.4。
1: 很好。
0: 我自己我心里舒服。查出来我的眼睛焦虑，人家说。他阿姨啊，你怎么能眼好了焦虑呀？我说我治了多少年，我都没有这次好啊。
1: 这次你啊是选药，你选对了，
0: 选对了，
1: 所以你这眼病啊才能好。你这样吧，我呀刚才听了一下您那个康复的情况啊。我告诉您，咱这次活动您可别来跟着抢来了啊。
0: 我就是挂念这个事。
1: 我就知道你是听说活动了，你才急忙给我打这电话的。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听我的，你能停药了，咱们以后什么药也别吃了。你看这回你这眼病啊，我给你康复好了，你将来以后终身他是不会再犯的了啊。
0: 不会再犯。
1: 所以这回呀，您回去就好好保重身体就行了啊。本来名额就不多，就这30个名额。您都好了，咱就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0: 没治眼病的。
1: 行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来啊。好。
0: 想你和你说个话。说上。
1: 也可以啊。
0: 也可以。
1: 好了，我也祝您永远健康。
0: 王老师、我就说这个990元，那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你没看花400多少钱送10盒眼液的这个活动，我就不用参加了。
1: 不用参加了，放心停药吧啊。
0: 我听你的。
1: 好嘞，那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轻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

0: 年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说说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如果呀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的电话呀又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我们也不用特别着急啊，因为在场外呀也有我们的专家可以帮您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的专家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也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目组合呀在他问世以来呢可以说已经让我们成千上万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康复起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把咱们正规批准的这样一个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啊带给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呀你们在治眼病的道路上我们这个坎坷能够少一点。也让大家呢真正的呀去选好药，用对方法去治，少走一些弯路啊。所以给大家呢开办这样一档节目，在大家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节目当中啊，你们能够多学习一些就是关于眼病的一些预防措施。为什么让大家学习这个？因为眼病啊，我们只有提前进行预防，你才能不得这个眼病。那么得了眼病了，我们怎么样去护理，怎么样去治疗，这个也很至关重要。所以你不知道的话，你的眼病就会加重啊，甚至就是说耽误你的治疗，到最终是什么样呢？眼病患者朋友，我们难保就是说这个眼睛失明了，看不见了，那最终咱们就是致盲。我想啊，这不是说每一个患者咱们都想达到的这样一个结果，谁都想自己啊这个眼睛心明眼亮，都想自己的眼睛亮亮堂堂的啊，最起码你自己你生活上的正常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来特别讲的就是我们眼病啊咱们应该

该如何预防，如何治疗。那么同时啊，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那么它在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疗功效啊。国药准字明目组合呀，这个是我们正规批准的一个准字号药。那么它作为这个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呀，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甲类 OTC 呢，就是代表啊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损害。它不像说一些处方药，那大家用上之后啊，说你量要是过多了过少了，对你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呀，它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这种损伤。你像包含就是有肠胃功能受损的，还有呢就是脏腑器官功能失调的，以及像是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大家呢都是可以放心来用的。而明目组合呀，咱们也是呢专药专治，专门针对于眼科疾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这样一种特效药。那么它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个疗效啊，是其他任何药物呢所比拟不了的。所以明目组合呀，才能够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真正的去康复眼病，也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提高我们的视力，并且治好以后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那么像我们的患者朋友啊，不管说您今年您年龄有多大了，您呢是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呢就是青少年说有一些眼病啊，大家呢你也是可以来用的。它对这个年龄的范围啊没有任何的界限，因为本身作为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对于我们身体没有损伤，所以老年人也可以，青少年也可以用。那它治疗这个眼病范围多少呢？说我们针对哪些这个眼病给大家进行治啊，像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的混浊、黄斑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呢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呢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以及呢各种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还有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另外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的眼病啊，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明目组合呢，它是由啊视力明以及呢珍珠明目滴眼液给大家呢进行构成用药的。而且呢就这样一个组合用药啊，它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不管说您眼睛现在这个疾病上得多少种了，或者说呀您现在视力得有多低，那么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呀，不管您是多少种眼病，只要您这个眼睛还没有失明，哪怕说呀你现在这个视力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那甚至说你现在你眼睛就有光感了，那能不能治呢？咱们也可以治，也可以通过呀明目组合帮助您把这个视力提高，把您的眼病治好。那么它内外兼治的话呢，从内治咱们就是调节咱人的这个肝肾功能。你看你的肝肾功能进行调整之后啊，视力明呢咱们是通过这种内服让你的这个肝肾功能啊得到一个修复。所以呢肝火下来了，肾脏功能肾气充盈了，肝肾功能不失调了，那我们的眼病并发症它的这个病因病根啊就帮助大家进行阻断了。那你就不会再有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有的患者为什么说眼病治疗了反反复复呢？说总是好了犯，犯了再好的，那就是因为你病根没去除。所以咱们这回通过明目组合这视力明啊，把你这个病根帮助你消除以后，你看它就阻断这种恶性循环了，将来以后不会再犯了。那么由外治的话，我们是这个珍珠明目滴眼液呀，它的里边有这个三种有效活性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咱们通过青眼酶活眼素啊，把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再疏通呢眼部的血液循环。你像我们有的患者不是白内障吗？你这不是玻璃体混浊吗？或者是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区出现病变，再加上视神经萎缩，咱们眼睛看东西啊总觉得前面有东西挡着，甚至看这个物体歪歪扭扭的，还有就是一种管状视野。

0: 通过这个把灶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我们这些雾就不在你眼前挡着了。那你眼睛看东西也没有这个大血块，也没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了。黄斑区出现的这些病变呢，通过这个黄斑区血液循环的一种疏通，那你看东西它这个形状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你比如说方的就是方的，弯的就是弯的了啊。那么它当中啊还有一种活性物质是什么呢？是这个鹰眼活性肽。我们说这个明目组合里边啊，它这个最特别的就是这个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它能够让咱们这人的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得到一个修复，从而是什么呢？增加咱们人的这个视力。所以刚才我告诉大家说，不管你现在视力多低，你哪怕你就是 0.0 几的视力，或者说你眼睛啊就剩下光感了，那通过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个鹰眼活性肽呀，它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提高多少呢？至少能让大家提高到4-5行以上。哎，让你自己就是看东西呀，看人看物啊，你能看得清，你能看得见。你生活上就是你自己早上起来你穿个衣服，你吃个饭，夹个菜，上个厕所，就甚至说哪怕你下个楼出去溜溜弯去，就这些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都能让大家办得到。哎，这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说它要真正给大家达到的这个效果。而且就是由于咱们现在效果非常显著啊，已经呢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一级眼病专用药，而且是专病专治的。那么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康复好眼病以后呢，明目组合咱们还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一个药。那么它作为这四个疗程的完整用量啊，哎，能够把我们的眼部病根消除以后啊，阻断这个复发。所以呢，咱们眼病康复好了，它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那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您听到这儿，你觉得你的眼病也能治，或者是说你不知道你眼病啊，是不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范围，那么大家呢，你现在可以打电话来问，那跟我和我们场外专家进行沟通啊，这都可以。在这儿呢，我还得再次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优惠活动。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次厂家呢给大家举办这样一次扶贫爱民优惠活动，也是让咱们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少花钱能够看好病。所以这次呢给大家拿出一大部分的资金以及产品进行支持。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说享受到，那么呢我们是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免费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我们自己呢就花990块钱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能拿到手，并且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食品滴眼液，那这是免费给的。但是由于啊咱们这活动全国都在开展，各大城市省市呢这个报名的患者啊也都很多，所以我们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限量30个名额。大家呢在报名前30名当中的话，那我们能享受优惠，那要是报名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咱这优惠就享受不到了。四个疗程花原价，就连这个10瓶亮晶滴眼液呀，到时候大家呢也得花这个原价来买。所以我希望啊趁着这个优惠机会呢，大家能够提前把名报上，你别等来等去的话，这30个名额很快就没有。我刚上节目之前，有的地区咱们30个名额都报满了，所以你再等来等去的话，你这30个名额一旦错过了，你想买的话四个疗程就是原价，到那时候你得花不少钱。跟我们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那这活动啊您才能赶上。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
2: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哎，
2: 上一次我给你打了电话，我是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0: 嗯，
2: 现在用我刚才看了一下，还剩一盒药了。
0: 嗯，
2: 多亏了明目组合呀。
0: 嗯，
2: 现在看啥东西都没问题了。
0: 嗯，好。
2: 你看电视能看了。
0: 嗯，
2: 报纸也能看了。
0: 嗯，
2: 这国药准字专病专治的药就是好啊。嗯，
0: 那不好的话我能推荐给你们让你们用吗？是不是？
2: 是啊，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2: 上次打电话我跟你讲，我说我马上就70了。
0: 嗯，
2: 69了。
0: 嗯，
2: 我这是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2: 我原先的眼压高啊，
0: 嗯，
2: 高到多少呢？左眼38，
0: 嗯，
2: 右眼36，
0: 哦，
2: 这脑袋也疼，
0: 嗯，
2: 迷糊，
0: 嗯，
2: 眼睛不光是胀的难受，还疼，
0: 嗯，
2: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0: 嗯，
2: 它不是一种眼病，
0: 嗯，
2: 你看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2: 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当时呢视力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左眼才0.03，
0: 嗯，
2: 右眼才0.04，
0: 啊，那视力很低呀，
2: 很低呀，
0: 哎。
2: 诸多生活方面呢都得老伴儿来照顾我，
0: 嗯，
2: 自己不能完全自理了，
0: 嗯，
2: 哎，这也是啊，后来我听了你这讲座，也是听你讲的牛组合，这是国药准字的，
0: 哎，
2: 专病专治的，
0: 没错，
2: 哎，所以呀，我给你打了个电话，你让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2: 哎，你说用上以后啊见效还挺快的，
0: 嗯，
2: 5-6天的时候我都感觉这眼睛啊，
0: 嗯，
2: 舒服，
0: 嗯，
2: 哎，越用越好，
0: 嗯，
2: 哎，一个月我跟你想，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啊，
0: 嗯，
2: 那小黑点了，慢慢都没，由大变小，
0: 嗯，
2: 由多变少，
0: 嗯，
2: 由黑变淡都变没了，
0: 很好。
2: 一个月的时候，那眼压，我觉得眼轻松了，
0: 嗯，
2: 我老伴说到医院检查检查吧，
0: 嗯，
2: 一检查呀，左眼15，
0: 嗯，
2: 右眼才16了，
0: 嗯，这眼压下来了，
2: 下来了，
0: 哎，
2: 到2个月的时候啊，全改善了，
0: 嗯，好。
2: 你看4个疗程啊，现在还剩1盒了。
0: 嗯，
2: 现在我不是讲啊，眼压呢再测呀，还是这个还是15、16。
0: 嗯，
2: 这眼睛啊舒服了，
0: 嗯，
2: 脑袋也不眼睛也是不疼了，
0: 嗯，
2: 也不胀了，
0: 哎，
2: 小黑点也没了。
0: 好，
2: 尤其是啊，看东西啊又看全了。
0: 嗯，
2: 这视力为什么打电话这么高兴呢？
0: 嗯。
2: 前天测的视力是左眼0.4，
0: 嗯，
2: 右眼0.5，
0: 嗯，这视力提高了。
2: 是啊，
0: 哎，
2: 我今天打电话呀，一个是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2: 另外我还听到啊，现在咱们不是有活动吗？
0: 对，
2: 你看990块就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0: 嗯，
2: 还赠这个，10瓶这个。900，我听都想想啊，
0: 498
2: 那个10瓶滴眼液，
0: 对对对，啊，
2: 对的吧？
0: 嗯，
2: 我听说这30个名额马上就结束了。
0: 嗯，
2: 我想着趁着这个机会跟我老家的一个妹妹订一份。
0: 啊，你是想给她来买是不是？
2: 哎呀，我妹妹是她在农村，她经济条件很不好。
0: 啊，
2: 我想着我出钱跟她订一份。
0: 啊，那出不出钱呢是一方面。你把他这个病情你跟我说说，我看看他这个怎么应该去治啊。
2: 我常跟你说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0: 嗯，
2: 我老妹妹呀，啊，也特别倒霉。
0: 嗯，
2: 她今年这是66了。
0: 嗯，
2: 她这个眼睛啊，医生跟她讲有慢性角膜炎。
0: 嗯，
2: 还也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2: 再个她看东西呀，啊，哎，扭曲变形。
0: 嗯，黄斑变性。
2: 黄斑变性。
0: 嗯。
2: 再个他从小还有夜盲症，
0: 嗯，
2: 他那视力也不好，
0: 嗯，
2: 你看左眼电话他给我讲现在是0.1，
0: 嗯，
2: 右眼0.2，
0: 嗯，
2: 你看因为我恢复的挺好，我想着趁活动啊，
0: 嗯，
2: 跟他订一份，
0: 嗯嗯嗯，好，他这个眼病啊也能用咱们这个牛组合啊，也都是呢在这个牛组合的治疗当中。我跟大家说过牛组合呀，咱们这是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一个治病方法啊，是专门给大家进行眼病这个专药专治的。它治疗咱这个眼病啊，不分年龄大小，就不管说你们多大岁数，你这眼睛啊说得多少种眼病了，视力得有多低，只要咱们这个眼睛在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都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明目组合还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您看您这是咱老患者老朋友了，这疗效您自己也看得见了是不是？
2: 对，
0: 当初我让你们用上是不没让你们用错呀？
2: 没用错，可高兴了，
0: 嗯，肯定不会让大家用错，因为咱们有10多年的临床验证，没有这临床验证的话我不能把这药给你们推荐去，而且没有这临床验证的话我们也不能成为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还能成为这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它没有副作用的时候啊，治眼病它不管说你眼病现在多重了，只要是说咱眼睛就哪怕剩下光感，因为你这眼睛它得有这个治疗的希望。明目组合呢，你看我们这视力明它里边有这什么呀，有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看您这视力它为什么能增加呢？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把你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修复了，所以说你视力才能提高0.4、0.5。那你现在你就是在家你自己照顾自己，这不都行了吗？是不是？
2: 没问题了。
0: 哎，

0: 所以这回您呢，这眼病，四个疗程用完了，那您都可以停药了。咱们以后就是什么药都不吃了，这眼病它也不会再犯，因为它把你眼病病根去除了。你等你妹妹这个眼病呢，你也给她用上四个疗程的木组合，因为咱们木组合它是四个疗程啊，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视力明呢，咱们里边的营养活性肽，让这个视力提高。哎，通过这个珍珠明目滴眼液，用这青眼酶活眼素，把它眼部当中这个皂火垃圾毒素清理掉了，那它这些炎症好了，玻璃体混浊的小黑点没了。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我也能让它和你一样健健康康，就把这药给它停了啊。
1: 哎，好的。
0: 哎，不过这次这个活动啊，你们要是想参加的话呢，那得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呀，这个活动全国都在开展，报名的患者也多，一天30个名额呢，也确实不太够用。但是只要大家咱们自己抓紧时间去争取的话呀，我想你们都有机会能享受这优惠。
1: 好的，放下电
0: 哎，
1: 话我就打这个电
0: 好，
1: 话。
0: 那我也祝愿你妹妹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您好。
0: 你好。
1: 哎，王老师。
0: 哎，
1: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1: 我买了四个疗程啊，明目组合。
0: 嗯。
1: 现在就剩2.5万了。
0: 啊，也是老朋友了。
1: 哎，老朋友了。
0: 嗯。
1: 哎，我现在看东西完全清楚了。
0: 嗯。
1: 我没说，多亏了咱们的明目组合。
0: 嗯。
1: 还有，我得感谢你，王老师。
0: 嗯嗯嗯。
1: 哎，你说我吧，今年这不都57了吗？
0: 嗯。
1: 哎呀，糖尿病吧，都得有将近10年了。
0: 嗯。
1: 现在吧，并发出来白内障。
0: 嗯。
1: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啊。
0: 嗯。
1: 还眼底出血。
0: 嗯。
1: 完了还有角膜炎。
0: 哦。
1: 哎呀，我就想啊，我说你说本身糖尿病吧，就够让人闹心呐。
0: 嗯。
1: 他总是治不好，就说血糖他也不稳呐。
0: 嗯。
1: 你说这出现了这眼睛啊，这么多的并发症。
0: 嗯。
1: 现在吧，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总是雾糟糟的。
0: 嗯。
1: 就跟那个蒙着一层塑料布似的哈。
0: 嗯。
1: 再加上小黑点啊，哎呀，你瞅哪就跟你哪儿。
0: 嗯。
1: 当时我以为吧，我心想，我说白内障行啊，雾糟糟的像塑料布蒙子，这时候头上有灰呀、啊，没洗净啊。
0: 嗯。
1: 你说我瞅哪儿就有哪儿，一瓢一晃的，我就搁手那个拽呀，拽了半天，冲着镜子没有啊。
0: 嗯。
1: 他愿意说，他说你这就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0: 嗯。
1: 做并发症吗？
0: 对。
1: 完了，你说吧，也不怎么搞的吧，眼睛吧。还出血，
0: 嗯，
1: 打过2次激光了，
0: 嗯，
1: 现在吧眼睛还是红啊，
0: 嗯，
1: 完了这角膜炎吧，本身角膜这两边吧就刺挠啊，
0: 嗯，
1: 哎，完了里边眼睛还磨亮，
0: 嗯，
1: 哎，现在这个视力吧，哎呀太低了，
0: 嗯，
1: 左眼0.1，右眼0.3，
0: 嗯，
1: 基本上啥活也干不了，
0: 嗯，
1: 你看不清啊，
0: 嗯，
1: 你看你坐那吧，这人好好的，没啥病，看挺健康，你一动一看啥的眼神不好啊，
0: 嗯。
1: 哎，这是一天呐、啊，真是，咱别说是在黑暗中吧，也是摸不干吧。
0: 嗯。
1: 哎，一天就是这么样生活，你说呀。
0: 嗯。
1: 越着急吧，这血糖吧还越往上高。
0: 嗯。
1: 哎，后来这不就听你讲座讲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1: 哎呀，您那么多人比我重点，都视力提高了，或者其他病走好了。
0: 嗯。
1: 哎呀，我就想，我说那我得赶快用吧。
0: 嗯。
1: 你要不用，你看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0: 对。
1: 啊，这跟孩子商量，孩子那咱赶快买，
0: 嗯，
1: 就买了4个疗程，现在剩2盒半了，
0: 嗯，
1: 哎，你说那个王老师，等我用到3-5天的时候吧，
0: 嗯，
1: 哎，我就觉得见效了，为啥做见效了呢？
0: 嗯、
1: 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白内障，
0: 嗯，
1: 就觉得这个蒙啊，
0: 嗯，
1: 就多少就有点像薄了，见点亮了似的，
0: 那就是效果啊，
1: 啊，就是啊。
0: 嗯，
1: 哎，我觉得挺好哈，我想我这回呀、啊
0: 嗯、
1: 我可得继续用下去啊，
0: 嗯，
1: 得有信心呐、啊、
0: 嗯，
1: 哎，等到7天左右那时候吧，哎，就角膜两边眼睛啊就不刺挠了，
0: 嗯，
1: 哎，你说吧，这里边也不磨了，
0: 嗯，
1: 哎，一个疗程，哎，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啊、哎，那个更见着亮了、
0: 嗯、
1: 小的变大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0: 嗯，好
1: 啊， 你说这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就各种眼病，
0: 嗯，
1: 那角膜炎彻底好了，
0: 嗯，
1: 那都不成问题了，
0: 嗯，
1: 那脸白内障啊，或者是眼底出血呀，眼底出血也不出血了，
0: 嗯，
1: 哎，起码两种的眼病好一半都多了，
0: 嗯，好，
1: 哎呀，这我真是这我可能干活了，
0: 嗯，
1: 可不能说光这一天在家待着了，我也到外面溜达去了，
0: 嗯，
1: 看看热闹啥都行了，
0: 嗯。
1: 哎，这不是还上线两盒半吗？
0: 嗯，
1: 现在视力提高了。
0: 嗯，
1: 哎，这个左眼呢0.5，右眼0.7眼。
0: 嗯，非常好。
1: 啊，现在给孩子缝个东西，那都不成问题了。
0: 嗯，
1: 哎，越高兴吧，哎，这心里越亮堂。
0: 嗯，
1: 这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清楚。
0: 嗯，
1: 哎，这不现在这两天我听您那个讲座呀，不是咱有活动了吗？
0: 对。
1: 说9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哎，
1: 完还给送980元10瓶滴眼液。
0: 没错。
1: 啊，我就想啊。这么好的机会，我这个我可不能错过。
0: 嗯，
1: 我得参加活动。
0: 嗯，
1: 我那但是吧，我说不行，我得让王老师给我参谋参谋啊。
0: 嗯嗯嗯，好，你就得找我来看看来。
1: 对，
0: 你要不找我看看来的话，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好没好啊。
1: 是，对。
0: 虽然说你自己感觉挺好的了，但是咱得看看这根儿去没去除呢。
1: 啊。
0: 嗯，我刚才呀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恢复这情况，我想问问您啊，给您康复到现在这效果，您满意不？
1: 哎呀，我太满意了。
0: 是不是很满意呀？
1: 哎，
0: 你说跟我当初说的是不是一样？
1: 也完全一样。
0: 哎，我说呀，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能治你的眼病，它就能让你恢复到你满意的治疗效果啊。
1: 是。
0: 因为咱们这个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1: 嗯，
0: 它是真真切切来给大家治病的，
1: 对，
0: 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部这些病症的。
1: 对， 对， 对， 对，
0: 你要是缓解病症的话，它就跟咱以前用的药它没什么区别了。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而且你自己你还得会用，你还得会选择。
1: 是，
0: 你不选择的话，你每天都在听节目，你每天都在关注，人家今天他好了，明天另外一个好了，你不用的话，你也不知道你的眼病能不能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其实你这个啊，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啊。
1: 啊。
0: 这个呢，眼病啊。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像您这情况啊，我告诉您，您能停药了啊。
1: 啊，停药了。
0: 嗯，可以停了。
1: 啊，
0: 这个活动啊你别跟着参加了。
1: 啊，
0: 因为你眼部现在这个病根呢已经帮助你消除。啊，你是不是感觉你浑身都有劲儿？
1: 哎，很有劲儿。
0: 哎，这个呢它是增强你的抵抗力，调节你的肝肾功能。
1: 啊，
0: 眼部的抵抗力也能帮助你增加。
1: 啊，
0: 另外一个呢，咱们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
1: 啊，
0: 这鹰眼活性它让你视力提高以后啊，我告诉你它永远不会下降。
1: 啊，
0: 哎，就哪怕说等你到老了那一天了，
1: 啊，
0: 你这个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1: 啊啊，
0: 哎，这就是鹰眼活性肽它一个好处。为什么咱们大家很多人都用这个明目组合呢？
1: 啊，
0: 就是因为它能提高你们的视力。
1: 啊，
0: 而且提高视力以后它不会出现复发的。
1: 啊啊，
0: 哎，所以这回这活动啊省钱，它也确实是省钱。后呢回去啊一定要好好保重点身体。
1: 哎，
0: 你呀还是得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1: 啊啊，
0: 嗯，以后要有什么事呢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啊。
1: 行，那好，王老师。
0: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永远健康啊。
1: 哎，我也谢谢你。
0: 嗯，好，那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嗯，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9755。

0: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王老师。
2: 哎，
1: 那个我是内蒙古乌兰浩特的。
2: 嗯，
1: 我听说那个有活动。
2: 嗯，
1: 990元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2: 嗯，
1: 还送那个498元视频滴眼液，这是真的吗？
2: 没错呢，咱们这次啊，厂家帮扶救助，现在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我们自己花990，包括这个498元的视频滴眼液，这回活动当中咱们是免费赠送的，但是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呀啊。
1: 那可是昨天我下午去了，没买着药啊，
2: 嗯、
1: 说是。那我现在还能参加上活动吗？说药断货了、
2: 嗯、
1: 没有了，我们这儿。
2: 你上药房去买去了吧？
1: 啊，对呀、啊。
2: 咱们药房没货了啊。
1: 啊，我说的呢。
2: 你上的，你是不是花原价都没买着？
1: 对呀、啊。
2: 嗯，因为咱们现在全国大部分药房都断货了，大家你们想买呀也买不着了。但这回呢，说咱们这活动有没有机会参加呀？机会倒是有，你们怎么去定呢？这回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定。你先跟场外专家这块报上名，如果统计你是30名之内的话，你就能享受多少呢？990块钱拿4个疗程的药，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你打电话订的时候，你要是排名排在30名之外，那这4个疗程可就得花原价买了啊。
1: 是啊，
2: 嗯、
1: 那我这赶紧打电话吧。
2: 哎，
1: 嗯、
2: 那您这样，您这电话呀、
1: 嗯、
2: 也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把你情况跟我说说啊。
1: 那我跟你说说吧，王老师。
2: 哎、好，
1: 我今年64岁了。
2: 嗯。
1: 我这个眼病嘛，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2: 嗯，
1: 高血压引起的眼压高，完了那个眼底出血了。
2: 嗯，
1: 出血了吧，那个特别这个左眼那块儿留下一个黑块子。
2: 嗯
1: 就是看啥吧，让它就挡着那么一块儿。
2: 嗯，
1: 总是看不全。
2: 嗯
1: 啊，而且后期吧，又有玻璃体浑浊了。
2: 嗯，
1: 哎，怎么说呢？就是那些个小黑点呢，有不少会飞。
2: 嗯，
1: 哎呀，怎么飘，怎么飞？反正你瞅到哪，你这眼睛，那瞅东西，你这动它呢，
2: 嗯、
1: 你这是脑袋也动，人眼球也得动。哎，你看到哪儿，它就跟着哪儿，那才烦人，那才闹心呢。
2: 嗯
1: 嗯，后期还有这个角膜炎，
2: 嗯，
1: 老爱淌眼泪啊。
2: 嗯嗯嗯。
1: 啊，一动了，也不知道怎么特别，就好像这个眼泪在眼角那么含着似的。
2: 嗯 嗯, 嗯。
1: 哎，一出门一碰着点风。不是，嗯，眼泪就淌下来。
2: 嗯嗯
1: 嗯，是这样的。
2: 嗯，
1: 啊，没说吗？你看左眼嘛，还有一块，还长一个那个脓肉。
2: 嗯，
1: 这本来它这个左眼这块吧，有一个黑块子，下边看不着。
2: 嗯，
1: 那脓肉当不当正不正的？你说，哎，不管看啥，只要这个左眼你睁开眼睛看啥也是残缺不全。
2: 嗯，
1: 哎，不管看什么物体啊，是人呐、啊，是什么的。嗯，都看不全。
2: 嗯，
1: 不是，看人嘛，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反正那个缺耳朵、
2: 嗯、
1: 没鼻子那样的。
2: 嗯嗯
1: 怎么看不全呢？
2: 嗯，
1: 一边有个脓肉，这边下边还有一块，黑血块的那叫。
2: 嗯。
1: 哦、
2: 嗯
1: 你说看不全，这上老火了。
2: 嗯。
1: 也上医院，你说什么办法也都想过呀。
2: 嗯。
1: 包括滴的。
2: 嗯。
1: 口服的。
2: 嗯。
1: 贴的，
2: 嗯，
1: 还有抹的，反正都用过，
2: 嗯，
1: 但是，效果一直也不好，
2: 嗯，
1: 这不是，听到你这讲座了，
2: 嗯，
1: 这是个组合呀，
2: 对，
1: 啊，我就寻思我是国药准做的，我现在我又用它、
2: 嗯，
1: 那一定比以前我用那些药那得好，
2: 嗯
1: 啊
2: 嗯，
1: 我就寻思，起码吧，我，把我那些个那个小黑点子给我去掉了、
2: 嗯、
1: 看东西也不行了。
2: 嗯，
1: 现在本来就不行了，现在视力几乎不跟您说呀、
2: 嗯、
1: 王老师、
2: 哎、
1: 就像瞎了一样。
2: 那您测没测现在视力到底多少呢？
1: 那个左眼嘛还真的不错 ,0.07,
2: 嗯, 嗯，
1: 右眼是 0.06,
2: 啊，
1: 你说这不几乎就。就不行了，不到0.1、
2: 嗯、
1: 就出门必须得有人扶着我，
2: 嗯、
1: 牵着我，就这样事儿的。
2: 嗯嗯嗯，现在就是出门啊，寸步难行了。
1: 寸步难行了。
2: 嗯，咱不有句俗话说，你看得了眼病，寸步难行吗？
1: 嗯，
2: 一点都不假，因为咱这个眼睛啊，对咱人这个太重要了。你生活当中，你80%以上，你都得需要这个眼睛、
1: 嗯。
2: 没眼睛的话，你的生活就是一片黑暗的。你就哪怕说。你现在自己照顾自己，就这点事儿上，你可能都办不到，是不是？
1: 是，
2: 哎，
1: 干啥都不行了。
2: 但是这个眼病啊，得上之后啊，咱们还得重视起来。 因为这个眼病它这个恶化发病率很快，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力下降比较快，你看你现在 0.06 0.07 的视力，这个已经很低了。

0: 组合用药，它里边有这个视利明啊，它这当中含有那个鹰眼活性炭，不但调节你肝肾功能，还能让你视力增加。你看你0.06、0.07的视力，我能让你恢复到0.4，达到0.5。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哎，你就眼前就是飞的这些东西啊，再加上有这个炎症啊，咱这个呢，珍珠明目滴眼液，它里边有这青眼酶活眼素，你看它内外兼治，从内到外给你一起治疗，那你这个眼前就那个混浊物啊，都能帮助你消除。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玻璃体混浊、角膜炎，包括说那个脓肉都能好，就这个视力恢复了，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再出现低下的情况。这四个疗程的链目组合用完之后啊，您是完全能够达到健康停药的。咱们就以后什么药不吃，眼病它都不会再犯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那个药房没药了，
0: 嗯，
1: 我那个打电话啊。
0: 对，打电话订吧。打电
1: 啊。
0: 话订的话，你就得排名排在30名之内呀，才能赶上这优惠。好了，那我也祝愿您呐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呀，谢谢王老师。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王老师啊，
0: 哎，
1: 你好，
0: 嗯，
1: 哎，我是辽宁抚顺的，
0: 哦，
1: 我今年70了，
0: 都70了，
1: 哎，
0: 啊，
1: 哎，这个明目组合呀，我买4个疗程，我现在都停药2个月，稳定都4个月了，
0: 停药都2个多月了，
1: 哎呀，
0: 啊，好，
1: 我跟你说，王老师，现在心情特别好啊，
0: 嗯，
1: 看啥都真真清清楚楚的，
0: 嗯，
1: 真真猪猪的，
0: 嗯，
1: 哎呀。哎呀，看啥都没事了。
0: 好，
1: 真的感谢王老师您。
0: 嗯，
1: 哎，也得感谢这个明目组合，把我的眼睛给我治了，
0: 嗯，
1: 给我。

0: 哎，在医院呢还做过手术，想要做手术，
1: 嗯，
0: 但是我怕把我眼睛给做瞎了，
1: 嗯，
0: 我就没敢做，
1: 嗯，
0: 哎，那劝我多少回啊，那大夫啊，
1: 嗯，
0: 我就这那都那么大事，你给我做瞎了，我这胃不更完了吗？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就没做，完了我眼睛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1: 嗯，
0: 哎，这看那东西啊，这猪猪网一样啊，
1: 嗯，
0: 哎，就和那个苍蝇绑似的，就像那个破那个。灰尘那种东西啊，眼睛烂活那么飞啊，
1: 嗯，
0: 这眼睛转哪儿跟哪儿那都心呢，
1: 嗯，
0: 后来呢这个没怎么好呢，这就又得了黄斑变性，
1: 嗯，
0: 哎呦那就更遭罪了，走道都不敢走了，
1: 嗯，
0: 吃饭的筷子都不敢拿，这是弯的，
1: 嗯，
0: 拿手捋啊捋，怎么那时候捋吧又是直的，
1: 嗯，
0: 那眼一看就是弯的，
1: 嗯嗯，
0: 哎，盘子碗都是歪七裂八的，
1: 嗯，
0: 这不后来又得视性萎缩了，
1: 嗯，
0: 哎，就看两边看不着，就中间都看那么一点，
1: 嗯，
0: 哎呀，这药让我吃的、抹的、上的，
1: 嗯，
0: 眼贴，哎，这该用的用了，就是不见强啊，
1: 嗯，
0: 那时候简直就老了，这眼睛瞎了，这心情简直就是，
1: 嗯，
0: 啊，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
1: 嗯，那眼病越来越多，你看说你这眼睛不舒服，
0: 哎，
1: 而且视力下降，你说一看不见东西人就心烦，
0: 嗯，
1: 不都说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吗？
0: 哎，对呀，啊，
1: 哎，
0: 嗯，那时候简直是活着都没有信心了，都，
1: 嗯，
0: 啊，后来就听您讲座啊，
1: 嗯，
0: 哎，这国药这个咱这个明目组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啊，
1: 没错，
0: 哎，这不。就我这一听，我一说，孩子立马就给我买四个疗程了。
1: 嗯，
0: 哎，用了一个月呀，啊，我这个玻璃体浑浊，
1: 嗯，
0: 跟黄斑变性就好了。
1: 嗯，好。
0: 哎，看东西，哎，就不歪歪扭扭的了。
1: 嗯，
0: 看地板也不一坑一个包了。
1: 哎，
0: 敢走道了。
1: 不错。
0: 那时候把腿抬老高啊，轻轻落下，
1: 嗯，
0: 就怕绊倒了。
1: 嗯，
0: 那这回也行，看那时候老伴。给他的眼睛也不好，
1: 嗯，
0: 可是我比他厉害呀，
1: 嗯，
0: 那给我倒碗水呀，那我看他是一串，
1: 嗯，
0: 那这眼睛好了，
1: 嗯，
0: 就一个了，
1: 嗯，
0: 另外一个什么呢，这个玻璃体浑浊，那猪猪网也都没了，
1: 嗯，
0: 用俩月吧，
1: 嗯，
0: 我这个白内障啊，哎，就没有了，那不，
1: 嗯，
0: 那就能看透了，
1: 好，
0: 哎，而且呢我这眼睛也有余光，能看全了。
1: 嗯
0: 嗯，视神经萎缩也好了。
1: 嗯，
0: 特别我高兴啥的，那东西看都真着了。
1: 嗯，
0: 一试视力，左眼0.6，
1: 嗯，
0: 右眼睛0.8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哎呀，我哪都能去了。
1: 嗯，
0: 也敢走了。
1: 嗯，
0: 哎呀，那是你可不知道。
1: 嗯，
0: 跟你说，王老师，
1: 哎，
0: 这眼睛一好，这心就像一个窗，一扇窗开着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呀。现在你看我都稳定的这四个月停药俩月啥事儿没有，
1: 嗯，
0: 哎，现在我买菜呀上街溜达呀，
1: 嗯，
0: 跟他们玩都行了，
1: 很好，
0: 嗯，
1: 哎，
0: 这不天天打电话吧，王老师是怎么的，
1: 嗯，
0: 我听说有活动990，
1: 对，
0: 就能买俩疗程挣俩疗程的，
1: 嗯，
0: 完了还给498元的视频滴眼液，
1: 没错，
0: 嗯，特别说其实就30个名额一天，而且活动马上结束，
1: 嗯，
0: 我就着急了，
1: 嗯，
0: 我心啥呢，我给我老伴儿也定定，
1: 嗯，
0: 啊，老伴儿吧今天68的，
1: 嗯，
0: 就老花眼呢也挺厉害，特别啥呢，
1: 嗯，
0: 也跟我是也得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浑浊了，你说，
1: 嗯嗯，
0: 哎呀这回我眼睛好了，我这伺候哪里着呢，哎呀，
1: 嗯，
0: 我们俩这是一个绳都拴着俩骂的，
1: 嗯，
0: 蹦不了我也蹦不了他的，
1: 嗯，
0: 实际上这回有这么好的活动，
1: 嗯，
0: 而且这药这么好，
1: 嗯，
0: 我先跟老伴儿也定上，你看行不行啊，
1: 嗯，好，可以啊，
0: 嗯，
1: 你有这么好的这个活动了，你为什么不给你老伴儿去买去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在活动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你说这疗效这么好，你也应该给你老伴儿用上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嗯，
1: 你用药用的是什么，你不管花多少钱，你看的是它的疗效吧？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
0: 嗯，
1: 其实
0: 这说这个疗效，
1: 对呀，我刚才呀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康复的情况，
0: 嗯，
1: 您这个视力呀恢复的呀超过我的想象之外了啊，
0: 嗯，
1: 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这视力恢复的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像您这个年纪呀，有您这么好的视力的太少太少了，
0: 真是。
1: 哎，一方面，
0: 我做梦都没想到，
1: 是不没想到，
0: 嗯，
1: 一方面就是用药这个及时，另一方面就是您自己呀，对这个药物吸收程度也比较好，
0: 嗯，
1: 所以你的视力提高的就比较不错了啊，
0: 嗯，
1: 真的很好，
0: 嗯，
1: 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呀，用上的患者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0: 对对对，
1: 我为什么要把它推荐给你们？说为什么强力的让你们去用去？
0: 嗯，
1: 因为。

0: 他在治眼病上，咱们可以说治疗一个就能让大家好一个。
1: 真是，我就亲身的，我自己、我就这么明显一个例子。
0: 没错、而且就得你们自己亲身去体会。
1: 嗯，
0: 你不体会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尝试到它那个疗效。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个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你看它不是混合治疗吗？
1: 嗯，
0: 哎，内置的话，我们里面有这个鹰眼活性炭呀。
1: 哦，
0: 您知道您视力它为什么能提高这么好吗？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鹰眼活性炭。
1: 鹰眼活性炭。
0: 哎、
1: 嗯，
0: 这鹰眼活性炭它是哪儿来的呀？咱那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1: 嗯，
0: 哎，所以你把它这个吸收到100%了，那你视力提高就好了。
1: 对。
0: 哎，而且视力提高好以后，你看将来咱的视力它不会下降。
1: 嗯。
0: 您停药这两个月是不是没出现反复发作的？
1: 没有，没有。
0: 别说两个月啊、就您停药10年、甚至说停药20年、我告诉您，您这眼病不犯呢、就等您到老了、这视力也不会下降、哎，所以刚才我一听您老伴这个病啊，你都不用着急、四个疗程我保证让他好的利利索索的。
1: 哎，
0: 跟您一样、就是自己照顾自己都行。
1: 行，
0: 哎，
1: 我等我老伴眼睛好，我领他出旅游去。
0: 行，趁着你们现在呀身体都好、是应该好好享福了。
1: 嗯，
0: 这次给你老伴要是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呀，
1: 嗯，
0: 那您这样赶快打电话定、因为你知道咱这次活动啊，这个力度很大。
1: 那名额有限，就30个名额。
0: 哎、就30个名额。
1: 而且马上要结束了。
0: 没错啊。
1: 嗯，
0: 现在放弃我电话，就赶紧打400。
1: 哎，
0: 好。好、那我就祝愿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1: 谢谢王老师。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炭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家是大庆的。
0: 嗯，
3: 黑龙江省大庆的。
0: 嗯，
3: 你看我前天完订了4个疗程，就享受99.90元2疗程送2疗程，
0: 嗯，
3: 还送了10片滴眼液。
0: 嗯，
3: 哎，我说这多合适，能帮我省不少钱。
0: 没错呢。
3: 嗯，但是当时订完挺高兴的。
0: 嗯，
3: 这前年到现在他没给我送了呢，我一听30名这个马上就结束了。
0: 嗯，
3: 那还有能不能有我的？要没有我的、我这多花多少钱我就亏了。
0: 这活动啊，赶上确实是不太容易。因为这30个名额呀也真是不太好抢，您能抢进去呢还算挺幸运的。但是这个呀你放心，只要是报进名去了，咱们这活动啊肯定就是能让你享受得到啊、
3: 嗯，
0: 哎，为什么说没给你送到呢？因为我们现在呀这个报名的人太多了，而且呢给大家送啊是按照我们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所以说你这个啊排名的时候有可能是排的稍微靠后一点了，那就是晚点给你送，但是最晚不超过3天到4天都能给你送到家。而且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呢？给你送的时候啊就是多少钱啊、
3: 那还行，那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嗯
3: 嗯，也不差那一天半天的了。
0: 嗯
3: 我那个眼睛重，我这不找、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得找人可以拨号，我自己、座机我都看不见，那手机的贴眼睛上也看不见。
0: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那个有青光眼。
0: 嗯，
3: 青光眼吧，现在吧就是说那个眼压还不是说特别高了。
0: 嗯，
3: 但是那个着急上火也不行，眼压就高，我脑袋也疼，上疼，眼珠都要冒出来了，骨子那么疼哈。完眼前还有那个小黑东西在眼前飘。这个上医院查说是玻璃体混浊。这不去年开始吗？眼睛那个两边也看不见了，看不见没多长时间呢，我正放火呢。完这看东西，我说怎么这不是那形状了呢？一开始勉强吧，还能下楼。就是扶点栏杆啊，这下楼还行，慢点的，注意点。但是现在下不了楼了。现在那个楼梯凳也看不见，完再有就是说那个。它不是那个形状的。哎呀，上个卫生间都挺费劲的。家里要是没有人，我一步我都迈不了。就我就在一个地方待着，现在哎呀够愁死了。再有视力现在也不行。前一段时间这不又上医院查去吗？我看说看发展的呀，到底啥样啊？就这么大夫先去查的，说那个视力1个0.01，1个0.04了。
0: 视力越来越低了。
3: 越来越低了。这老多毛病，这我一天我就都不睁眼。

0: 睛，睁眼睛，他不是那样，我这就看不见啥，就是
1: 嗯。
0: 哎呀，我这现在也不是，有的时候寻思活着都没意思了。就感觉到，就是说你这吃饭也吃不到嘴，都得还、就是把那个饭菜都放碗里头。
1: 嗯，
0: 大家碗饭菜都放里头，完了那个我就端着，就这么摸，就是快着啥就是啥，就这样似的。
1: 你说生活上都比较费劲了，是吧？
0: 是啊，你说你再靠人别人喂，那你这不，纯纯就是以。一人一个了嘛，喝水也是杯子给我，完了有两回那个，我就那个我寻思给我水了，我在单位人喝完了拿走，你说这不又折腾一趟吗？完我就放桌子上了，放桌子上我瞅那是桌子，哪是边上掉地下了？
1: 你看看，
0: 别的啥
1: 的，
0: 别怕麻烦了，怕麻烦你说你掉地下，我杯子打了还得再扫再擦水，你说这擦这一点，这倒麻烦了。
1: 确实是这样啊、但是你也别着急了，这眼病啊，咱们也总不能着急上火的，越着急上火，这眼病它不就越来越重吗？
0: 是、
1: 大家都知道，这眼病就怕生气，就怕着急上火的，肝火一旺的话，眼部的燥火它也多呀，是不是？
0: 对对。
1: 你这回你不是订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了吗？
0: 订上了。
1: 哎，你这病啊，刚才我这一听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你听我节目是不是听过一段时间了？
0: 听了一段时间，我没事就得听广播。
1: 你是不是听着很多人都好了？
0: 是啊，我听有的也比我重，反正一般的都没有我这个重，我这太重了。
1: 你这个呀、其实说严重呢，它也不是说特别严重。但是呢，说轻的话呢，那跟你刚发病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了。
0: 对对。
1: 哎，咱们也不能说让这个病继续往下发展。这回这明目组合呀，你就给它用上啊。你看咱们明目组合治疗好的患者现在很多很多，上市这十多年呢，我们现在都有上千万例的患者了。我告诉大家，凡是这个老朋友啊，你说看他们用上以后，没有一个说看不到疗效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明目组合是真正给大家治病的，它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这样一个治病的方法，并且是组合用药。咱们治眼病跟以前治疗眼病它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咱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你的肝肾功能，让你肝肾功能得到这个正常了，还能够清除你眼部当中的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另外咱们说这个明目组合里边啊，它有这个鹰眼活性肽，用这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提高。所以你看这四个疗程用起来之后，你三四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呢，玻璃体混浊基本上就能好了。哎，两个疗程的时候，你黄斑区出现这个病变也能帮助你治好。你看东西它那个形状啊，该是什么形状的就是什么形状的。看那个地呀、或者桌子啊，它再没有说这个坑坑包包的这样一个情况了。哎，就跟正常是一样的了。后两个疗程增加你的视力提高，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不但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能好，就你这俩眼睛视力也能达到 0.5 以上的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0.5 就啥也不耽误，啥也不碍事了，
1: 什么也不耽误。你就比如说你在家你去做个饭去，你就是洗个菜，就哪怕说你上市场买菜去，这都可以，看电视啊，看报纸啊，这都行。
0: 那哎呀，这太好了。
1: 哎，就你生活上的一切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啊。
0: 行。
1: 哎，这回你看你这活动你还赶上了，挺幸运的。但是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报名的患者啊确实很多，你这有可能就是排号排的靠后了。所以就得多等一天。
0: 没事、没事，我就搁家等着就行了、只要他能给我送来就行。
1: 放心吧、等用的时候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再来找我啊。
0: 哎，行。
1: 好、那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是明目组合的王老师啊。
1: 我是王平啊。
3: 王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那个我家是河北保定的
1: 啊。
3: 我当时给你打过电话。来个四个疗程明目组合。我现在用的还有一盒半，王老师。
1: 哎，
3: 我就用完了
1: 啊。
3: 哎。我这个我感觉的我这会儿好65岁了，咱不求别的，咱就求那眼睛亮晶晶的，自己做事情方便了。这个谁也不行啊。哎，我是什么情况？我是高度近视。我高度近视1000度
1: 啊。1000度呢？
3: 哦
1: 啊，
3: 搁以前是个度数
1: 啊，
3: 那眼镜片厚厚的，
1: 嗯，
3: 圈圈的，
1: 嗯
3: 嗯，再是含有眼底出血，
1: 嗯，
3: 那眼睛病多呀，玻璃体混浊了，
1: 嗯，
3: 这不到医院去，我说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不是有些黑黑的东西，
1: 嗯，
3: 到医院去检查，他说你这是玻璃体混浊不说，
1: 嗯，
3: 你还有网脱呀，
1: 没错啊，
3: 哎呀。我这一说我这毛病多了，
1: 嗯，
3: 医院就叫我住院，
1: 嗯，
3: 叫我做过手术，
1: 嗯，
3: 回来我收拾收拾东西，这不是在医院做了手术，
1: 嗯，
3: 哎，但是还不行，
1: 嗯
3: 嗯，以后哈出现什么情况，那眼睛出现就是打闪光啊，
1: 嗯，
3: 哎，我那个时候一打闪光我黑了，
1: 嗯，
3: 我害怕，
1: 嗯，
3: 我害怕，我65岁呀，
1: 啊，
3: 我内脏里王老师，
1: 哎，
3: 没有毛病，
1: 嗯，
3: 那没有毛病你整个的活到80-90，
1: 嗯，
3: 那不还得20多年呢，
1: 嗯，那可不是吗，
3: 哦，那害怕你眼睛瞎了你指着谁也不行啊，
1: 嗯，
3: 那个时候在医院检查室里那个左眼睛0.03呢，
1: 嗯，
3: 那个右眼睛才0.02，
1: 嗯，
3: 哎呀，我就成天愁的我不得了，
1: 嗯，
3: 看电视看不了，
1: 嗯，
3: 报纸书不用提也看不了啊，
1: 嗯，
3: 后来我就听广播，
1: 嗯，
3: 你这个讲的这个明目组合是我自己听广播听到的，
1: 哦，
3: 嗯，我就听你讲的好，王老师，
1: 嗯，
3: 哎，转支眼病的药，
1: 没错，
3: 关键是过腰准子好啊，
1: 嗯，
3: 哎，说一说我就给你打个电话，
1: 嗯，
3: 问了你，你不跟老伴就说吗？听你劝吃个饱饭，
1: 嗯，
3: 我这不是听你劝了，
1: 嗯，
3: 我买了这4个疗程，
1: 嗯，
3: 我还有1盒半我用完，
1: 嗯，
3: 我现在可好了，王老师，
1: 嗯嗯嗯，
3: 哎，我心里高兴啊，
1: 嗯，
3: 哎，高兴你给我把眼睛治好了，
1: 嗯嗯嗯，
3: 我用这个药我用的我一样眼睛看不着，我出出搭搭的，我自己都记个路，
1: 嗯，
3: 哎，我用上的有3-5天啊，
1: 嗯，
3: 我原先那个胃吃药吃的我那胃胀胃疼，
1: 嗯，
3: 我吃咱这个药3-5天我那胃还不疼了，
1: 嗯，
3: 哎，胃舒服了，
1: 嗯，
3: 哎，我就说，我说起码我说我吃上这个胃还不难受啊，
1: 嗯，它不伤及你肠胃的啊，
3: 哦，不，
1: 嗯，
3: 哎，我慢慢的用药，
1: 嗯，
3: 有1个疗程的时候，
1: 嗯，
3: 玻璃体混浊前边那黑黑的东西啊，
1: 嗯，
3: 慢慢的都自己消失了，
1: 嗯，好，
3: 眼前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哎，
3: 哎。那眼睛哈，慢慢的打闪的那个情况，
1: 嗯，
3: 慢慢的都好转，
1: 嗯，那网脱就要好了，
3: 哎，
1: 嗯，
3: 我这用的有2个来疗程，2个多疗程的时候哈，
1: 嗯，
3: 我和我家人说，我说我这眼睛啊，基本上我说我都好了，
1: 嗯，
3: 孩子们说，妈妈呀，一个好药咱自己按时按量的用哈，
1: 嗯，
3: 我说我就是这样，
1: 嗯，
3: 我说你们个人都忙都上班，
1: 嗯，
3: 个人也有个家，
1: 嗯，
3: 但不是说孩子不管，都是没那个时间逛逛，
1: 嗯，没错，
3: 有老伴儿，
1: 嗯，
3: 啊，我这不是现在你看我4个疗程，
1: 嗯，
3: 慢慢的用，我还有1盒半，
1: 嗯，
3: 我这不就和老伴儿商量，
1: 嗯，
3: 和我坐着公交车，
1: 嗯，
3: 自己去做了个检查，
1: 嗯，
3: 做了个检查。那个你看那个0.03的左眼呢，
1: 啊，
3: 那个视力是个0.3，
1: 嗯，
3: 要不然那个右眼睛不是个0.02的吗，
1: 嗯，
3: 好的更好，0.4，
1: 嗯，很好，
3: 嗯，
1: 哎，
3: 我自己我心里舒服，
1: 嗯，
3: 查出来我的眼睛掉泪，人家说，
1: 嗯，
3: 看阿姨啊，你怎么那眼好了掉泪啊，
1: 嗯，
3: 我说我治疗多少年，
1: 嗯，
3: 我都没有这次好啊，
1: 嗯嗯嗯，这次你啊是选药你选对了，
3: 选对了，
1: 哎，你这眼病啊才能好，你这样吧，我呀刚才听了一下您那个康复的情况啊，哦，
3: 嗯，
1: 我告诉您，咱这次活动您可别来跟着抢来了啊，哦，
3: 我就是挂念这个事，
1: 我就知道你是听说活动了你才急忙给我打这电话的，
3: 哦，
1: 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听我的，你能停药了，咱们以后什么药也别吃了，你看这回你这眼病啊，我给你康复好了，你将来以后终身他是不会再犯的了啊，
3: 不会再犯，
1: 哦，哎，
3: 哦，
1: 所以这回呀，啊，您回去就好好保重身体就行了啊，
3: 哦，
1: 本来名额就不多，就这30个名额，
3: 哦，
1: 您都好了咱就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3: 哦，
1: 哎，
3: 没治眼病的，
1: 嗯，
3: 哦，
1: 哎，行了，哦，以后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来啊，
3: 哦，
1: 好，
3: 我想你和你说个话，
1: 嗯，
3: 说上，
1: 哎，也可以啊，
3: 也可以，
1: 哎，好了，我也祝您永远
3: 健康，王老师，啊，
1: 嗯，
3: 我就说这个990元，
1: 啊，
3: 那2个疗程送2个疗程，
1: 嗯，
3: 你没看花四百 多少钱送十盒眼液的这个活动，我就不用参加了。
1: 不用参加了，放心停药吧啊！
3: 我听你的。
1: 哎，好嘞，那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

0: 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刚。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岳云在营里掷骰子耍钱，又打伤了军马，气坏了元帅岳飞。这个孩子刚到军中就这么放肆，立了两次功就居功自傲，要不严加惩治怎以服众。来呀，把岳云绑上，杀！牛皋、汤怀等人都过来。元帅，我们为岳云求情，虽然他违犯军纪，念起年幼无知，又是初犯，饶了这次。不行，你们别说，年幼无知，他们怎么干大人的事儿呢？打伤军马还了得了，军马多不容易弄一批呀，还敢耍钱，坏我军纪，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怎么能服众？哎，我们都服了，您治军有方，我们都服。不过岳云身上，我们要给他求情，不准。牛皋说：“怎么，真杀呀？啊，你舍得吗？那可是你儿子。”汤怀一听不像话，哎，你怎么说话？ 谭怀意思说，你怎么枪火了？你这枪火，元帅骑虎难下，还非杀不可。牛皋不管那个，你别管。元帅，你杀了岳云，我不服。你怎么不服？你赏罚不分明。我哪点不分明了？岳云打随州得邓州，立了那么大功劳，你不奖赏又不给报功，万岁传旨封他官，你又把官让给别人了，你这叫赏罚分明吗？有功你不赏，有过你来罚，这叫什么军纪呀？不服，这么办吧，奖功折罪，免了。嗯，岳飞真没词儿了。这个，哎，牛贤弟呀，我知道你的心意，可这孩子太可恶。可恶是可恶的，咱们教育慢慢说呗。你轻点处罚。好，那就打他40军棍。40啊，他多大孩子，那你还不如杀他呢，还不把他打碎了。不行不行不行，实在要打呀，你打我，我替他受刑。这么办，减半，打20。不行，就这么定了，把云推回来。推推搡搡，岳云进了，扑通跪倒。岳云，我杀你对不
5: 对？
14: 你犯什么罪了？
5: 违反军纪，聚众赌博，打伤战马。
14: 你为什么这么做？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4: 既然你都知道，为什么明知故犯？就因为明知故犯，我在犯死罪，你不然也不能啊。好，众将都给你求情，免去死罪，奖功折罪，打20军棍，以观后效。
5: 多谢爹爹不斩之恩。
14: 有人把岳云架下去，吞下中音儿，兵帮打了20棍子。这20下打的岳云瘸了，哭了，心里生气，知道错了还打，哼，我不理你了。爷俩本来住一个屋，岳云生气了，不和他爹说话了。岳飞也觉得可笑，给他上药，服止疼药，端茶送水伺候他，掰开揉碎的跟他讲，伤也快好了。岳云也想通了，父子言归于好。这天汤阴县来人了，给岳飞送信，可了不得了，你的母亲病重，叫你赶快回家，还有李氏夫人生个男孩刚生下来，也叫你回家照料。岳飞一听，这是急事儿啊，妻子生孩子，更主要母亲有病，我得请个假。他想请假回去，跟军中任商量，大夫说你走呗，但这军里的事儿怎么办呢？说这么办，我们大家帮着照料。刚商量好，报圣旨到，怎么回事啊？皇上叫他立即起兵到湖广平草寇，现在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太多了，危害百姓。干嘛去啊？一是剿匪，二是招安去。圣命大如天哪，那么公私摆在面前，岳飞为难了，得走啊。可是家里怎么办？想来想去，哎，有了，把岳云叫到眼前，儿啊，家里是这么这么情况，奶奶有病，你母亲生孩子，我又回不去，你替我回去照料你的祖母，照料家里，你看如何？
5: 爹，我早就想我奶奶了，想我娘了，我是得回去。
14: 那好，我到家看看，如果奶奶病好了，我再回来。军中用人，你派人送个信儿，我很快就回来，这才是好孩子。你替为父在奶奶面前多多尽孝。你什么时候启程？
5: 我这就走。
14: 好好好，事不宜迟，快走。岳飞给儿子准备50两银子，散碎银子，怕孩子花不方便，包在小包里，弄两身衣服包好了，交给岳云，又给岳云一匹好马。这匹马太阔了，是匹白马呀，毛啊雪白雪白的，唯独是从头顶至马尾，这马鬃啊是黄的，像一条黄线一样。这匹马有名叫金线白龙驹。岳云一看，哎呀， 好，爹，这匹马太好了，这回可不许打坏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可要走了。孩子，路上不要贪玩，多加小心，赶快回家。众将相送，不再多说，小包裹背在了身上，跨上宝剑，任登上马，马上加鞭，离开雷营，是直奔岳家庄。一路上心急似箭，顾不得住店吃饭，饿了买点包子馒头坐在马上吃，渴了弄碗水喝一口，还是赶路。走了一天，到了多半天，正往前走，变天了，天阴了下来，烟云密布，接着咕噜咕噜噜一声沉雷，唰一道闪电，嘎啦一个炸雷，下起瓢泼大雨。不一会儿啊，岳云身上浇的溜光浸透啊，这马也心溜暴叫，意思说主人哪有这么累我的，你叫我歇一歇啊，你在马上吃了我怎么办呢？哎呦，岳云知道这匹马需要喂了，哎，这么下还受不了啊，浇得浑身发冷，到哪避避雨呢？这旷野荒郊没有人家啊，那阵儿因为打仗路径

人稀，庄村少，借宿都不容。又往前走了五六里地，前面有座庙，哎，到庙里背背雨。月圆下了马，牵着马来到庙门前，仔细看，上写山神庙。月云拍打门环，哎，里面有人吗？庙里有人吗？没人答应，大概是没人。我到里边瞧瞧。月云推庙门，牵着马来到庙里边，把马拴在一棵树上，直奔正殿。在宋朝啊，庙里香火都很盛，就因为老打仗，你说谁还到庙里头烧香送钱了呀？这样一般的僧人老道尼姑啊就全走光了，这个庙也是如此。月云盼望能找人，挺冷的，教的经师，要是有人呢要口吃的烤口衣服不挺好吗？他奔正殿，到正殿一瞧啊，神像胳膊掉腿也掉，桌子可能被要饭呢给劈烧火了，屋里头不是蜘蛛网就是鸟窝，没人。到别屋瞧瞧，推开西厢房屋门一瞧也没人，他奔东厢房，他把东厢房门推开往里边一瞧，我的妈呀，把他吓一跳，怎么就在屋里头放口白茶棺材？玉壶里边有没有死尸？他仔细瞧瞧，棺材头上没写字儿。哦，明白了，这是谁家买的棺材，往家里放着怪吓人呢，寄存在庙里。哎，你还别说，这院里头坐没坐地方，站没站地方，就这棺材这地方好，棺材板又干爽又平整。行，我就在这歇一会儿。月云进来了，把门对上，把衣服脱起来拧吧拧吧，裤子也脱下拧一拧，又穿到身上，一会儿啊就能够腾干了。棺材板挺平整，用手推推，嘎噔盖好了。他往棺材盖上一躺，他想歇一会儿，他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刚睡着就听棺材里头咚咚咚，云不能坐起来，还哪响，杠的，哎，这棺材里怎么动静啊？就听里边闷声闷气有人说话，谁在外边呢？啊，怎么把棺材盖干严了呢？没把我憋死，快起来起来起来啊。哎，好，这里还有一个，我这里这位是死了又醒过来呢还是活人呢？儿子，你是谁？你是谁？你等着。云云把棺材盖给横过来了，里边扑棱坐起个人，月云吓得噌躲一边去，一看这个人27、28岁。哎呦我的妈呀，没把我憋死。我说，你这小孩，你怎么棺材盖给我盖死了呢？我说你怎么上这里待着？那你怎么在这睡呢？我没地儿躺啊，我也没地儿待呀。哦，感情咱俩都看棺材好了，你快出来吧。这个大汉从里边出来，月云一看这人好相貌，黄白镜子，浓眉细目，鼻直口阔，穿的不太好，高碗牛心法髻，骨头簪别顶，衣服啊料好上了补丁，光着脚穿着麻鞋。这位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嗨，别提了，无家可归，走到这儿下雨了，我呀没地方待，就在这里睡一觉，谁知道你也跑这儿来了。哦，您贵姓？我姓邱，叫邱莲。嗯，您是哪儿的人？我是黄州府黄安县隐贤村的人。哎呀，师哥你好，兄弟我给你磕头了。哎，快起来。我说你谁呀？我提个人你就知道了，我数个字说，邱吉相，青云居士是您父亲吧？啊，对呀，那是我师父。哦，你是月云？对。哎呀，兄弟呀，这秋莲一把就把月云抓住，我可找到你了，我找你像钻冰取火压杀秋游一样可太难了。哥哥你找我干什么呢？对了，师父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家里出点事儿，摊事儿了，他回去看看然后再回来，可是我也走了，一走3年，家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还不是因我引起来的吗？他这个事儿啊，他刚想说，就在这阵儿，庙外边传来一阵马的铃铛声，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咦，就在这歇着吧！有人喊了一声：“快下车，下车！”哎，你下去行不行？我说你这个女的，我真想把你宰了，要不冲你小模样，我非把你剐了不可。也不知道你们谁方人，老天爷下雨看浇的，快点儿，你别像娘娘似的。说着，呼啦，从外边进来十多个人，一个个手拿刀枪棍棒，压着几个女的直奔正殿。一看这些宋兵横眉立目，满嘴不说人话，岳云就知道不是好事儿。一敲棺材板，师哥出来。秋莲打棺材里钻出来，怎么回事？你看，这几个小子不是好东西，冒雨压着几个女的到庙里，他们干什么？咱过去问问。好，两个人从东厢房出来，站在院当中。哎，你们都干什么呢？啊，把这人吓一跳。哟呵，这院里还有人呢。废话，没人，我这不跟你说话呢吗？再看那几个当兵的，呼啦，把三名女子围在当中，为首有两个人，一个手压单刀，另一个手擎宝剑，上下瞧了瞧，一看岳云和秋莲是老百姓打扮，立刻凝眉瞪目，把左右撇起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啊，出去！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宋将。云想，哦，这也是宋将。哎呀，不好，弄不好一会儿打起来，这事就麻烦了。我也吃粮当差了，他也是宋将。我在军营中打伤一匹马，我爹差点没把我宰了。要伸手我把他伤了，伤了人，那我还活得了啊？可是他穿的是宋军的衣服，办的不是人事儿，这事怎么办好呢？我问问。你们带着几个女的干什么？你管得着吗？有你什么事儿？小爷就要管，今天不说清楚，哎，我把你耳朵揪起来，鼻子给你拉起来。呀呵，小崽子，你长几个脑袋？看刀，说。被岳云劈起来，岳云一闪身，三个手指伸出来一叼的腕子，嘿，就把他手脖子掐住，一口的脉门，寸关尺。这小子绑地酥，嘡啷，把刀扔在地下。岳云把刀踩着，往怀里一带，哎，顺手牵羊往外一扔，去你的毛！啪叽，摔在地上。这个趴下了，秋莲抬脚把他踩住，别动啊！要是动，我一使劲儿，把你的血都踩出去。你在这先趴一会儿。另一个上来，手摆宝剑，噌的往上一窜，嗨，捧剑就刺。这些手要和岳云交战，那不开玩笑吗？岳云一伸手，撒手，啪，去你的宝！又趴下了。岳云打个垫步，把这小子提溜起来，捡起了单刀，说：“你叫什么名？”“我叫萧伯，他叫孙庆。”“你们俩到底干什么呢？”“我们确实是宋军，我们两个是虞侯，这几个是我们手下的。”你们抓着几个女的干什么？说不说？说不说？岳云不使劲儿，就往脖子里呀、轻轻拉点儿，流点血。说说，准备要献给大王詹憨的，把我们宋朝女子献给詹憨干什么？那你还不明白啊？这几个女的长得挺漂亮的，送呢，办酒去呗啊。送那半酒有你什么好处？没我们好处，我们主人有好处。你们主人谁？我不说，不说呀。再来点词儿。说说，是原来的右班丞相叫张邦昌。爹那说，嗨，你痛快说吧，咱命在你手里攥着呢。我说完，您能饶我不死吗？那我看着办。说，哎，跟您说实话吧，我的主人是右班丞相张邦昌，因为在朝廷，哎，说起来真够丢人的，
他弄个荷花献到宫中，陷害过岳飞，被贬为民，现在在家里是老百姓了，他总感觉不舒服。张邦昌曾经在大金国封为楚王，还当两天皇帝，他一想大宋朝不用我上大金，就这么选几个美女叫我们给送去，万一要是金兀术和大王章邯一高兴，他就官复原职，还能当上楚王，我们不也就是一字并肩王了吗？就这么的，人里八人选了半天，选这么三个，谁成想叫你们碰上了。岳云秋莲听了这番话没气死，一提张邦昌啊，恨得牙长三尺。这个家伙卖国求荣，先保大宋，后保大金，又回到大宋，如今被贬，还抓美女去进贡呢。小子，我叫你助纣为虐。脑袋下来了，下边秋莲脚尖一使劲儿，再看地下趴那本，哗一枪血出去了。那几个当兵吓得妈呀一声扭头要跑，岳云说都给我站住，谁要动一动我这个刀飞出去砍谁的腿。没动、我们都是老百姓，是被抓来的，被逼无奈，没地方吃饭，穿了这么衣服跟他们走，其实就供我们两顿饭，也没得着什么。好吧，既然这么说，我可以饶恕你们，来把这俩死尸给我送个地方。哎，往哪儿送啊？你们看着办吧。这当兵的周围转了转，庙后边有眼井，把两个死尸塞到井里，血迹掸扫干净，上面用石头将井给盖死。为什么？免得给地方惹祸。把这些人叫到近前一打听啊，虽然当兵都是穷苦人出身较多，是不是作恶多端，岳云也顾不得问了，再问三个女的。三个女的说我们是仙河镇的，他骗我们说是买去的丫鬟，谁知道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死也不能够伺候翻兵翻将。好，一会儿我派人把你们送回家去，你们都到西厢房里边待着，把当兵的也都点到那屋。岳云和秋莲说话，哥哥呀，话说半截，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别提了，我们家摊事儿了。三年前我们家的地和邻居家地呀、地头挨地头，那家不讲理，拱我们家地头子，拱了半亩多地，我生气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我打伤人命，蹲监坐狱。我父亲不在家，没人管，后来从你们家把我父亲找回来，到县衙书童给人赔钱把我救出来，因此我家也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我父亲说叫我到岳家庄找你去，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到那一打听，说你学徒去了，少这一年多这三年。一年的时候我到你家一问你不在，现在三年了，我又到你家你还不在，我身上分文皆无，又没法回家，连吃饭钱都没有了，正为难，碰见了兄弟你，哎，惭愧惭愧。哦，哥哥，我知道了，我这还有几十两银子，你先带着吧。那你呢？我还有几两就够了。这么办，你先吃饭，买身衣服穿，先回家。我随后跟家里人说，给你们送钱，我再看你们去。

0: 泱泱华夏，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4: 好讨，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您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外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
4: 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腿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0: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0: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0: 别老师，
4: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有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0: 多少钱呢？
4: 都给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掐，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做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高峰。

0: 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1: 啊，
0: 他说了
1: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0: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1: 啊。嗯，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好
1: 好, 好的，
0: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1: 近看是条狗，
0: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1: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1: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1: 猜啊！
0: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啊。
2: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2: 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行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2: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2: 三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你，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他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得嘞，撤。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介
2: 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3: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4: 听我这个
3: 不可能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1: 啊，
2: 猫一个头啊，
1: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2: 猫是四条腿，
1: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1: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2: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合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1: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板儿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 就像老鼠挨打。

0: 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的？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你是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哎呦。

0: 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1: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1: 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
0: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1: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个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0: 花，慌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还这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0: 亲。您是不是先下了黑？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7: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7: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嚯！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0: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

0: 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2: 好，
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3: 老师来开门。你好
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3: 啊，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女厕所。
3: 女厕所？
1: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3: 不用客气。
1: 哎，
3: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3: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3: 还好，
0: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3: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3: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0: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1: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0: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1: 开始。
3: 出去。
1: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0: 您回来了。
1: 啊。
0: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3: 这是我
1: 们老师明白了， 我是像你这样。

0: 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1: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怎么看着你怎么这么面熟呢？
6: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5: 咱俩的口音不一样，说话的味儿不一样，但是好听啊。
6: 哦，您看着我面熟，
5: 认得你放心。
6: 大家都认得我，
5: 认得你。
6: 哎，
5: 你说你好多日子没来北京了
6: 啊？
5: 看这个意思，你老先生不是北京的。
6: 哎，我不是北京的。
5: 你是哪里的？
6: 哦，你问我是哪儿的人呢？
5: 啊，对对对，
6: 我是天津市的人。
5: 什么？
6: 哎，这么跟他说话，他还不一定懂。
5: 哦，
6: 我呀是天津卫。
5: 谁呀？
6: 我呀，
5: 你什么？
6: 那什么叫我什么？我天津卫。
5: 哦，你了得天天卫。
6: 哎，
5: 天天卫干嘛呀？
6: 哎呀，天天卫那得多少小米啊？拿我当鸟了？
5: 你不说我得天天卫吗？
6: 我是天津卫的人。
5: 哦，天津卫的人。
6: 哎，
5: 没领教你老先生贵姓啊？
6: 这还像句话。我呀姓杜。
5: 哦，还姓着杜。
6: 哎，
5: 什么叫还姓杜？明道呢？
6: 本来就姓杜。
5: 白这姓里有吗？
6: 有啊。
5: 哪一句啊？
6: 杜阮兰敏。
5: 这个字怎么写？
6: 这边一个木字。
5: 哦，
6: 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5: 哦，姓杜。
6: 姓杜。
5: 姓杜不错。
6: 就是
5: 挺好。
6: 哎，
5: 你叫什么虫子？
6: 什么虫子？
5: 啊，你不能光姓杜，你得有个虫子，对吧？
6: 我这位什么舌头啊？
5: 天太热，舌头反潮了。
6: 没听说过，那叫什么名字
5: 啊？对对，你老先生叫什么名字？
6: 哎，我叫杜国之。
5: 杜国之，
6: 哎，
5: 天津的杜国之，
6: 对，
5: 大大有名啊。
6: 不行不行，
5: 如驴贯耳啊，
6: 如驴贯耳啊，
5: 你不是挺有名的吗？叫如驴贯耳吗？
6: 那叫如雷贯耳。
5: 我们家那个。

0: 你们来下什么阵务啊？什么叫下阵务啊？
1: 那你到这里来，你打算干什么？
0: 你不明白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对了，
0: 我告诉你，我是上这儿来说相声来了。
1: 简单说，
0: 我们呢这是相声。
1: 哦，我懂了。
0: 哎，
1: 你们这是相声。
0: 相声怎么玩猴啊？
1: 什么叫相声啊？我老说听过。
0: 不对，
1: 相声啊，相声。
0: 咱俩说的差不多，相声。
1: 谁跟你差不多？
0: 相声。
1: 相声，
0: 相声，对，相声，
1: 相声，
0: 相声，说，相声，
1: 咱俩说的差不多，相声，
0: 谁跟你差不多？相声，
1: 相声，
0: 相声，对，相声，相声，
1: 对，相声，
0: 相声，
1: 相声，
0: 相声，
1: 对，相声，
0: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这俩字儿，我是个大茄子。
1: 相声，
0: 相声，
2: 你说一说呀，这也是瞧劲
0: 儿。开玩笑，我这是跟你说个笑话。
1: 您甭开玩笑，
0: 说相声的我要再不懂，那就太不像话了。
1: 哦，您知道，
0: 你老先生说相声说的好，
1: 您太客气了。
0: 天津的观众欢迎你，哎、
1: 都认识。
0: 上海的观众欢迎你，
1: 哦，
0: 咱们北京的广大观众就更欢迎你了。
1: 对对对，
0: 可是你一个人说相声，不大热闹。
1: 您的意思？
0: 刚才我拿你开了半天玩笑，对不起你，有点不。像话
1: 哦，
0: 我赔赔礼，
1: 怎么赔礼啊？
0: 道道歉
1: 啊，
0: 不服不服、
1: 嗯，
0: 我帮帮忙，我帮着你合作说一回相声，也热闹了、啊，也算我没白开玩笑。杜先生、哦，你看行不行？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您这意思呢，跟我一块儿说一段相声，
0: 我就帮忙帮你说相声。
1: 你呀、啊，不够条件，
0: 怎么不够条件啊？
1: 首先说你这口音就不行，
0: 口音不一样，我是洪武正韵，说话好听啊，
1: 好听啊，
0: 对嘞，
1: 而且你这口齿。嘴皮子也不利索，
0: 我这个嘴皮子不利索
1: 啊，
0: 我这个嘴皮子更是利索了。
1: 利索什么呀？
0: 你相声哪段难说、啊
1: 哎、我告诉你、
0: 嗯、
1: 我们相声演员从小得练基本功。
0: 什么基本功？
1: 得会绕口令。
0: 哦，就是那个绕嘴皮子绕舌头。
1: 哎，你会吗？
0: 绕口

0: 坐那什么扁担长啊，什么板凳宽呢、啊？白胡子老头蹦白白拐棒棍啊，那个绕口令啊，打前几十年观众就听过了。
1: 哦，
0: 你得说一个人家经常听不到的那个功夫大的功夫难的那个
1: 绕口令。
0: 您的意思得说点新鲜的，哎，就是总也没听过的，经常听不到的。
1: 对，
0: 可以
1: 挖掘挖掘
0: 挖掘挖掘。这回我说一个新鲜的，
1: 新鲜的。
0: 哎，就说今年的春节吧。
1: 哦，过年，
0: 哎，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点鱼，吃点肉，
1: 改善生活。
0: 我这人呢，喜欢吃素。
1: 哦，您不喜欢吃肉？
0: 哎，不喜欢吃肉，
1: 喜欢吃素的。
0: 我呀，买了20块豆腐，
1: 20块豆腐，
0: 买了20块豆腐。
1: 好啊，哎，
0: 这个豆腐买回来，我就放到冰箱里，把它冻了，
1: 把它冻起来了，哎，
0: 这叫冻豆腐。
1: 冻豆腐你怎么吃啊？
0: 这冻豆腐我不炒着吃，也不熬着吃，我要炖着吃，
1: 这叫炖冻豆腐。
0: 拿这个炖冻豆腐编一个绕口令，
1: 哎，你说得上来吗？
0: 这个我有好多年没听来，比较新鲜。
1: 你说一个我听听。
0: 你注意听着啊，
1: 大家注意啊。
0: 说是
1: 说好了给他鼓掌。
0: 哎，说是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假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
1: 你来了这个
0: 好，
1: 哎，说啊，
0: 我说完了。
1: 你说的嘛？
0: 哦，
1: 没听见呢，
0: 我还没注意呢。
1: 我白受累了。
0: 你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啊！
0: 对不起了，
1: 注意啊！
0: 哎，好，说是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假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吧。来，
1: 就这个绕口令
0: 啊，
1: 不怎么样。
0: 嗯，
1: 弄两块豆腐鼓捣半天，
0: 哎，这叫什么话？
1: 哎呀，
0: 这是绕口令。
1: 这来只烤鸭子，谁把你乐趴下不行？
0: 你就说吧，
1: 听我的，
0: 你说，
1: 我比你会说，
0: 我不信，
1: 说的比你厉害。
0: 大年轻的回头一会儿说绕口令，
1: 是啊，
0: 听我的啊，
1: 说，
0: 说，说你会炖我的炖不伦的炖炖炖炖炖炖，
1: 怎么了？
0: 醋坛子倒了，
1: 哎。
0: 醋坛子倒了啊！你是炖冻豆腐，说绕口令。
1: 炖冻豆腐，
0: 哎，咱这会炖我豆腐，来炖我豆腐。你要不会炖我豆腐，你就别炖我豆腐。
1: 你看完了，这多简单，完了。
0: 您倒省事啊！
1: 这不这结束了吗？
0: 哦，光是豆腐
1: 啊，
0: 我这还有炖冻豆腐。
1: 你这一搅和，把我搅和忘了。你老家再来一遍呗。
0: 哦，我还得来一遍。
1: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这回注点意啊，
1: 看得仔细点。
0: 说是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假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豆腐啊，
1: 嗯，
0: 来了，
1: 这边我挺清楚的，
0: 哎，
1: 听我的，
0: 来，这是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要是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要是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先别炖，你先别炖，我炖，我要是炖，我也炖不住，咱不许炒着吃吗？咱，
1: 你怎么有死心眼儿啊？你
0: 炒着吃像话？
1: 你炖豆腐你炖不了，你熬着吃，炒着吃不都一样吗？
0: 我非得炖着吃。
1: 哦，非得炖着吃，
0: 就炖着吃。
1: 请我家，
0: 哎，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要是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我怎么一到这个地方，我就别扭，一会儿你再来一遍行吗？
1: 我还来一遍，
0: 麻烦你再来一遍。
1: 他这累傻小子来了，
0: 再来一遍，
1: 最后一遍啊！
0: 最后一遍
1: 啊，说是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假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吧。
0: 我怎么就到后边那一节我老别扭呢？
1: 这不那么容易。
0: 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要是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还有来劲了？你看
1: 我告诉你们先生，我这个人要强，
0: 我说不上来，我自己责备我自己。
1: 那么简单，
0: 说不上来，我得拍我一下子。我怎么说不上来？我
1: 太着急了。
0: 你说你会。我怎么说不
1: 下来？
0: 我着急，着急，我太不像话。
1: 慢慢
0: 练。我实在太不像话。我告诉你，我太不像话。
1: 怎么回事？
0: 哎，不好
1: 吧？你拍我干嘛？
0: 我这不是着急吗？
1: 着急你拍你自己。
0: 咱这个豆腐我说不上来，不怨我。
1: 怎么
0: 样？你这个说的不讲理呀？
1: 怎么不讲理？
0: 你说一个讲理的，我就说
1: 来了。
0: 你呀，就说你说不上来了，
1: 不是我说不上来。
0: 红着那么多观众，
1: 你这个说这不讲理。
0: 这样吧，
1: 哎，
0: 我再说一个简单一点的
1: 哦，
0: 让你圆圆面子。您后台喝茶去行吗？
1: 你不说这个豆腐了，
0: 不说豆腐了，
1: 再说一个小巧玲珑、简单一点的，
0: 行不行？
1: 我就能说上来了，
0: 能说上来吗？
1: 那你开始说来。
0: 好嘞，有这样。
1: 嗯，
0: 在没说绕口令之前呢，
1: 啊，
0: 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1: 哦，你先说个小故事。
0: 哎，说个小故事。
1: 你这个故事可不能太长了，
0: 2分钟就完，
1: 很简单，
0: 简单。
1: 我听听，
0: 注意啊。
1: 嗯，
0: 说是前些日子，
1: 嗯，
0: 我们北京市啊，植树造林，绿化城市，
1: 这可是个好事儿。
0: 各行各业呢，都参加了植树造林的义务劳动。
1: 好啊，
0: 这个劳动场面是热火朝天，
1: 热闹。
0: 大家伙是抬的抬，扛的扛，搬的搬，运的运，推的推，拉的拉，是装的装，卸的卸。因为人多，工具少，就剩下一条扁担了。
1: 哦，
0: 这条扁担呢是又小又短，
1: 叫小短扁担。
0: 哦，这条扁担又短又小，具体来。

0: 说，就剩下了一条工具，叫削短扁担。
1: 削、哎、短扁担。
0: 对，
1: 有两个同志，一个小张，一个小李儿、哦，两个人都想抢这条扁担。
0: 年轻人都想干干重活，
1: 结果这扁担呢，让小张抢走了。小李儿不干，在后边追他。
0: 小李儿就追这个小张，哎、
1: 小张呢抱着扁担就藏门后头了。
0: 这个门后头，这句话是一句普通话。
1: 哎，要说咱们北京的地方话，叫门旮旯后头。
0: 杜老师，你这句话说对了。
1: 哎，
0: 这个门后头，北京的地方话叫门旮旯后头。
1: 对，这个小李儿过去了，小张抱着扁担又打门旮旯后头又出来了，我这故事可就完了。
0: 哦，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1: 哎，
0: 那么你这个绕口令呢？
1: 绕口令这就出来了。
0: 你是怎么一个绕口令啊？
1: 你注意听着，
0: 我来听听。
1: 说是从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0: 哎，
1: 来了，这个
0: 比刚才那个简单，
1: 行吗？
0: 还挺有意义。
1: 哎，
0: 我来一遍。
1: 来了，
0: 说是从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1: 哎，这个我可说上来了。
0: 嗯，请我喝啤酒啊！
1: 不
0: 啊，
1: 这不怨你，
0: 嗯，
1: 怨我没交代清楚，
0: 还不说清楚。哎、
1: 这个从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不能这样说。
0: 那么怎么个说法？
1: 一口气最少得说他八个。
0: 那当然，我八个。
1: 哎，最少得说八个。
0: 哇，
1: 不但说八个，说完了之后还要拍拍胸脯，横打鼻梁，最后还要笑那么几声，然后还得说上一句话。
0: 哪一句话？
1: 说是哈哈哈，我可没缓气，都在这一口气里了。那么简单、
0: 啊？哎呀，我的姥姥啊，
1: 姥姥啊，
0: 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0: 就这个从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一口气一口气不缓气，连着说着八个。
1: 嗯，
0: 说八个不算完，还得拍拍胸口，横打鼻梁，道吉道吉，哈哈笑一声，笑完了还得说一句话，自我表扬一下，说哈哈哈，我可不缓气。
1: 哎。
0: 八个小短扁担，这些动作连笑带动作都在这一口气里了，
1: 不许缓气。
0: 杜老师
1: 啊，
0: 你这是说大话呀？
1: 说大话，
0: 我不相信。
1: 嗯，
0: 你要是真能够一口气不缓气，加上这些动作都说上来了，你说完了之后，我老李代表观众带头给你鼓掌，
1: 没问题。
0: 那你开始说，
1: 我说一说，
0: 袖子卷起来，
1: 你数一数，
0: 手高抬，
1: 哎，
0: 最少说八个，
1: 大家看清楚了，
0: 大家注意了啊。
1: 嗯，
0: 他如果不缓气，说完了，大家给他鼓掌。表示他的艺术好
1: 啊！
0: 哎，来
1: 说是从门旮旯后头出来抱短扁，门旮旯出来抱短，门旮旯出来抱短，门旮旯出来抱短，门旮旯出来抱短，门旮旯出来抱，门旮旯门旮旯出来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0: 行吧？
1: 好
0: 啊，好功夫！
1: 哎，就是了，
0: 好力气！
1: 哎，
0: 好技术！
1: 对，
0: 明天见，回来。
1: 我费这么大劲，你明天见。说，
0: 这不是表扬你了吗？
1: 你说呀，
0: 该我的了，
1: 该你的了。
0: 我的脾气好、
1: 啊，我不信。
0: 听我的，
1: 嗯，
0: 说这回子我都得弄到我来。
1: 豆腐干嘛？
0: 你也不说让我说吗？
1: 我这是扁担。
0: 哦，这回子我的小扁担。
1: 这扁，你嚼得动吗？
0: 应当呢，
1: 应当我也乱了。小短扁担。
0: 哦，从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1: 哎，
0: 你一口气说了几个？
1: 说了八个。
0: 说了八个。
1: 哎，
0: 我怎么样？
1: 嗯，
0: 我力气比你大。
1: 啊、
0: 嗯，我一口气能说他360个。
1: 啊。我不相信，
0: 我不但说360个抱小短扁担的、
1: 啊、
0: 而且说得清楚交代的还得明白，
1: 我不信，
0: 让大家看的还得仔细、
1: 嗯、
0: 大家注意啊，
1: 我给你数着，
0: 我开始说了 啊
1: 嗯，
0: 说
1: 嗯，
0: 从门口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1: 一个俩
0: 啊，
1: 注意，这是一个了、
0: 嗯、咋说这个玩意儿多清楚，这交代的清楚、嗯、啊，说从门口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啊、
1: 两个了，听明白了吧？
0: 啊，
1: 句句送到你耳音里头。
0: 但是从门口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三个了。
1: 要咬我就要咬你。这样说，我能说80000多个，
0: 赢到你。
1: 一口气不许缓气。
0: 哦，一口气不许缓气，说360个、
1: 哎，说得了吗？
0: 那个是有点大话了。
1: 嗯，
0: 我最少也能说他180个，
1: 这我也不相信。
0: 北京的观众，
1: 嗯，
0: 希望你们大家给我们做个临时的裁判。这天啊，我老李要卖点力气，我一口气不缓气，就这个抱小短扁担的，我要说他180个。我在这说着，你们大家在底下看着，
1: 嗯、
0: 你在旁边数着，
1: 嗯，
0: 你们各位观众得帮帮忙啊，
1: 嗯，
0: 你看我说着说着，眼看我这口气儿快要没油了的那个时候，
1: 啊，
0: 你们大伙鼓励鼓励我，
1: 嗯、
0: 给我加点油啊，
1: 嗯、
0: 啪啪啪，这么一鼓掌，你这么一鼓掌，我这么一高兴，情绪高涨，把我这口丹田蛤蟆气叫上来、
1: 嗯，
0: 我这越说越高兴，越说力气越大，也许打现在说的。明天上午8点半，
1: 嚯、哦！我不相信，
0: 3000个、2000个那就不一定了。
1: 来，
0: 开始说了，
1: 数着，
0: 拜托诸位了啊！
1: 哎，
0: 绝对不还气啊！180个，
1: 说
0: 说，
1: 房门刚好出了个保镖，门口都出了个保镖，门口都出了个保镖，门口都出了个保镖，门口都出了个保镖，门口都出了个保镖，门口都出了个保镖，门口都出了个保镖，门口都出了个保镖，门口都出了个保镖。
2: 不少了，
1: 出来保镖。
2: 行了，我算你说出来了，行吗？后台来人。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3: 你怎么没考？

0: 上重点呢、啊、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1: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0: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1: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2: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0: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3: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1: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4: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4: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5: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6: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6: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6: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8: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 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妈，妈，你快来，妈，妈，妈，妈，爸爸，妞妞，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
1: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3: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

0: 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1: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0: 大爷，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 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2: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

0: 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的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

0: 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2: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2: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2: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3: 爸，爸，你咋了？
4: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

0: 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

0: 我考上了
1: 啊！
0: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0: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晓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哎，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

0: 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
6: 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
9: 六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来来，我赶紧报。
1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2: 这，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2: 妈！
4: 哎，好孩子！
1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2: 爷爷，
4: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12: 刘叔叔好。
8: 哎哎，
1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

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阳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衣冠苍狗，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评剧杨三姐告状的唱段。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一直是戏曲中常见的主题，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窦娥冤》《铡美案》等等。这一类主题的剧目有着普世的价值观，被一代又一代戏曲工作者不断翻唱，彰显出戏剧艺术的教育功能。通过生动的舞台艺术，告诉观众是非黑白、善恶中间，让人明白为人处事的准则。因此，这一类主题的剧目也深受观众的喜爱。咱们河北评剧《杨三姐告状》的故事，就是一出典型的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好戏。今天的戏说燕赵，咱们就为您说说《杨三姐告状》。1918年，河北剧作家程兆才听说了一件事儿，他听完之后呀，气愤不已，满怀激愤，当即决定要把这件事儿搬上戏曲舞台。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事情发生在河北省滦县，主人公叫杨三姐，本名叫杨三娥。1901年10月5日，